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5.2 摄氏度。今天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在29摄氏度左右。午后体感偏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注意补水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0: 一下就增强了我的自信心。看来今天帮助我的朋友不在少数。
1: 嗯，
0: 啊，我一定能取得。
1: 还非得押个韵是吧？来吧，赶紧给我出题。
0: 行啊，咱们第二时段的一开始，到我给高燕同学出题了哈。啊，刚才他给我出的是跟夏至有关的题。
1: 哎，
0: 那基于。

0: 这四个选项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哈、啊哎，你看我这人多贴心，哎、是不是 ？A 选项就为什么这个彩虹是弯的啊？
1: 折射作用
0: 是像一个那个拱桥一样。A 是因为光线的折射的自然结果，
1: 嗯，
0: 对不对？就是这种情况下不用多说，光线折射自然结果它自然是弯的。B 选项它其实不是弯的啊，它是圆的、
1: 嗯，
0: 只不过下边被遮住了。
1: 嗯，
0: 哎。C 选项，因为水滴啊，就是这个下雨的这个水滴啊，它是球形的，然后光线一照，导致这个光线弯曲，你看起来像是一个拱桥。
1: 嗯。
0: D 选项，因为大气层是弧形的
1: 啊，
0: 所以呈现出来的彩虹也是弧形的。
1: 大气层怎么会是弧形的？
0: 那你看地球是圆的呀，所以大气层也是弧形的，哗哗哗哗哗。
1: 那不对。
0: 哗哗，哎，不对啊。
1: 对，不对。哎，第二个那个是啥来着？
0: 就是它其实不是说是
1: 啊，对，它是圆的那个，
0: 圆的，
1: 这也不对，
0: 被遮住了。万一呢？就我一个圆的，
1: 我觉得就是要不就是光线折射，要不就是那水滴，就不要不 A 就是 C
0: 啊，不是 A 就是 C，、
1: 嗯、
0: 早 A 晚 C，
1: 哎
0: 哎，不是早 C 晚 A，、哎
1: 嗯、怎么喝都行、嗯，
0: 怎么喝都行，
1: 哎，对，我觉得要不就是 A， 要不就是 C， 反正我感觉是 A，
0: 嗯，你感觉是 A
1: 光线的折射作用。
0: 啊，折射、嗯、啊，
1: 对，确实这都是应该是物理题呀、啊。
0: 嗯，
1: 我小学的我哎，我那天找出来一个那个我小学还是初中的一个成绩单。
0: 嗯，
1: 我物理和数学最差。
0: 啊，物理跟数学最差是吧、
1: 啊？嗯，我历史得了100分，竟然。
0: 嗯，
1: 你看，
0: 哦，历史能拿100，对，多大的时候？
1: 初中嘛。
0: 初中。
1: 嗯
0: 嗯，
1: 然后所以相对来说，我这物理啊，哎呀，这个。

0: 它确实原本是一个圆形的。
1: 哦，
0: 对，所以每条都对，所以让你报答案呢，基本上这题就不会出错
1: 啊。那得嘞，
0: 哎，
1: 那挺好。那就一比一吧。
0: 对对对，所以大家
1: 记好了，主要其实还是光的折射作用，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没有光，何见彩虹呢？
1: 哎，
0: 是不是？
1: 可不吗？
0: 好吧，
1: 好吧，
0: 哎，这道题等于送分了啊！
1: 送分的意思。
0: 下一道题给我出简单点，
1: 我给你出简单点。
0: 来，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义的一些教学，细致的讲解动作的要领，邀请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京剧表演的独特韵味。
1: 再来关注一条到今天就截止的消息啊，就是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区大运河举办，今天是最后一天。那么今年的赛事部分聚焦是龙舟主题，整合了四大重磅龙舟赛事。那么这届的嘉年华最大的亮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观赛模式，活动首次设置了这个龙舟体验日，就是面向市民开放。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那么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可以亲自登上龙舟去挥桨破水。
0: 哎，这个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真的是之前没有体验过啊。
1: 对对对，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大运河呢，其实西城这边呢也推出了近50场端午的文化活动啊，由西城区文旅局啊、北海公园管理处、西城区饮食行业协会啊联。

0: 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王夫人，然后呢拿着专属剧本、专属道具，按照人物的对白在做演绎，像山居雅集茶会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1: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
2: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3: 以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我对《红楼梦》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感受了在此情此景之下当时社会的一个状况，更体会到凤姐泼辣的性格。在端午佳节亲身体验古典名著带给我们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有满足感。
2: 贾宝玉的扮演者则是中关村第二小学西山分校的任嘉悦同学，角色反差很大。
4: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5: 我本身就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看过《红楼梦》《西游记》，以后有这样的活动我还会来参加。
2: 北京曹雪芹协会创会秘书长、长期致力于《红楼梦》及相关文化研究与传播的李明新老师给大家现场讲解。他认为这种活动是对经典著作的新的解读方式。
6: 这样的红楼的体验的活动，让传统的节日和经典的著作融合在一起，让游客来扮演《红楼梦》里的人物，他就是贾宝玉，他就是林黛玉，他对作品的理解，对人物的情感就更深刻一些。而且我们和《红楼梦》里面的这些人物来一起过端午节，我觉得这个既是文化的传承，也是对经典著作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吧。
2: 中国园林博物馆宣传教育部徐汉介绍，端午假期他们结合红楼特展和夏季花文化等夏季的物候特征，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
7: 红楼伴读的活动啊，为游客讲解端午习俗、戏曲表演的一些礼仪，以及古人在园林中的这种消夏生活。花神应夏活动，游客穿梭于展厅跟展园之间，通过群访花神设置了几个游戏环节，比如说像群芳花签、观荷巧拼，也是把我们馆内的一些特别的手工活动都给串联起来，带大家体会夏日园林中的造园的意趣。
8: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9: 好的，我们接下来资讯继续分享。
10: 那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山啊。房山呢有30场家的一个活动等大家来去体验啊。比如说有云居寺推出了福运迎仲夏粽香满云居主题活动，依托千年的石经文脉和古刹神韵，融合非遗体验、民族手宴啊，还有这个雅集品茶、特色美食、登山休闲五大内容啊，带来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另外呢，还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上线模拟挖掘体验和微型的课堂活动，让大家在科普互动当中呢感受一下远古文化。那另外还有像圣莲山啊，它呢是以爱入青山，这个爱呢就是艾草那个爱啊，岁岁安康为主题，推出了山野采艾啊、撞鸡蛋啊、粽子品鉴，还有香囊 DIY 等一些传统项目。再来说说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它会举办粽香成古韵、富爱暖地博双节的一个主题系列活动，像古风的投壶、端午课堂、手工制香包等些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全方位的去展现一下端午啊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在第20段给大家准备的全部资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今天大家关于话题的互动以及早餐的图片。
10: 是的啊，然后呢，今天公众号有朋友啊说这个我们今天的早餐啊是馒头加咸鱼干再配咖啡。我老公说你这是什么吃法？他说我这就是我爱吃的吃法。
9: 哎，对吧？你看，我就觉得，就甭管你的吃法在别人看来有多么的怪，因为我就
10: 你爱吃就行。
9: 我经常就这样。但你只要觉得爱吃就行，
10: 是
9: 这个东西它不违法，对不对？它也不违规，
10: 想
9: 怎
10: 么吃
9: 怎
10: 么
9: 吃。对，真的是这样。
10: 是的，
9: 你管别人呢？
10: 真的，但是你就不能这么吃，这没这样的啊。
9: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向着阳光说，对于北京夏天的这个记忆，就是那根冒着打引号白烟的这个老北京冰棍
10: 啊，
9: 或者是工厂自制的那个盐汽水
10: 啊，
9: 这个是酷暑当中最珍贵的慰藉了。
10: 对，说到那个盐汽水，它真的是什么味儿都有，就各种就瓜果的味儿啊，反正就是那会儿，反正小朋友们应该是很喜欢。
9: 是的，是的，是的。
10: 然后呢还有比如说公众号的朋友说忘不掉北京的夏天啊，就是儿时的夏天，说抬头呢望天，蓝天白云的感觉，夏天很炎热，听这个蝉声啊鸣叫啊，蹲着看蚂蚁搬家啊，这不是因为要下雨了吗，蚂蚁就得搬到高处去，还有看到胡同里老爷爷躺在躺椅上，在树下扇着大蒲扇，大茶缸里泡着茶，喝着热茶，说我回家看到大西瓜泡在水里头，然后呢爸爸把那西瓜切开，然后还能吃到。

0: 冰镇西瓜，特甜特啥特爽，说儿时的夏天就很美好。
1: 你知道，就是以前我上小学的时候夏天，然后呢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中午都要回家嘛，
0: 嗯，
1: 然后呢下午再去学校的时候我会带2毛钱。
0: 嗯，
1: 我记得忘了那是哪一年别人给我的压岁钱啊，是给了就是一摞，
0: 嗯，
1: 崭新崭新的2毛钱的，
0: 钱
1: 对
0: 啊，
1: 然后
0: 现在还留着吗？
1: 那花完了。
0: 哦嗨，
1: 我每次上学呢会从里面抽出来一张，
0: 嗯，
1: 拿到手里去，因为下午比如3节课，2节课间、
0: 嗯，
1: 1节课间我吃一根冰棍。
0: 嚯，你真行！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觉得2毛钱很奢侈。
0: 嗯，是啊，肯定
1: 真的很奢侈，因为你想，你每节课间都有钱去买一根冰棍，
0: 嗯，
1: 这个在当时太奢侈了。
0: 而且那会儿好像我记得。冰棍才5分钱1毛钱这样吧，
1: 啊，1毛嘛，就2毛刚好买2根嘛，
0: 嗯，
1: 对对对，
0: 你还买的是奶油的，
1: 我反正是当时是学校里边他就是给大家卖的那个冰棍，
0: 嗯，
1: 那个冰棍还特别的大还好吃，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记得5分钱的应该是那种什么就是水果的那种什么山楂，不是山楂，那叫什么冰棍来着，
1: 你说白糖吗，
0: 就冰的那种吧，
1: 啊，对对
0: 对吧，嗯，啊，然后呢1毛钱的就比如是那种奶油，
1: 哎，
0: 是
1: 是吧，就当时就觉得好奢侈，
0: 雪人后来贵了5毛了，
1: 对
0: 是吧，
1: 这，嗯，现在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或者年轻小孩来说，你2毛钱你就觉得奢侈，他完全不理解这个东西，
0: 对，因为那会儿大家的工资才多少呢，
1: 对，
0: 可能20-30
1: 一天拿2毛钱，我跟你说就好比我现在出门兜里揣着1-2千，哎，对吧，你看，因为这个确实是
0: 确实啊，
1: 太夸张了，
0: 对，然后来再看看这个啊，向着阳光，不就是哦，对，这刚才你说过冒着白烟，嗯。

0: 女孩都爱吃那种豆，红豆啊、嗯、绿豆这种的是吧？
1: 对、嗯、你此物最相思嘛。
0: 确实因为好吃，红果的觉得就光是一个红果、嗯啊、就是酸爽嘛，
2: 是、
0: 嗯、酸甜的。
1: 我小时候爱吃的是那种就是带点那个乳酸的感觉的，
0: 就是那个酸奶冰棍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类似那种，是吧？
1: 类似于那种，就好像对酸奶这个东西从小就非常的热爱
0: 啊。那当然都是后来的事儿了，太早的时候那会儿好像还没有酸奶呢。
1: 没有没有，确实是没有。
0: 嗯，
1: 嗯，然后我记得那会儿就是在比如说街上的这个十字路口，它会有一个茶摊儿。
0: 嗯，
1: 你有印象吗？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老大爷弄那种免费的，不是免费的，就是茶摊，就是你路人过来想要喝茶解渴。
0: 哦，那还都没有
1: 一分钱，
0: 没有
1: 给你能喝一杯。
0: 一般都是在那个就是乡间小路上多吧。
1: 啊，对，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可能周围没有什么小卖店啊或什么的、
0: 啊、
1: 有老大爷专门弄一个茶摊，你可能到田里面他会有西瓜摊。
0: 哦，那我没赶上过。
1: 嗯
0: 嗯，
1: 有看过的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哈。
0: 是，
1: 我当时喝了，哎呦，那个茶老浓了、啊、
0: 是不是
1: 可浓了、
0: 啊、下午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1: 你喝完不是解渴，你喝完就觉得你这个嘴都没味儿了。行，北京时间8:28，咱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时段。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4: 大家好，我是高燕。
3: 端午安康，朋友们。
4: 是的，今天大家好好再休息一天哈，明天该上班了嘛，这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明天上班，明天是多少号啊？6月22号。距离这个七一的这个假期也不远了，其实慢慢的发现，就是孩子们暑假就来了，
4: 是
3: 吧？应该也快了，6月底7月。

0: 到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那其中的颐和园博物馆的晋国霸业山西出土两周时期文物精华展，这个展览呢是到8月9号，它呢是以晋国霸业演进为历史的脉络，精选了山西博物院94件套的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了晋国啊，从这个立国到争霸春秋到三家分晋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来再看另外的一条线路啊，叫做红楼探源人文雅韵古建美学之旅。那这条线路的形成呢，包括有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园博园、北京大观园。其中呢，中国园林博物馆红楼探源园林文化主题大展呢，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冬春之际。那么展览从典籍、绘画、器物三大维度，完整呈现东方园林的审美与园居文化，让大家呢能够沉浸式的去邂逅园林与文学交织的诗意意境。那展览也是围绕传统的岁时节令，打造贯穿全展期的国风活动矩阵。
0: 嗯，是的啊，那加上昨天呢的那几条，差不多得有个5-6条、6-7条了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旅行算是线路吧，
1: 是
0: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去转一转啊。那下面我们来说的是呢，就是比如今天大家可以出去的时候可以来密云啊，密云这边的日光山谷可以去体验一下日光香焙云剑茶咖啊为主题的2026年精华香韵烘焙加茶咖文化推广活动，在密云的日光山谷景区拉开了帷幕。那日光烘焙区还有云端茶咖区、共创市景区以及山谷欢乐派对啊，这几个区域的互动体验活动都很丰富。里面呢涵盖像技艺的比拼、手作互动、好物展销和悠闲的演出。那另外活动还推出了集章漫游的活动、亲子食育课堂、还有民谣音乐会、轻奢野餐等趣味的一些项目。
1: 是的，你可以去密云的日光山谷，也可以来接下来我说的这地儿啊，图博会。
0: 哎，
1: 异域风情体验、手工特色好物、热门文学读物轮番亮相。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目前呢正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热闹的举办。那么今天呢就是公众日，面向公众开放打卡，市民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多元的世界文化，一站式淘好书、逛特色的文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2: 上午11点，在阿联酋之家展区，随着咖啡师摇响铃铛，观众陈女士捧起刚刚做好的咖啡品尝起来。这是阿联酋第二次作为主宾国参加图博会，除了举办20多场文化对话活动外，现场还可以体验烘焙咖啡豆、品尝阿拉伯咖啡、编制羊毛萨杜、观赏阿拉伯传统金饰、艺术绘画和书法作品。陈女士说：“
3: 我是学阿拉伯语的，尝一下阿拉伯本土咖啡，因为阿拉伯咖啡就是比较苦的，而且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一般会搭配比较甜的 tamer， 就是我们阿拉伯口中说的椰枣，类似于肉桂，我觉得还是蛮正宗的，大家快来吧。”
2: 在世界礼物市集，清脆的果壳铃声一下吸引了不少观众围观。观众过

0: 每一张都是独一无二的。
1: 观众石女士非常认可这个创意，一下挑选了好几个冰箱贴。
2: 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买这种空白的冰箱贴，自己喜欢的一些照片什么也会放进去，但是邮票是第一次，特别是这种国外的邮票，然后还蛮特别的，挺有纪念意义。
1: 图博会也少不了发布新书，眼下正值世界杯火热举行，作家出版社在展区内重点展示了他们刚刚出版上市的梅西传，这是由梅西好友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执笔的著作，里面还有许多梅西足球生涯经典瞬间的图片。作家出版社营销宣传部主任刘强介绍，
3: 梅西代表了足球精神，大家比较喜欢，这个世界杯刚刚进了三个球，上了热搜，这本书里边有很多梅西的故事，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也有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原著小说的热销，刘强说他们还响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推出了口袋书。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水上表演，在岸上呢，我们又邀请了一些昆曲以及一些古法戏剧变脸，希望能给他们的端午带来一些更丰富的精彩体验。
1: 哎，真的夏天可去的地儿太多

0: 再
1: 我的答案就是汉代。
0: 汉代，
1: 哎，在你这四个选项当中，相对时间最早的那个朝代啊。
0: 啊、
1: 哦。然后呢，姬爱跟我说，夏至放假时间最长的必须是夏朝啊。哎，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谢谢，谢谢。行了，那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确定吗？
1: 汉代，还有七七六二也说汉代，我就汉代、
0: 嗯、就汉代了，是吧？
1: 但是 C 姐她先生说是唐代，嗯，
0: 到底咋着？
1: 汉代。
0: 汉代是吗？
1: 汉代，
0: 确定吗？
1: 不给。

0: 是吧？
1: 是吗？
0: 好像是，我不太确定，看模模糊糊有点像是吉林市，的那个什么什么冰场，
1: 我也给大家查一查这个汉代的放假时间、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家查，大家查。
1: 行，大家查一下。
0: 然后黄小桃说，茶摊就在端门附近啊，两分钱一碗。
1: 哦，这我还真没喝过。
0: 有回带弟弟妹妹去中山公园玩，渴了，一人一大碗，结果他们回家就拉肚子，
1: 没碰上过，真的。
0: 我就觉得当时那个茶确实太浓了。很便宜，很便宜，比当时的冰棍还便宜。就是为了让人解渴的，有一大爷扇着蒲扇，然后在那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吧，送多了这也是个事儿，真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黄小桃，刚刚黄小桃说了啊，然后就是那个露露说小学的时候，周二半天下午没课，小伙伴们基本上都是到家把书包一放就出门了，玩什么都有，也有傻跑的，又拿
1: 傻跑这个太形象了，
0: 对，
1: 你也不知道他跑什么，跑的一头汗，那就是
0: 傻跑，对，然后还有拿滋水枪玩的。

0: 业呀、啊，要不然帮家里干点什么活啊，要不然是弹个琴，弄个画个画什么的。
1: 嗯。
0: 啊，哎，刚才说到什么了？就是那个粽子没吃完，我突然想起来前。去年还是什么时间看到网上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他总是教大家用那个空气炸锅去做各种各样的美食，当时好像就说到比如说粽子如果吃不完，然后可以怎么样给他弄点牛奶还是弄点什么冻到冰箱里，就能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冰棍儿，
1: 嗯，
0: 里边带着糯米的，因为现在不是好多的冰棍儿里边都有糯米馅吗，
1: 嗯，
0: 然后做成那个糯米的冰棍特别好吃，
1: 而且现在不是好多那个现在的粽子也好或者是那个月饼也好、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小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
1: 是的，
0: 现在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祝愿大家在端午假期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端午安康。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刚才我不给大家出题了嘛，但我真觉得这个 AI 呀，它有时候也不太靠谱。
0: 是，
1: 就是它这出的题呀，它自己老矛盾，它一会儿说是这个，一会儿说是那个。
0: 是。
1: 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啊，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呢，有人说是汉代呢，这个夏至法定是5天。
0: 哦。
1: 啊，然后呢，这个宋啊。是3天啊，反正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如果说
0: 你要给我平反，
1: 我给你评个反，
0: 哎，
1: 行吧，
0: 谢。
1: 然后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宋代它的假期就整个的这个假期挺多的，
0: 是
1: 它会比其他朝代要多，
0: 是的，
1: 基本上整个放假得放到120天左右，反正什么节什么假它都放。
0: 好，
1: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穿越，我就想特穿回
0: 宋代。对，我就觉得像你肯定对于宋代就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这主要是放假多呀，然后女孩能干的事儿也多呀。
0: 是吧？
1: 我就开个小摊儿之类的。
0: 哎，对，真的，你可以比如说在宋代当一个，
1: 是不
0: 是啊、比如说。比小摊儿就算了，一个店吧，开一个店
1: 啊，
0: 当一个店主
1: 啊，
0: 小老板儿，
1: 哎，挺有意思的，是不是？
0: 是是是，那现在比分正确应该是2-1，
1: 啊，对，
0: 是吧？
1: 嗯，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刚我第一道题答错了吗？答对了。第一道
1: 题对了
0: ，第一道题对了，
1: 对了，
0: 你第一道题也对了，
1: 嗯，
0: 那就是2-1，
1: 嗯，
0: 接下来到我给你出的第二道题了，
1: 行，
0: 胜败在此一举，
1: 嗨，来吧。
0: 在蔚蓝的大海里，
1: 哎呦天哪，
0: 有一种生物
1: 啊，
0: 体型特别的庞大，
1: 嗯，
0: 它的名字叫做
1: 鲨鱼啊，还是鲸鱼啊，
0: 哎。其实鲸鱼啊，大家都习惯叫它鲸鱼，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完整的名字，它就是一个字儿，鲸，
1: 嗯，
0: 因为它不是鱼类，
1: 嗯，
0: 它是哺乳动物，
1: 哺乳类，
0: 对。但是呢，就这样的一种生物啊，它能在海里面跟鱼一样的去游泳，
1: 嗯，
0: 但是它有时候也要换气呀，
1: 啊，
0: 但是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所以比如说在里边，比如说潜伏的时候啊，潜泳就是水下游泳的时候，
1: 嗯，
0: 它可能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呼吸以及心跳，对吧？
1: 嗯。
0: 啊，脉搏呀，心跳呀，低一点，需要氧气的这个成分就少一点，
1: 哎，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我这道问题它可就来了啊！
1: 哦，你说，
0: 这个鲸啊，就是鲸鱼啊，
1: 嗯，
0: 它在潜水的时候，它的心跳有多快？
1: 多快是吧？
0: 哎，
1: 它的就是潜水的时候是吧？
0: 就在水里边。
1: 哦。
0: 哎，潜水的时候不是浮上来的时候啊，朋友们，是潜下去的时候。
1: 行。
0: A 选项。每分钟不到10下。
1: 哦，那还蹦，那还蹦吗？
0: 还蹦，每分钟不到十下，
1: 60秒
0: 啊，60秒不到10下，不到10下，
1: 6秒钟蹦一下。
0: 这账您随便算啊，这是 A 选项
1: 啊，
0: 每分钟不到10下。
1: 嗯
0: ，B 选项每分钟是10到20下
1: 啊。
0: C 选项每分钟30到40下。
1: 嗯
0: ，D 选项每分钟。他心跳的次数跟这个时间秒数差不多，也就是5-60下
1: 啊。
0: 哦。哎 ，A 不到十下 ，B 10到20，
1: 嗯
0: ，C 30到40 ，D 50-60。
1: 你既然都这个说他要压低他的心率了，那我就最少吧，不到十下甭蹦了。
0: 哦，不到十下，
1: 哎，就甭蹦了，六秒钟蹦一下。
0: 你等会儿，你我看你现在还没有刷新。
1: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不对，我算错了。
0: 哎，
1: 那个我想想啊，这个。
0: 6秒钟一下可就是10下，
1: 6秒钟一下是10下吗？
0: 嗯，
1: 哦，对，60秒嘛。
0: 对啊，
1: 对吧？6秒钟，
0: 对，6秒钟一下就是10下。嗯，你说的其实比6秒钟还要间隔还要长，嗯，因为它不到10下嘛。
1: 啊，对，不到10下
0: 啊，所以打算刷新了是吧？
1: 啊，不到10下吧，不到10下
0: 啊，就选择不到10下是吗？
1: 对对，好多朋友们，你看不就说过吗？不到10下
0: 啊，
1: 我就第一感觉。
0: 但是黄小桃跟新田可都说的是 B 选项是10到20下啊。
1: 哦。
0: 对，
1: 哎，这种题吧，就是反正也不知道，就是随便蒙一个嘛。
0: 哎，随便蒙一个，
1: 随便蒙一个。
0: 你觉得就凭你的感觉，就不到十下是最靠谱的。
1: 对，你想他既然他要压低他的心率，
0: 那也太低了吧？就是不到十下，正常人，你像我一分钟，我心率比较快，我一分钟稍微动一下就差不多8-90下。
1: 那你不是人吗？
0: 这话我跟你说大家就不能截下来、那你不是人吗？我怎么感觉突然就被骂了呢？
1: 没有没有，就你
0: 我是人
1: 是人类嘛，对吧？
0: 对啊，
1: 对，所以这不是哈
0: 哈什么哈，
1: 就是在他在海里的时候他得压低他的心率，对吧？你肯定不能按照正常的走。
0: 但我感觉不到时效有点太低了，
1: 太低了呀。
0: 嗯，
1: 太低了。那你想他肯定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想他
0: 也不是人
1: 啊。不是，对，就是他得有那个鳃，对吧？他得路上能呼吸一下。
0: 鳃可不是哺乳动物的鳃吧？
1: 啊，对，他脑顶的那个喷的那个是吗？
0: 啊，排气孔。
1: 排气孔，对。反正我觉得他肯定得低一点。
0: 行，那你决定就是 A 了，是吧？不到十下。
1: 我再看看大伙儿。
0: 哎，不到十下啊。
1: 这不到十下吧？不到十下的多。
0: 啊，那你就猜不到十下呗，
1: 那就不到十下。
0: 反正你端午假期的最后一道题了，答对答错就在此一举了。
1: 哎，也没关系嘛，
0: 没关系，
1: 大家娱乐一下嘛。
0: 好，告诉你最后的答案，
1: 哎，
0: 是什么？
1: 不到十下啊。
0: 好，恭喜你这道题
1: 啊，
0: 答对了。
1: 哎，就是相信自己，
0: 你知道吗？
1: 相信大家，
0: 他最低最低。在潜水的时候，因为咱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他在潜水的时候心跳是最低的嘛。
1: 嗯，
0: 他潜水的时候最低可以做到每分钟你才几下？
1: 五下，
0: 两下，
1: 两下，
0: 每
1: 分
0: 钟两下，
1: 就是三十秒一下呗。
0: 三十秒一下，就只要他潜水的时候，他心跳基本上没有过十下的每分钟。
1: 那可以让他不跳吗？
0: 那你问他，你俩商量。但他比如说浮出水面了，那个心跳会立马上来，比如说三十多下都有可能。
1: 啊，
0: 但是只要潜下去了，因为他开始要捕猎了，可能。他那个声音，这个心跳那个频率就特别的缓慢。
1: 这还能自己控制心跳呢？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厉害，
1: 是吧？那我就自己控制不了心跳，他想咋蹦咋蹦，跟我管不了。
0: 我们都管不了，都管不了。好吧，
1: 长知识啊！
0: 今天皆大欢喜，我们是2-2打平了。
1: 嗯，
0: 那接下来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40段为您带来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吧，我们下面来看看第40段准备的资讯啊。我们先说说路线，因为第40段也有很多端午节的一些活动，因为今儿也是最后一天嘛。
0: 是，
1: 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端午假期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依托馆园一体的特色优势，联动公园和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的文化活动，像古风巡游啊、科普体验、线上打卡轮番登场。公园呢也是首次推出了端午主题线上打卡活动，串联了园内三大特色的点位。大家可以一边去游园赏。一边呢是循着打卡的路线去探索一下公园的风貌，让线上线下的这种游园和线上互动有机结合。那另外呢，在博物馆里面呢有4+1科普快闪体验常态化开展，大家可以辨识一下本草啊，手作香囊，体验啊瓦当拓印等等这些技术啊，探寻一下汉代生活的智慧和艺术之美。
0: 是的。来，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在天坛公园举行的端午文化活动。2026端午佳节呢，天坛公园以端午为核心，深度融合皇家坛庙文化、非遗传承、科普互动以及文创上新，一直到今天呢，会推出系列精彩纷呈的端午文化活动。那线上会推出治理作乐啊，明清鲁伯乐专场。那依托2021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在世界文化遗产地还原600年前的原生风貌。那线下也会同步推出天坛寻祥瑞主题讲解活动，科普园内也将轮番上演端午艾香啊、寻香变百草、端午手作解瓦当密码，还有端午寻雨、天坛观鸟记等等的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1: 是的啊，那除了天坛之外呢，紫竹院公园也可以看到这个黄绿色的并蒂莲啊，这个其实挺少见的啊。紫竹院公园里面夏意正浓，有一株品种叫做金苹果的罕见的黄绿色并蒂莲，悄然的隐在一莲叶之间。说目前的紫竹院公园荷花呢处在生长阶段，开花率呢在10%左右，但是呢预计在7月

0: 盛花期的时候是呈现黄绿色，那大家可以乘坐荷花渡游啊，黄花渡的这个游船，您才能看得到啊。这个还你得找一找，
1: 对，得找一找，
0: 探寻一下，
1: 是，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哎，蓦然回首，竟在荷花处。
1: 来，我们说说隆福寺啊。最近呢，为期4个月的2026隆福朝集“今夜有福”夏季活动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焕新升级的隆福寺市集，把传统非遗、各地美食、潮流演绎以及互动体验融为一体，让古都底蕴与年轻潮流激情碰撞，为京城夜经济注入全新的活力。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发来的报道。
2: 买了10多年了。
3: 傍晚5点多，隆福朝集夏季活动刚刚启幕，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但规则要求每个粽子重量在100克上下，浮动不超过5克。她连试3次都败给了稻香村的老师傅。
2: 换个成别难为我了，报了3了。
4: 继续努力，明年我们家包粽子也按克数包。特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是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3: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5: 每个酒头是一款啤酒。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很多开车的朋友来，我们也准备了2款无醇的啤酒。我们也和岳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致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3: 专程带女儿来打卡的郝先生，一手肉串一手啤酒，十分惬意，女儿则在一旁焦急等待，惦记着去逛街。
6: 这大串是岳盛斋的羊肉大串，啤酒我选的是 APA 的，感觉这真是太哇塞了，非常不错，出来走一走，乘乘凉，顺便吃点北京特色的小吃。
7: 一会儿说吃完要去逛，附近有些小店也挺好看的。
3: 同样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8: 就想尝尝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五彩雷霆，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9: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8: 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3: 夜色渐浓，隆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

0: 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店员董泽辉介绍，店铺只开放到7月8号。
1: 目前的产品主要是这一系列的盲盒和帆布袋，还有 T 恤，可能后续会上新很多很多，比如帽子、应援的冰箱贴之类的一些物品，还有限购的公仔。
0: 开启首日便吸引不少周董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2: 就是

0: 场景上，从春节的红变成了夏日黄色，更鲜艳。同时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一些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让整个场域更加的舒适，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1: 家住隆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隆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2: 之前我们很沉寂，每天遛弯的时候真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说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这些吃的都重新规划一下，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希望隆福寺能恢复以前的模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特别好。
1: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兴盛介绍，未来几个月隆福潮集每月都有新主题，设计不同的活动。
3: 平时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不时还有电影佳片现场免费观看，希望消费者边游边逛，边餐边玩。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的游客量会超过2000万。
1: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将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隆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1+1大于2的化学反应。老字号借

0: 平安顺遂。几位家长说，
1: 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很早就起来赶快吃完早餐过来体验，带孩子过来可以培养孩子的传统文化的这种观念和意识。
2: 很多装饰比如说粽子啊，龙舟的气球，氛围挺好的，人气也挺旺的，让小孩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包括五毒是什么。
0: 端午假期首日，陶然亭公园宣传科工作人员王静一表示，
3: 公园打造了端午诗词文化长廊，端午主题的道旗主题景观，打造了端午习俗文化体验空间。目前公园的绣球也陆续绽放，荷花也进入始花期，欢迎市民游客来公园打卡。
0: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各大公园共推出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假期部分热门景区周边易拥堵，请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文明游园。
4: 哎呀，说到端午，有一个东西不能不提呀、
5: 啊，是粽子嘛？
4: 是的，
5: 对吧？但是这两天吃粽子啊，大家其实也要这个，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粽子呢，建议中午吃，趁热吃。
4: 是，
5: 为啥呢？因为早上咱空腹时候这胃酸水平偏高嘛，这时候你吃下去就本来就很难消化的这种粽子呢，肠胃负担就加重。
4: 嗯，
5: 晚上呢，肠胃蠕动就慢了，那这个时候吃粽子呢，你说比容易胀气啊什么的，会导致这个胃食管反流。所以说还是中午吃比较合适，趁热吃比较合适。
4: 对，另外呢，存放这个粽子也相对来说比较有讲究的、
5: 嗯、
4: 啊，因为现在基本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出现这么几种粽子，一个是真空粽，
5: 嗯，
4: 就真空包装的，
5: 对，
4: 如果没开封的时候，就尽量把它放在这个阴凉干燥的地方，
5: 嗯，
4: 开封之后如果吃不完，可以用保鲜膜呢裹紧，然后放入冰箱冷藏，但是呢尽快食用，而且吃的时候要彻底加热。那如果说您开封之后的这个粽子室温下存放超过2个小时了啊，那就需要扔掉了，因为夏天这个温度高，所以呢就是这个时间呢就会缩短，
5: 嗯，
4: 所以记住开封之后，要不然就吃不完放冰箱，要不然在室内放时间长了就千万别吃了啊。
5: 对对对，是的啊。
4: 嗯，还有一种速冻的粽子，就直接放入这个冷冻层，你这样的话可以保存差不多3个月。
5: 嗯，
4: 你要吃的时候提前2个小时拿出来啊，放到冷藏室来解冻，之后呢再用蒸锅再加热15分钟就差不多能吃了。
5: 嗯，
4: 还有自制的这种就自己包的粽子，
5: 自己蒸的，
4: 对、它里边肯定是没有防腐剂啊那些东西了，所以这种粽子建议您当天就吃完。那剩下的粽子如果需要啊吃不完了，需要那把
5: 沥干水分，
4: 水分沥干，然后再给它冷藏或者冷冻、
5: 嗯、
4: 啊，然后再吃的时候再加热或者怎么样、嗯。
5: 对，相对来说还是吃这个热的以及中午吃啊，这两点反正大家记住吧。
4: 是的，
5: 嗯。
4: 好的，北京时间9:26，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
5: 嗯，
4: 下一次相见应该就是在
5: 周三了，对的。
4: 好吧，
5: 嗯
4: 啊，祝愿大家今天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5: 是的。
4: 好吧，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浩洋，
5: 我是高燕。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5: 娱乐72变》。

0: 个
1: 送到门口，开门吧，嘿，
2: 机器人太不客气了。
1: 房间点餐，然后就机器人给送。
3: 对
0: 对，
3: 他就是端菜，
0: 对，他不负责收钱，其实全是前台的事。
2: 还有那个就是那窗帘一喊就能开的，声控的。
3: 那咱们住这一家酒店呢，都没有。
0: 哎，
1: 嗨，说这么热闹，我白兴奋了。
0: 咱住这些酒店好像也有一些客气，但具体的我没问啊。
3: 行，那咱们就
1: 你合着就问有没有被窝了？
3: 那咱们就拎包入住吧。
0: 王归你了，是怎么着？拎包入住？
3: 那你不是带着包呢吗？快快！
0: 没有说这话的，
3: 往里走，往里
0: 办理入住。
1: 这小花啊，他要是不干导游，简直的简直了。
0: 这是导游说的话吗？
3: 呵，这块挺大的呀。
0: 当然，我点的套房。
3: 又是商务套吧？
0: 哎，好，这比那强多了。
3: 亮堂亮堂。
0: 嗯，
3: 好。哎，这俩洗手池子好。
0: 俩洗手池怎么好？
1: 一个洗菜，一洗肉。
3: 不爱跟你们在一块儿不强。
1: 叫生熟分开，是吧？
0: 没听说过。
3: 这早上起来刷牙，它就方便了。
0: 这池子刷，那池子脆。
1: 太讲究了。
3: 行，电视也大，又是42寸。来，打开看看。
0: 小花，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一大眼就能看出这是42寸的。
3: 跟咱上回住那酒店大小的一样啊。
0: 那不能是44寸的吗？
3: 42的，你那是44。
0: 你买鞋呗，
3: 是凑着穿吧。
1: 凑合着看吧。
3: 凑合
1: 着
0: 没听说电视凑合穿的。
3: 小猪开开呀、啊！
1: 我开的开，我不早开了吗？俩遥控的，我知道哪个是哪个呀。
3: 电视都不会开了，你真是退化了。
1: 这有一调方向的，调上下左右，这是空调遥控啊。
3: 干嘛摁呢？
1: 开了吗？
3: 你
1: 这电视不是你到这电视是带机顶盒的那种，你别着急得啊，别瞎摁。
0: 等机顶盒蓝了就行了。

0: 快睡，我睡不着。
1: 就你嚷嚷的困吧，还就你不睡，我不是说呢。这是跟女的就住一套房，简直就是，
2: 哎呦，他自己一套的闹得慌，瞎折腾，是没支持过别人。

0: 国最近有一种酒店叫做智慧智能酒店，不知道大磊有没有入住过？
1: 就是跟托儿所一样，进去全托管那种是吧？
0: 你要说托管呢，可以这么理解，你把你自己托管给人工智能 AI。说这种酒店的客房都接入了 AI，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智慧酒店、智能酒店呢？比如说王大磊进屋了，首先有大门感知器，首先大门对你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2: 是打算在我这屋的宿主。
3: 我是病毒吗？宿主
0: 进屋，首先王大磊先蒙圈啊，我没问 WiFi， 怎么办？这时候呢，你可以发出一个语音提问，嗨 ，WiFi。
1: Siri
0: 不一定是 Siri 啊，也可能 Janet， 也是翠花，也是秀兰。
1: 好家伙，
0: 秀兰，咱们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啊？
2: 是啊，
0: 咱们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呀？
1: 我怕他又跟我说一大长串。
0: 秀兰就告你了，问你中吗？秀兰，电视机的开关在哪儿啊？
2: 是啊，
1: 我觉得酒店这个就是配音差点。
0: 咱们那个电视机的语音控制在哪儿啊？
2: 是啊，
0: 您弄这儿，您从弄这儿，您再弄这儿就好了。
1: 好家伙，就他弄这儿了。
0: 忽然间王大雷一拍脑袋，哎，去个餐厅吧。
2: 是啊，
1: 不如导航好使。
0: 秀兰啊，咱们健身房在哪儿啊？有游泳池吗？
2: 啊，池子里王大雷王先生有没有？
1: 澡池子。

0: 不是好证吗？能考着 A 级甲等，
1: 最起码的得爱我吧？化学证书是说爱我了？
2: 不是，他用这化学证明他内分泌里边就起了化学反应，他才爱
0: 你。不是，小花，
1: 哪个证
0: 书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发证书。

0: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嗡嗡嗡响的，哎呦，长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风啊，哎呦，听着姑娘们呢眼睛都瞪大了。最后小花说啊，就是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有点寒碜。
1: 学校里最近发了一个投票帖，你和女性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得票率排前五名的分别是：第一，三两饭；二，要这个菜；三，阿姨好；四，四两菜；五，阿姨开下门。这就是你跟女性说过的最多一句话吗？
2: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

0: 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鞋码，我量一下，单只鞋的重量不到260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轻了。而且在走到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慢跑的时候呢，它这个因为后面有港宝嘛，对于我们的脚踝，对于我们的跟腱的稳定性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因为它增加了一个趾骨的加强，也就是我们脚尖前部的这个加强，所以说对于脚的疲劳感的积累是减弱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 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七款配色，36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圆儿，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圆？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9: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

0: 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

0: 里面怎么过端午节。
1: 既然是端午的这个话题，我们又延续到了四大名著哈。那先来说一说，在四大名著当中，当然除了西游记，其他的这三大名著是不是都有和端午节相关的情节呢？
0: 其实西游记里面也有，
1: 西游记里也有啊。
0: 哦，对，就西游记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是孙悟空在朱子国，就你还记得吗？就是朱子国的国王，他那个金圣宫娘娘不是被妖怪给掳走了吗？
1: 嗯，
0: 就是这个朱子国的国王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就是当时就是一个端午节，然后他还正和其他人在一起吃粽子、看划龙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妖怪就来了，然后把金圣宫娘娘给掳走了。当时他有一个细节，说他有一个粽子就吃了，就是还没消化呢，就感觉就噎在了心里，然后就他就生病了。
1: 哦，
0: 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挺深的。
1: 哦，西游记当中都有。
0: 哦，
1: 那水浒传当中也有。
0: 对，水浒传当中呢，哦，是有一回讲的是梁中书家里他过端午，就排场很大，说是也是在那吃粽子，然后赏石榴花，也是有艾草啊、菖蒲啊这些东西在那摆着。他不是为了写过端午，而是为了写这个端午的宴会上，梁中书的夫人给他提出一个问题，说啊，他爸爸要过生日了，所以要给他送这个生辰纲，所以就后面就引出了后面的情节，智取生辰纲。
1: 这个小说当中的情节，西游记呢定位在唐朝，水浒传定位在宋朝，红楼梦定位在明朝，所以说在这三个朝代当中都是要过端午的。如果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关于这个节日的场景一定是要进行描写的。那么在三国演义当中有吗？
0: 三国演义当中好像是没有见过关于这个端午的描写。

0: 他三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了嘛。然后宝玉就很着急，然后黛玉吧心里就一直惦记着这个金玉良缘这个事儿，就有一点不放心。但是就是在这一个端午节期间，这前前后后，然后黛玉从不放心到放心，然后宝玉渐渐的认清了自己的心意，就这期间发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看似琐碎，其实还是很流畅很完整的写了这个人的这种情绪和这种情感的流动的一个状态。
1: 嗯，因为每到节日，这大观园里一定是很热闹的，贾府当中的众人都要为了这个节日呢，完成自己应该完成这个角色设定下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在端午节，其实在我们中国古代就有全家人一起去祈福啊，去祈求在这样的一个夏日来临之前能够全家人顺利平安的度过夏日。所以在这几回当中也有一个比较隆重的场面，就是贾母带着众人去清虚观去打醮。
0: 对，这个是元妃提出的。元妃她赏赐了贾府众人端午节的节礼，然后每个人赏赐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但是很微妙的一点就是，宝玉和宝钗他俩得的东西是一样的，黛玉和贾府其他姑娘她得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一点嘛，让黛玉宝玉都有点不自在，然后宝钗也有一点就有一点尴尬吧。然后元妃呢，她同时又给了120两银子让贾府全家去清虚观打醮祈福啊，就是趋吉避凶避灾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1: 这个端午节应该是从元妃赐节礼开始的。宝玉和薛宝钗得的是什么样的赏赐呢？他们得的是这个上等宫膳和两柄红麝香珠串，还有凤尾罗二端芙蓉殿一领。
0: 芙蓉殿就是一个画着芙蓉花的一个凉席儿啊，就是都是很适合夏天用的一些东西啊。
1: 对，
0: 那个凤尾罗好像也是一种很轻薄的这种丝织品啊，用来做服装用吧。
1: 还有这个麝香珠串哈，也是拿在手里会比较凉的。还有上等宫膳，这个宫膳也是夏季必备的，一种东西，所以这个赐的礼物也都是非常夏季的这样的东西，
0: 应季的又实用啊。
1: 对啊，但是这个黛玉、迎春、探春、惜春他们三个人礼物呢，就明显的比宝钗和宝玉低一等了啊，他们是没有那个红麝香串的。对于心思敏感多疑的黛玉，那这就是对于他来说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打击。
0: 宝玉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就把他得到的这些礼物让那个丫鬟送去让林妹妹挑啊，然后林妹妹说我才不要。
1: 宝钗呢，宝钗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元春赐的这些东西，她和宝玉的是一样的，她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
0: 书上说她心里觉得没意思起来啊，她也把因为是元妃赏的嘛，她也把这个红麝串戴在了胳膊上，因为觉得你住在人家家里是吧，又是皇妃赏赐的，你这戴着也表示一种尊重和敬意吧，所以他就把这个红麝串戴上了。然后宝玉看见他戴，还让他把从那个红麝串从胳膊上摘下来给他看一看。那个时候宝玉看着宝钗雪白的膀子还看呆了啊，就是这一幕不巧又被林妹妹看到了，然后又就打趣了他一番。
1: 林妹妹这个时候又不开心了。这个是因为送节礼而出现的一个小小的风波。那么之后他们去打醮的时候又出现了让林妹妹不悦的场面。
0: 对，就是这个张道士偏偏要给贾宝玉提亲，说要给他有个小姐今年15岁，就想介绍给宝玉，但是贾母回绝了，说和尚说过宝玉不宜早娶，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但是呢这会儿宝玉就不开心了，就说再不见张道士了。然后当然黛玉也不开心，那天他还中暑了，然后回去大家各自在那儿生闷气吧。
1: 本来天气又不好，又加上头一天的 这种心情的不悦，再加上当天又听到了更让他难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他肯定这个心情，我觉得他的这个中暑也是跟心情有十分重要的关系的。
0: 对，宝玉去找黛玉玩啊，然后黛玉就开始各种跟他吵架了，就各种讽刺说啊，你这个我们这个草木之人啊，你哪有什么金啊玉的，就然后两人就各种拌嘴，然后还跟宝玉说你干嘛不自己去听戏呀，然后宝玉就其实哎，两个人处于那种各种正话反说，其实黛玉是不想让宝玉去的，但是他又偏偏要说哎，你去玩你的呀，干嘛管我呀，就是这种情侣之间这种正话反说的这种试探吧。
1: 嗯，
0: 所以两个人就啊又苦恼起来，黛玉还把吃的这种解暑的这种东西都吐

0: 剪了啊，就俩人在这哭闹，然后甚至都惊动了贾母，因为底下的那些婆子一看啊，这俩人这么闹下去，就是万一这个身体影响身体状况怎么办啊，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然后就有人告贾母，贾母就找人来劝。
1: 想必大家还记得在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这一段也是有展现的，虽然和原著并不是完全的相同，但是呢也是把最重要的情节演了出来，而且非常的精彩。我也选择了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片段的声音剪辑，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听。
2: 妹妹中暑
3: 了。二爷来了，你要看戏去，怎么还不走啊？
2: 哎，不去了。
3: 怎么了？你又不去了？我不明白。
2: 你真不明白？
3: 真不明白。
2: 哎，我算白认得你了。
3: 我也知道你白认得了我，我哪像人家，有什么配得上你的？
2: 你这样说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哎，我昨儿还为这个赌了几回咒，今儿你又拿这话来咒我，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有什么好处？
3: 我要是安心咒你，我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儿张道士给你提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有气，就拿我来撒性子。
2: 什么老石子，我砸了你完事。
4: 哎，二姨，二姨，你，二姨，二姨，你。
2: 你我砸我的玉，与你们何干？
5: 姑娘，姑娘，
6: 姑娘，姑娘，
5: 小心身子！你同妹妹拌嘴也犯不上砸玉呀。要是真的砸坏了，叫妹妹脸上心里怎么过得去呢？
6: 才吃着药又吐出来怎么办？若是犯了病，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5: 姑娘，姑娘，喝点水吧。你不看别的，就看这衣裳穿的穗儿，也不该和姑娘拌嘴呀。
4: 我也是白相里，他也不稀罕，虽然有人替他穿好的去。
5: 哎，你看看这何苦呢？哎，姑娘，这才是我多嘴的不是。你
2: 让他剪，横竖我不带就是了。
5: 哎，宝玉，你
7: 剪。老太太，太太来了。
5: 老太太，太太来了，是你告诉的？
7: 哎，
5: 啊，没什么事儿，老太太。
8: 没什么事闹得这么沸反盈天的，
7: 回老太太
8: 别说了，我一再的嘱咐你们，叫你们好好的服侍，你们就不放在心上。现在事情闹出来了，你们有都管不了了。玉呢？
5: 给，
8: 在这儿。穗子呢？
9: 在这儿呢。
8: 您看，哎
10: 呦，我这个老冤家，几时造的孽呀？偏生遇上这么两个不懂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让我操心。即使我闭上眼断了这口气，凭他们闹到天上去，我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
8: 老太太，
10: 可偏不咽下这口气呀。
8: 老太太
10: 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

0: 这样的一个吵闹的情节，在整个《红楼梦》当中也是属于比较激烈的一回了。
1: 对，因为之前也有
0: 只要宝玉摔玉，这就已经矛盾升级了。
1: 哦，对对，这确实是因为可能前。

面积累了大量的这种情绪在里面。以前黛玉还是那种半寒酸的啊，这种有点酸酸甜甜的讽刺宝玉一下，但是到这里突然就是有人提亲这个事儿，就把这个事儿摆到明面上了，所以金玉良缘对这个林黛玉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他要不断的试探宝玉，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呢，就是在那个时代他又不能明说，宝玉他也不好明说，所以这俩人就在这儿说一些表面上的话，就是

0: 都是有非常强烈的想向对方表达自己心意的这个需求的，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直接说出来。
2: 所以这一段哈，不管是读原文还是看电视剧的呈现，都觉得哎呀，他们两个有太多想要表达的内容，自己恨不得能够冲到原文当中去替他们把彼此的心意表达出来。其实看《红楼梦》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会能让我穿越到这部小说当中，我们能不能去改变一下他们的命运，最终有一个好的结局。现在也有很多解读和了解《红楼梦》，并且也能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走进情节当中的一些机会。接下来呢，也想给青少年朋友们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活动，这个活动是在今年的暑期，就是7月24号到26号这三天举办的一场叫做寻梦红楼的大型活动。这个活动是由中华书局主办的，同时它举办的地点是在廊坊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哈，我一直是很向往，但很遗憾我还没去过那儿。据说你得提前做攻略，了解各个剧场演出的剧目，规划好路线才能有所收获，而且一天是肯定看不完这些剧目的。那么这个活动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是中华之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中心来承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它是以《红楼梦》为文化蓝本，带领青少年们沉浸式的走进中华经典的精神世界，面向的是热爱传统文化、年龄在10到18岁之间的青少年朋友们。其实也相当于是一个《红楼梦》主题的研学，但它不一样的地方是，首先这个举办的地点是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当中，给孩子们打造了一个穿越入梦的主要的舞台。而且这个活动中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有老师带着孩子们去逛一逛只有红楼戏剧幻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辨课程的设置，其中有很多好玩的环节，比如说在第二天当中有这个现场的知识竞答，还有观剧闯关、场景解谜，还有最后一天会有这个国风辩论。闭幕式颁奖典礼当中会有华服巡礼、国风秀、传统文化之星争夺赛等等的等等，参与者既能学习和了解相关的知识，就是《红楼梦》当中的知识，同时呢，他还要通过一些环节的设置、赛程的设置，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对文本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实现在对于中小学生的要求，不简简单单的是你了解了这个文本，而更多的是加上你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人物命运的一些理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三天当中，孩子们如果参加这个活动，它有哪些核心的玩法。首先是有角色扮演，每位少年都会领取到一个专属的角色，以角色的视角来进行立言发声。比如说我是贾宝玉或者是林黛玉，那么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都可以来进行表达。当然也有多人成团，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中完成团队任务，解锁论据。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思辨的环节，围坐论道、立论陈词、观点交锋、自由辩论，让每位少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最后呢，还可以有一些这个中立的论据可分享、可保留，也是一场信任和策略的较量。而且在活动当中是全程有专业的学术团队来陪伴引导思辨节奏，助力孩子们从知道走向行动。而且表现突出的成员还有机会被推荐参与到山东卫视国学小明视等节目的录制。其实这个活动的内容非常的多，刚才简简单单介绍了一下，大家也许还不是很了解。您如果对这场活动在7月24号到26号就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当中进行的这场寻梦红楼青少年传统文化大会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号，在公众号当中回复三个字读红楼，回复这三个字哈，就是阅读的读，红楼就是红楼梦的红楼，读红楼这三个字呢，就会收到一张活动宣传的海报，那么在这个海报当中会有详细的介绍，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而且在入营之前还会有一个文化素养的测评，主要考察传统文化常识、明清历史知识，还有这个《红楼梦》内核文化相关的内容。

这个成绩也会作为后续角色分配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是一个红楼迷们相聚在一起共同去探索去完成去了解红楼梦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三个字读红楼，可以了解这个活动的更多相关信息。今天我们的内容也是带大家去了解在端午节这个节日当中，《红楼梦》中的众多人物，他们有哪些活动？中间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情节？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将和大家继续分享。

0: 唐诗。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森林探账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5: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4: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3: 假如森林会说话，
4: 我们共同请它
3: 把绿色留下。
6: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桥。今天我们要和群芳嘴在《红楼梦》中重启人生这本书的作者严寒一起来重读《红楼梦》，读一读《红楼梦》中的这些人是如何过端午节的。群芳嘴在《红楼梦》中重启人生是严寒根据自己十多年阅读《红楼梦》的一个感受来把自己在《红楼梦》当中获得的智慧进行了呈现。他以现代人的视角关照和剖析了《红楼梦》当中的一些作品和人物。全书也是分为了世情篇、人性篇、职场篇、辞令篇，还有非常有创意的红楼人物的一天这几个板块。结合今天的主题，在这本书中严寒也有一篇是分享贾宝玉夏日漫长的一天，请严寒给大家讲一讲。
2: 我在这一天里发生了特别特别多的事儿啊，就好多的情节都是在一起发生的。就后来宝黛二人他又和好了，贾母让王熙凤去看看这个宝玉和黛玉这俩人什么情况的时候，这俩人已经和好了，就是小情侣嘛。然后又宝玉说啊，不用他们来劝我们，他们来劝我们反倒显得咱们生分了。后来俩人就好了，就好了。然后呢就去王熙凤就赶紧拉着他俩上贾母那儿去看看，让贾母放心，说你看早已经没事了啊。这个时候呢，宝钗也坐在贾母那里，那天正好是薛蟠过生日，薛蟠过生日也是有唱戏的。宝玉就说，哎，我没有给薛大哥哥去过生日，我是因为生病了啊，不是别的原因，让他别介意。但是后面呢问宝钗为什么不去，宝钗说啊，天热，我就说我生病了，我就没去，我就出来了。然后宝玉就觉得薛宝钗他不是说我吗，我刚说自己生病了。后来他就说了一句话，宝钗就很不爱听，他说啊，原来姐姐也似杨妃体风怯热，就说啊，你挺胖的，像杨贵妃一样。
1: 嗯
2: 啊，这个时候宝钗就有点恼了，他可能想咽下这口气不说吧，又觉得咽不下去，他就又说，就怼了他一下，说，哎，我可没有杨国忠那样的一个好哥哥。他这个意思是怎么个意思呢？就说薛蟠过生日你又讽刺我杨贵妃，就是说我红颜祸水啊，反正就是可能是不是有这么个隐身意思。
1: 嗯，
2: 但是别忘了你们家才有个皇妃啊。
1: 嗯
2: 就是你们家才是杨贵妃好不好，别说我了。就是这在红

0: 闺秀，很温婉的一个状态，端庄大气。看到她比较犀利的表现出自己的这个不高兴还是比较少见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她对自己的身材还是比较在意？当宝玉对她的身材指指点点的时候，提出质疑的时候，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呢。
1: 其实我觉得这跟说人胖和瘦可能没太有关系，当时流行胖或者流行瘦，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贾宝玉他点评一个大家闺秀的身材容貌，确实是很不体面啊。
0: 嗯，
1: 就是不管就放在现在也是一样，你就随便说一个女孩的身材啊或者相貌啊，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说，就会人家就会觉得心里不舒服，说啊你看你胖怎么怎么样，是吧？所以说谁都不太高兴，就是被这样当面的评价。
0: 嗯，那后来在这漫长的一天，他被宝钗怼了，后来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1: 对，他宝钗怼了，其实这天宝钗有点火力全开了。因为宝玉怼了宝钗之后，说了宝钗这些话之后，林妹妹她有一点掩饰不住得意。她不是原来刚怀疑这个金玉良缘这个事儿吗？这一看宝玉跟宝钗说的也不好听啊，她自己心里有那么一点高兴。然后呢，她也想趁机打趣。但是呢，这个时候宝玉又开始着补，问宝钗说，哎，刚刚听了两出什么戏？然后宝钗这个时候就说，我就看了这个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道歉来着。后来宝玉就立马接着说，哦，负荆请罪。后来宝钗就说，啊，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你们博古通今，你们知道，其实也是在讽刺这个黛玉和宝玉俩刚刚闹那出啊，又争又吵，然后宝玉上门道歉，这个就是很内涵的一个这个回击吧。
0: 但确实太内涵了，一般如果不细细的读，可能读不出来其中。
1: 对，就是可能就是古人这种贵族家庭说话就是这样嘛，
0: 比较含蓄，
1: 比较含蓄，
0: 而且喜欢用典。
1: 对，就是可能别人听不出说的是啥，但是呢，黛玉和宝玉两个都就羞红了脸，立刻就知道说的是他俩。然后王熙凤虽然没听说是具体的是什么，就也说，哎呀，这个怎么谁感觉热辣辣的，喝了姜汤啊？就他也感受到这种氛围的有点不对啊，啊，然后这个宝玉就情绪上就有点挂不住了，他在黛玉那儿，在宝姐姐那儿都受到了这个碰了壁，受到了打击。后来他就自己出去逛去了，出去逛去了，然后就在他母亲那儿碰到金钏在给王夫人捶腿。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和金钏调笑了几句。这时候王夫人就突然醒来了，打了金钏一巴掌，骂了金钏两句，
0: 把金钏赶走了。
1: 对，然后宝玉就又跑了，在大观园的蔷薇架上就遇到了一个女孩在那儿沙地上在那不断的写字儿。然后他一开始心想，哎，这是不是在那写诗啊？他就按着他手滑动那个笔画，然后在那看他写的是什么一个字儿。那写的是一个蔷薇花的蔷字。他等着看他接着往下写什么，结果发现来来回回就写这一个字儿，
0: 有可能是假墙
1: 啊。对，但是呢，当时宝玉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个女孩长得挺像林黛玉的，是当时的买来的小戏子当中的一个，叫林官。她确实是很喜欢这个假墙的，她就，但是呢，两个人的身份啊地位存在着这种巨大的差异，她的这一腔心事也无处诉说，就只能用在沙地上写名字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少女心事。但是这个时候宝玉就看呆了，林官画墙这个事儿也是给宝玉以很大的启示的，因为他这个时候会意识到，原来天下的女孩子

0: 自己的眼泪。
1: 那所以在这儿设置灵官在沙地上画写字的这个情节、就是为了让宝玉能够幡然醒悟，是吗？
0: 对，我觉得灵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宝玉的一个爱情导师，因为宝玉他太博爱了啊，他喜欢对所有可爱的女孩子美好的事物都心生怜惜。

0: 是我是说这个贾宝玉有时候又像一个中央空调是吧，这过于暖男了，嗯，让他真正的那个女朋友会觉得，那你我到底是不是与众不同的，
1: 嗯，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地位，
0: 嗯，对对，到这个时候宝玉才觉得，哎，我还是需要认清我的心是不是就是对林妹妹是专一的啊，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就不再看其他人了。就到后面一直到端午节之后，宝玉就对林妹妹说了一句，你放心，这就是宝黛之间啊最庄重的一次表白了，就是你放心
1: 啊。所以他们前面的这些所有情绪的积累，
0: 嗯，
1: 都是为了后面的情节而准备的，
0: 嗯，
1: 埋下的伏笔。
0: 对，
1: 当然了，在端午节当中，《红楼梦》当中的各个角色都是有所展现的，只是登场时间和顺序以及这个表演的分量呢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人哈，就是王熙凤，
0: 嗯，
1: 其实王熙凤我觉得她是在端午节这几天，有一些风波的贾府的日子里，她是有一个气氛担当的作用的，
0: 嗯，王熙凤其实她作为当家的少奶奶在端午节期间肯定特别忙，就前面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说她要准备端午节礼了啊。贾云她想要通过王熙凤在大观园谋一个差事，就要来送礼给王熙凤，然后想走走关系才能得到这个差事。然后这一段故事也是特别有意思的，贾云她先是想跟他舅舅借钱买这个麝香和冰片，但是他那个舅舅吧不肯借，后来是他的邻居醉金刚倪二借了他一些钱，然后他就立马去把这些银子买了麝香和冰片，就打算送礼给王熙凤。我觉得贾云的这个操作呢特别对我们当下的人特别有启示啊，就是关于一个怎么送礼的问题啊，就是怎么求人办事儿和怎么送礼。贾云他要想攀上这个王熙凤也不容易，首先人家

0: 然后这个王熙凤就表示不信，说那也不来看看我呀。然后贾云就说，哎，昨天我跟我妈妈还在家里说起婶子，说这个婶子能力太强了，就家里这么大大小小的事儿换个人根本就不行，也亏得这个是婶子你这个能力这么强，精神这么好，才能料理的这么好。哎，说到这儿王熙凤就把脚步停下了，
1: 嗯，高兴了
0: 啊，她特别喜欢别人夸她能干。然后她就说，哎，你们娘俩怎么背地里还就是说起我来了。哎，其实王熙凤这个心里就是说爱听多说，然后这个时候贾云才有机会说他要说的话啊，就是他要送礼的事儿。然后这个送礼，他就是为什么他之前要买这个麝香和冰片呢？啊，就是因为快要到端午节了，王熙凤她用得着，然后端午节要做一些香囊啊、药饵啊，去这个都是原材料啊，都很昂贵的，要采办。然后但是呢他又不直接说啊，我就买了这个送给你，那个就听着也不太好。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家里是开香料铺的，但是他现在呢捐了一个通判到云南去就任了，然后家里的这些货物呢没地方放，然后就都发散了，有的贱卖了，哎，有的这些贵的就送人了，我得了这些冰片和麝香。然后但是呢啊，平常家里的人都使不起这个啊，只有婶子你配使啊，我看平常这个过节的时候您也就大笔银子买这个呢，就拿来孝敬您。
1: 嗯，
0: 然后这个王熙凤一听就特别高兴。
1: 对，他这个礼送的，首先这些礼物他不是刻意买的，
0: 嗯
1: 啊，是不经意之间得来的，
0: 对，
1: 就证明自己不是处心积虑。其次呢，是这个东西很昂贵，一般人用不了，然后抬高了对方的身份，而且马上您又要用得着，又送到了您心坎上，
0: 就是给他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以及必须收下的原因。
0: 对，王熙凤是一个配得感特别高的人，然后听贾云这么一说啊，只有你配使，哎，觉得真的是，哎，拍到心。
1: 对，这其实是发生在第24回，
0: 对，端午之前。
1: 嗯，也能看出来，
0: 嗯，
1: 这个为了过这样的一个端午节，
0: 嗯，
1: 其实端午节在古代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在端午节当天啊，还有一个名场面就是晴雯思膳。
0: 对，晴雯思膳是《红楼梦》当中的一个名场面啊。这因为端午这天大家都过得不怎么愉快，因为这个王夫人设席宴请薛家母女，但是呢这期间啊，宝钗、黛玉、宝玉各有心事，大家就淡淡的不欢而散了啊。
1: 嗯，
0: 然后宝玉心中就闷闷不乐，但是呢偏偏这个晴雯来给他换衣服，就把扇子就不小心掉地上了，骨子就跌折了。然后宝玉就跟着感慨说，你这个蠢材蠢材，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其实我觉得宝玉就这么说一句，我觉得也能理解啊，
1: 啊，毕竟主子嘛，
0: 啊，对，就是现在你把人家名贵的一个东西给人弄坏了，人家感慨一下也是有情可原哈。但是这个晴雯他就特别的锋利啊，他说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又来寻我们的不是，然后说之前连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今儿一把扇子又怎么着，何苦来着，你想把我们赶走就赶走吧。然后宝玉听了就气得要命，我觉得这个晴雯说话确实是也是挺扎心的啊。
1: 对，挺狠的。
0: 嗯，宝玉在这个一气之下甚至要把晴雯给赶出去啊。袭人过来劝架，不单没劝好，还把自己也掺和进去了，然后这个晴雯也开始讽刺这袭人。但是呢看到宝玉真的要把晴雯撵出去，然后袭人又开始劝，就毕竟说我们这个部门你看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肯定是全体的人都跟着受牵连嘛，觉得也不太好。其实也确实没多大的事儿，宝玉可能气消了也就没事儿了，他并不是真的要赶晴雯走，就是因为这个晴雯说话太扎心太难听了啊。晴雯这个人就坏在他这张嘴上啊。到后面

0: 宝玉气消了，就开始又哄晴雯，这才有了这个晴雯撕扇的这个名场面。然后宝玉就说，这个扇子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但是不可以生气的时候拿它出气，要撕就撕吧。然后晴雯就说，你这么说就拿来给我撕，我最喜欢撕。然后他就把宝玉的这个扇子撕了。然后呢，麝月过来，宝玉把麝月的扇子也抢过来，也拿给晴雯撕了。啊，晴雯这会儿才气儿顺了。
1: 而晴雯真的是很任性
0: 哦，特别的希望自己能有尊严。一看这个宝玉摆这个少爷的谱，他就不开心，就通过这种方式来发泄。
1: 而且晴雯也是一个对自己命运有把握的一个人，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他是一个反抗封建的一个典型。
0: 他是其实晴雯这个人，他就有一点实力不使心吧，他想的事儿很少，他一直希望和宝玉也好，和这个袭人也好，大家都还是小伙伴一样，开开心心，大家都平等的在一块儿。他没有想他自己将来怎么办，他是不是要给宝玉做妾呀，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他想的很少，他只是想着眼前的这些事儿。他确实是对宝玉是很忠心的，但是呢，他确实是没有什么职场的这种意识啊，不太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就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挺得罪人的。所以后面晴雯在这里虽然得到了这个宝玉的这个忍让和这个包容，但是后面王夫人啊，包括其他的婆子呀，却不包容她，所以后面晴雯就从大观园里被赶出去。其实这里也是有伏笔
1: 的，性格哈，也能为她后面的这种命运的悲剧埋下了一个伏笔。如果说晴雯是一个职场小白的话，那么在《红楼梦》当中的这些丫鬟里，我觉得情商最高的，在职场上能够如鱼得水的，就是袭人。特别是在贾宝玉发生了一些争执的时候，袭人她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润滑剂的作用，她能把这个场面调和过来。
0: 对，在黛玉和宝玉发生争吵的时候，然后也是袭人和紫娟去劝嘛，然后袭人就说，你看你这个，尤其是在贾宝玉砸玉的时候，袭人就说，你要是把他砸坏了，你让这个林妹妹心里怎么好受啊？林黛玉一听就觉得啊，袭人这个话说得很贴心，但是同时也说啊，这个宝玉为什么不懂得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因为什么贾宝玉要砸玉呢？因为他觉得因为有了这个玉，才有这个金玉良缘的这个说法，所以这个玉就成了他和林妹妹这个情感的阻碍，所以他要砸这个玉。但是这个玉在对于贾宝玉来说太重要了，尤其是在
1: 贾母的心中，
0: 对，你这个把玉砸坏了，又是因为林妹妹而砸的，那确实是啊，林妹妹就脸上挂不住嘛。然后袭人就这么劝宝玉，后来其实宝玉也是听进这个劝了。
1: 就是越读《红楼梦》越觉得其中的这些情节的设置啊，或者是人物的行动，它其实都是有意义的，每一个都是要蕴含它后面的这种人物的命运的走向，或者是为后面的情节埋下一个伏笔。端午节的我们聊到的这个场面当中，这个环节当中，您觉得最能够影响或者是预示后面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是哪些情节和哪些人呢？
0: 这个端午节确实是草蛇灰线，有好多的事情。你看这个薛宝钗，她虽然得到了元妃的这个暗示，赏给她一样的接力，但是后面宝玉和黛玉那么闹，她自己也觉得挺没意思的。然后她在这其中也看到了宝黛爱情的这种深厚，这种感情的深厚，自己确实是插不进去。到后面宝钗也慢慢的退出了这个关系啊，所以她不是

0: 还有一些喜欢的这种情愫也是正常的。但是你看，他和黛玉两个确实是谁也离不了谁，然后动辄就大吵大闹的，而且贾母又那么在意黛玉和宝玉的这个关系，还有找人去劝，然后贾母还有一句话叫就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个话其实也是暗暗的表明了他的这一个态度。宝钗也明也渐渐的在这个关系当中有自己的这种立场和处事方式，然后黛玉和宝玉在自己的这个感情线当中也慢慢的就是心心
1: 相
0: 印了、对对，清晰了，亲心相印了。然后袭人和晴雯的这种性格对比特别的强烈他俩也为他俩后来这个命运埋下了伏笔。然后晴雯是很骄傲的，很天性自由，但是袭人他是很温顺的，但是他也是想要向上谋求地位的，说这两人也有了一些矛盾在这期间也展露开来。所以在这个端午节好多事情都埋下了伏笔。到后面贾宝玉也发现了这个在沙地上写字儿的那个女孩是林官，也见到了林官和贾强俩相处的那个画面，然后他就能够想到就恰恰像自己和林妹妹相处的时候一样，也是各种正话反说啊，各种斗气，他就从中也学习到了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这一切在这儿都留下了伏笔，但是后面又慢慢的就开始展开了。
1: 其实这个端午节作者着的笔墨还是挺多的，用四回的时间来进行就是这个时间段的一个描写，把春天的这种青涩和后面之后情节的热烈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点来进行了一个串联。
0: 对，《红楼梦》里节日很多，但是这就是确实这个端午节很不一样它和元宵不一样，和过年和中秋都不太一样它这个没有去正面的大肆的写端午的这个场景，但是在这其中好多人好多事儿就是又有各种争吵有好多名场面，
1: 又和这个天气这种氛围打的

身孩子就是一个红楼迷的话，相信他获得的是更多对于人物命运的一些思辨性的内容。了解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儿读红楼，阅读的读，红楼梦的红楼，读红楼三个字儿来了解详细的情况。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咱们再见了。

0: 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

0: 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马，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随着这些年《流浪地球》等科幻电影的热播，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仰望星空，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球并不会是人类永远的避风港。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如果说太阳系里还有哪个星球适合人类移居，火星估计就是不二之选了。不过，移民火星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用他的方式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回答。他是谁呢？他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2021年，英国自然杂志公布了该年度在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位人物评选结果。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张荣桥成功入选，他也是唯一一个入选的中国人。而在2022年，他又荣获了2021到2022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夸了半天，张荣桥到底做了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作为总设计师，带领着研究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火星探测任务。然而您可能想象不到，这么听上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对火星的探索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情结。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丞相吕不韦给火星起了个现在听起来很好听的名字，叫荧惑。只不过在当时，这个词儿却只会让人感到畏惧。荧就是微弱的光，而惑就是迷惑、混乱的意思。不得不说，古人的想象力还是非常丰富的。在遥远的夜空里，表面覆盖着氧化铁的火星在天上悠悠地闪着红光，还时亮时暗的，确实让人琢磨不透。咱们都知道，古代君王都是靠天吃饭的。

各种办法来消除灾祸。话说在秦朝末年的时候，秦始皇得到报告说看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不久之后又发现了一块陨石，陨石上还刻着始皇死而地分几个字，意思就是秦始皇死后他的疆土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派人查了一溜够，也没发现怎么消除这个灾祸。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只能解决发现问题的人了。于是秦始皇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臣民都杀死了。第二年秦始皇在巡游的路上病死，不久之后秦朝也灭亡了。因为当时古人研究不明白火星运行的规律，就有人说这都是荧惑守心惹的祸。

0: 对于火星探索工程的总设计师张荣桥来说，让他最为激动的并不是此时，那又是何时呢？张荣桥永远忘不掉2020年7月23日那一天。
1: 三、二、一，点火，点火。起飞，距离1:20:41:15:16，阵地1212跟踪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0: 伴随着一声声的情况正常，天问一号按照预定的轨迹。

0: 偏，意思就是要找偏远地区的高校。还有一个就是冷，意思就是说选冷门的专业，这样录取概率更大。于是机缘巧合之下，张荣桥就跑去了大西北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我再给您解释解释这个偏门的专业，说白了，学完这个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最对口的工作就是去给气象局做雷达，或者是给别人去设计天线。要是放到现在，最合适的工作估计就是设计 WiFi。 不过咱们说的这些工作张荣桥都没干。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开始研究宇宙的磁场。奇妙的太空一下就吸引了他，他在研究院扎下了根，帮着测评卫星的信号，处理遥感系统传递回来的信息，一干就是13年。后来他还参加过探月工程团队，是探月工程的副总设计师。2010年中国提出了火星探测的设想，根据组织安排，张荣桥开始转战到了火星的研究上。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最深的感受只有两个词，一个是重要，另一个是难。难是指成功很难。您可能不知道，在航天界，火星一直被叫做航天器的墓地。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目前全球的火星探测任务里，在火星着陆这个任务只有不到一半成功了。而上一次成功还是40多年前。所以说着陆火星对于毫无经验的中国人来说，真可谓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说重要这个词儿，自然指的是意义重大。10年之后，当孩子们问到探索火星的意义时，张荣桥曾亲切地这样说。
1: 它的最大的科学意义就是加深我们对火星的认识。因为它是我们太阳系内跟我们地球最为接近的这个环境。那过去火星到底有没有生命啊？将来会怎么演变啊？我们地球将来会不会演变成跟火星一样啊？这个对于我们认知我们地球意义非常重大。
0: 当然，火星探测的意义还远远不止这些，这是对中国科研能力的证明，更是在提升整个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信。

0: 次去火星，飞行器应该怎么设计，路应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张荣桥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火星探测难度巨大，项目组一开始考虑的是一点一点来。第一次先绕火星飞行一圈，第二次再尝试让飞行器落地，第三次再让飞行器返回地球。这样虽然要折腾三次，但风险相对来说比较小。张荣桥曾说，
1: 我们业内的专家，包括我们认证组的同事们，确实是心有不甘，因为起步晚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在于国外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国家投钱让我们干这么一件事儿，我们不能只考虑风险，更多的应该考虑对我们航天技术发展的带动，对国家能力的提升的带动，要有一点担当精神。
0: 经过长时间的思想碰撞，专家们终于达成共识，要攻坚克难，一步实现环绕、落地和巡回三个步骤，还要把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过，这也意味着研制难度和风险。

0: 超期服役很久了，乔却觉得符合预期。在他看来，这正是不断奋进的中国速度的最好体现。然而，天问一号飞行器和祝融号火星车都不会就此止步，他们还将开启新的征程。什么征程呢？在运行了300多个火星日之后，火星的北半球进入了冬季，夜间气温降到了-100摄氏度以下，天气变化就更加复杂，甚至还出现了沙尘天气。为了应对这些情况，祝融号火星车开始进入了休眠模式。虽然火星车休眠了，但天问一号飞行器可没闲着。在火星车上空数百公里外的太空轨道上，运行超过700天的天问一号环绕器仍在不停地工作。飞行器上带的科学探测器已经通过遥感技术把火星的全球扫了个遍。看着这些传回的数据，张荣桥和众多航天工作者心里都是充满了期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宏伟的目标。
1: 我们第二步就是要从火星采样回来。我坦诚告诉大家，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具备从火星取样返回的能力的，包括我们。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计划和安排。
0: 按照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整体规划，在未来的10年里，中国不仅要把火星探测透，还要探测明白火星旁边的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填志愿的时候，他把所有志愿全填了航天专业。他破釜沉舟的勇气也得到了回报，他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正式成为了飞机设计专业的一名学生。然而提前毕业的问题很快就显现出来，只上了两年半高中的戚发任在很多地方都跟不上，老师讲的东西有好多他压根就没听说过。不过戚发任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觉得自己既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那就做个最努力的，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切实的回报。毕业后，他以优秀的表现被选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为国家研制导弹和火箭。尽管不是造飞机，但戚发任还是挺高兴，因为他知道厉害的导弹同样能保卫家国。当时组织上对这群优秀的青年人也非常重视，准备派他们去苏联军事学校学习导弹制造。可就当戚发任专门学了几个月俄语，满心欢喜准备出发时，领导又通知大家不用去了，因为苏联方面不接受中国现役军人去他们那儿学习。但是领导没死心，又让这批人脱下军装，以学生的名义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习。戚发任二话没说，又开始兴冲冲地做准备。结果培训名单下来，他发现搞空气动力学的、搞工艺的、搞发动机的都可以去，唯独他去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学导弹总体设计的，这可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苏联不想让中国人学到。而且糟心事儿还不算完，这两场闹剧过了

搞定了。但那个时候的技术还很不发达，这种实验只能靠人力观察，再一次次的随时调整。这个实验非常危险，却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在一个破仓库里，老同志每人就拿个纸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这样长期高强度的工作，铁打的汉子也会垮下来。一天晚上下班，

接下了这份任务。神舟系列飞船是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载人飞船，可以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里面咱最熟悉的肯定是神舟五号了，毕竟那是咱们国家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但是神五神五，没有神一神二神三神四，哪会有神五的成功呢？而在神舟五号之前，戚发任带领的研发团队经历的种种故事，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定能平安归来。当初看苏联发射载人飞船时，戚发任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他终于有了答案。戚发任的一生几乎就是共和国

0: 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鲜。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0: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

0: 六章，月明。
1: 在北大的校园里，新月手里拖着饭盒从食堂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迫不及待地看着这封刚刚收到的舒燕的来信。

我的父母都是弱者，相互发泄是弱者对付不幸的唯一手段。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我不相信自己是个劣等的人，我也有摆脱不幸、争取幸福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在命运的考验面前，我才敢于和你攀比。

0: 吴国的一样。明天韩婆婆还要再去文物商店催我的事儿，我等待着她带来好消息。你看，我又在幻想未来了。但愿我的面前并不总是海市蜃楼。祝你前途无量，你永远的朋友舒烟。
1: 偌大的燕园，到处都是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而清真食堂却只有一个，藏在韶苑之南、燕南园之北的二院背后，既小且旧，供占全校人数极少比例的穆斯林就食。餐厅地势很低，遇雨就积满了水，很少有人在这里吃饭，总是装在饭盒里带走，各找地方。食堂门口的小路好像从来没有修理过，是穆斯林们自己踩出来的。与校园中四通八达的柏油路不同，这条路至今裸露着黄土，高高低低，坎坎坷坷，留着穆斯林的足迹。晴天飞尘，雨天泥泞，秋风吹散落叶飘在土路上，踏过去发出悉索的响声。新月读着信的开头部分，心里觉着一阵凄凉。上中学的时候，陈淑燕的作文并不是最好的，可是这封信却写得让人心动，那是因为它有真情实感。上个星期日，陈淑燕应邀

我不会使你失望，我不仅代表着你，还代表着我哥哥呢。我们穆斯林从来在别人眼中就只能经商糊口，上大学的成学者的真是太少了，似乎我们不能不配。哼，让这种偏见

0: 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罗秀竹那张闲不住的利嘴却不甘心只用来吃饭，还接着往下说，
2: 我们的 Monitor 可真会团结人哦，尤其是对男生慷慨得很嘛，端这个饭碗拨给这个一点，拨给那个一点，好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他一个人可以养活大家，哎，这一位呢，
1: 他用筷子指了指上铺，
2: 哼，这一位啊恰恰相反，小气的不得了哦，刚才偷偷摸摸的拿个鱼罐头出去了，好像还怕我看见，连句客气话都不敢讲。哎，哼，我们在长江边上长大的人什么鱼没有吃过呀，鲜鱼都吃腻了，连武昌鱼那都是家常便饭，哎，谁还稀罕他那小小的凤尾鱼呀。
3: 罗秀竹扒拉着不见

0: 我道具用的筷子还举在半空，手一松，哗啦，掉在了地上。
1: 讲啊，怎么不讲啦？讲完了。我刚才啊，给他讲了一个家乡的野史啊，说的是猛将张飞奉军师孔明之命做了当阳县令。算了算了，不要做戏了啊。
0: 谢秋思瞟了他一眼，从他身后走了过去，爬上了自己的床。其实谢秋思刚才在门外听到了罗秀竹的

让旁观者心悦感到为难。本来罗秀竹背后说说笑话也未必有多少恶意，谢秋思杀的这个回马枪却太狠了点儿。新月朝对面的上铺摆了摆手，谢秋思也就不再言语了，稀里哗啦地翻腾着自己的东西。罗秀竹却哭个不停。

0: 罗秀竹，别说这种话啊！如果别人一说你不行，你就回家不干了，那恰恰证明你真的不行。你难道就这样无男无妻的吗？回去有脸见江东父老吗？罗秀竹，你可要争气呀！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南宫选北宫月找到阴阳教， 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其松要争夺位置。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如果一缺道人莫其松打不过这夫妻，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服从他们俩领导。相反的，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 把话说绝了，听汤姑斯一打，南宫玄的宝刀，北宫月的含沙射影，

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哎呦，袁老三这个老花子，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刷刷刷刷，双轮晃动，呼呼刮风。袁三爷叫岳亭躲出挺远去，晃动身躯，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

虎豹安两侠老花的袁三爷人头被砍落，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枪子往里一缩，那血喷出来，这些贼在旁边站着一看呢，呵，好好好，太好了，袁老三，这回你再杀我，这回你完了。南宫玄一刀砍了他，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提了，高高的举起。月平，看见没？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小子，你过来。月平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哎呦，我的三爷哟！身子一打晃，好悬没摔倒啊。月平是热心肠的人，那个袁三爷对自己太好了，有几次救命之恩，人家丐帮图什么？稀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就是除暴安良，扶困济危，给自己存储帮忙，要不就帮忙人家能把脑袋丢了。月平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好啊，拽出战炉宝剑，一道电闪寒光，我跟你们拼了，把人头给我留下，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不叫

0: 听着连喊带叫的，你看
1: 啊，一伙人
0: 那儿躺着一小伙子，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就喊了一声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提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听，呵，一瞅一个道姑，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着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少管闲事，该采药你就采你的药，该念佛去念你的佛，这儿没你的事儿。那帮贼也说没你的事儿，你找死你啊。道姑来到里面，闻听此言，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脸露出来了。无量天尊，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谭你，哎呦我的妈！连高峰在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老道姑吓得是魂不附体，36计是走为上策，包括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去，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一条腿。你看就这个道姑就这么辟邪呀。回来呀、啊，不是不让我管吗？这帮小的连逃也不敢回，一会儿跑没影了。道姑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先来到袁三爷近前，脑袋没了，脑袋让人拎走了，光剩身子，那血呀还往外淌。无量天尊，造孽造孽！怪贫道来迟一步，这也是时也命也运也。还念了半天往生咒，念完了转身奔小月亭，月亭是人事不醒啊。唉，孩子你太苦了，年纪轻轻诸多不幸都摊到你的身上了，这也是你的命运所定。徒儿，徒儿，从外头一喊，哎，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小道姑，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也提着篮子都采药。师祖我们来了，不要采药了，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没敢多问，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然后赔个小坟头，留了个记号，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留好记号之后，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抬回观中。是，遵命遵命。月亭挺沉的，捡起他的宝剑，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月亭什么也不知道，要说都不知道吗？有那么一点知道，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点知觉都没了。等这阵叫人抬走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小月亭明白过来了，

心说这什么地方？哦，脑袋还在腔子上呢，没事儿，我又没死。嘿，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铺的还挺厚，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这时已经点上灯了，灯光晃动，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做这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压着腿拧着，瞪眼看着他。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行了，师祖啊，他明白过来了。

头多少有点沉，心里的多少有点发空，活动四肢没事儿。你像这月婷她没受伤啊，她就闻着那股腥臊味一恶心，她迷昏了，现在毒气排出，人家给她吃了药了，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年轻人呢，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婷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搭救啊，我们可没救你，我师祖把你给救的。哦，这人月平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现在年轻人呢，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哪叫和尚，哪叫尼姑，我这那有什么难分的，脑瓜剃得溜光，不管男的是女的，那是尼姑跟和尚。尼姑没头发，必须得六根清净，不管男的女的。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佛教呢是舶来品，进的口货。那个道教呢是国产的，地地道道的国产，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得留头发，拢发包巾，头上戴道冠，就不戴道冠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男女皆如此。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也是留着头发，拢发包巾，也戴着道冠，身穿道袍。月婷一看这主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飘荡，身穿南袖平襟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一瞅清水脸儿。出家人不行抹粉，不行化妆，如果描描眉吧，擦擦口红，抹点胭脂，那不行，那犯了戒律，就是清水脸儿本来的面貌。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中年人，就在那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不过凭慈祥。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女道士是个漂亮人，就现在也好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是稳的也看得出是个大个。月婷不敢多看呢，看了一眼给人家磕头，人家也没客气，乐呵呵在这等着。月婷行完了礼，女道士才说话，年礼平身，徒儿给月大侠看座呀。月平一瞟，管我叫月大侠，知道我是谁，规规矩矩坐下了。月大侠受惊了，不过到了我这儿，你放心，平安无事，是多谢救命之恩。我的，哦哦，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正是，一点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来呀，给他取来。不拿了，月婷不放心呢。月婷拿过来一看，

0: 来呀，给他煮粥用锅了。你不必客气，吃吧。哎，月平还真饿了，那大碗呢，面条、花卷、馒头、咸菜，还给他炒俩鸡蛋，这就是优待了。月平顾不记得许多，把那鸡蛋、把什么呢全吃了，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师傅赐餐，平儿免礼。平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

0: 会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2: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3: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4: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2: 书接上回，尹福跟梁启超说着聊着，一路上啊，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知不觉的就回到京城。已经颠簸了快一天了，天色将近黄昏，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永定门城楼了。哎呀，不由得松了口气呀。由于他们前行匿迹，隐藏行踪，所以呢没有走京畿大道，因此这路就走得慢呢，出来的又匆忙，连干粮水都没拿着，此时是又饿又渴呀。梁启超倒没说出来，尹福呢也看出来了，就跟驾车的李存义说：“存义啊，看看左右有没有人家。”李存义答应一声，这车又走了一会儿，忽然就听李存义说：“哎，有井，哎，这儿有一口井。”接着马车缓缓停了下来。尹福掀开车帘一看，前边是一个小村落，几十户人家，村口啊有这么一口水井。跳下车来，尹福跟梁启超都活动活动身体，来到井台前往下一看，嚯，深不可测呀。李存义过来一瞧，哎呀，这拿什么打水呀？尹福往四周望了望，存义啊，你也快赶了一天车了，这样，你先陪梁先生在这歇一歇，我到村子里去借个桶来。李存义答应一声，跟梁启超就坐到井台上，尹福就朝村中走去。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轻轻叩门，半天也无人应声，那就换一家吧。又敲门，好半天仍无动静。哎呀，尹福一看怪啊，天近黄昏，乡下人睡得早，也不至于这么早吧，敲门也不开，这怎么的了？这是尹福下意识的一推门，咕隆，门开了，原来里边没上着门栓。索性尹福就走到院里了，再看猪圈鸡窝也没有牲畜，院子里的藤架空无一物。往屋里一走，再看残席土炕、破碗碎锅，一个人也没有。尹福这才知道，这个村子已经空了，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尹福不禁感叹呐，靠近号称百善之都京城的村庄尚且如此凋敝，天下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啊。无奈之下，尹福寻了个没有破的陶罐，用绳子给拴上。

就来到村口，远远的看见那辆马车还在原地停着。哎，那匹马乌云盖雪，怎么也不见了。梁启超和李存义也不在井台那坐着了。尹父觉得奇怪，游目四顾，环视周围，也没发现两个人的影子，心中一紧呐，赶紧快步来到车前，刚要举手掀车帘，猛见车帘一动，心中是突现警兆，他身子如旋风一般，就看见一柄明晃晃的尖刀子就戳过来了，险些刺中尹福的手臂。尹福大怒啊，再看车帘一分，从里边跳出一个尖嘴猴腮的黑衣人，左右各持一把尖刀，奔着尹福就扑过来了。尹福哪会把他放在眼里，刃未及身，已经一掌拨云见日，啪，正拍在他脑门上，扑通，尸体栽倒在地。尹福上前在他腰间一摸，果然又搜出一块腰牌，大内侍卫。哦，追到这儿来了。尹福又把腰牌收入怀中，俯下身子查看地面，发现脚印凌乱，显然前不久刚发生过激烈的打斗。他刚站起身，就听到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阵马嘶，那匹乌云盖雪风驰电掣冲到自己面前。这匹马到了尹福的跟前，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阵长鸣啊。尹福轻抚马背，发现几处伤痕啊，想来刚才有人要驾驭此马，骏马通人性啊，他是跑了。这时候发现尹福回来了，才奔过来。哎呀，好马好马，你且在此等我，如遇危险尽管跑，明白了吗？这宝马真是通人性啊，都说宝马良驹有几分龙性，这匹马一扬马头，示意尹福明白了。尹福凝神静气，顺着凌乱的脚印就追踪下去了。追出不过里许，发现地上有一只鞋，仔细辨认呢，好像是梁启超脚上的鞋子。尹福心里就咯噔一下，急忙又向前追。穿过一条小溪，前边是一片树林，他就钻进树林了。听得前方有金铁交鸣，呼喊厮杀之声，尹福赶紧奔过去一看，好嘛，七个黑衣人正在围攻李存义。此时李存义右胳膊已经淌了血了，刀在左手，还在挥刀力战，已经岌岌可危。梁启超不知去向，再看为首的黑衣人，一下子辨认出来了，正是插翅金蝎沙弥远。好小子，你追这儿来了，贼子休得猖狂，尹寿鹏来也！帅，尹福就加入战团呢。沙弥远一见又是尹福啊，心中不免咯噔了一下。七个人合斗一个李存义，不过就占了一点便宜，尹福再一来了，胜负又未可知。何况头天晚上跟尹福一战，沙弥远已经知道自己呀，不是尹福的对手。他暗自思忖，梁启超已经落入我手，又何必跟他纠缠不休？兄弟们扯货！喊了一句，沙弥远第一个跳出战圈。尹福，今天杀的爷暂且饶你，待他日再一

纷纷飞奔而去。李存义摆刀要追，尹福赶紧把他拦住了，穷寇莫追，还是先找梁先生要紧。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尹福不是到村中去寻桶吗？李存义和梁启超就在水井台这儿等着，忽然就听见沙弥远一声怪笑，

存义给缠住，伤了他的右胳膊，令他不得脱身。等现在这帮人走了，李存义就说他把梁启超给丢了，是个道士给劫走的。哎呀，尹福感觉到很诧异，道士？对，是个道士，我看得真儿真儿的。那你同他过招，他使的什么拳术？应该是统背呀。对，统背拳呐。尹福沉吟一下，果不出我所料，是那个无

白云观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最初呢叫天长观，到金代改名为太极宫。元代那是丘处机掌管道教的时候，白云观最为兴盛啊，闻名于世。丘处机您熟悉吧，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居住在终南山啊，颇负盛名。成吉思汗呢曾经派人召丘处机北上，丘处机率领弟子18人跋涉万里，历经4年到达西域，拜谒成吉思汗。丘处机啊不顾生命危险力荐成吉思汗，得天下关键在于不是杀人，深得成吉思汗的赏识，赐号神仙。那么让丘处机呢就掌管天下道教，赐居太极宫。这宫殿修葺完成之后，就以丘处机的道号命名，改称叫长春宫。丘处机死了之后，以他的生辰正月19为宴酒节，以示纪念。那么时至今日，北京春节的传统庙会啊，还有这白云观庙会非常热闹。丘处机的弟子在他死后啊，就在这长春宫的东边修建了这座白云观，后来把长春宫也并入了白云观，到清代几经重修。康熙、乾隆等皇帝还亲自题匾、写联、竖碑。那么乾隆戊申年瞻礼的时候，做了一首御制诗，诗言古观西郊外，迄今500年，其心不知己，有向那横间，前岁临真玉。

这回妥了，既得太后垂青，更同宫中太监狼狈为奸。你像总管李莲英、小德章，都是高玉栋的朋党。宫中的太监一个个的几乎都受过戒，就成为白云观的弟子。另外朝中权贵也趋之若鹜，纷纷记名为观中弟子。外省的官员一看呢，哎呦，这是大红人啊，跟太监也好，太后面前说一不二，更是奔走其门争相接纳，视之为终南捷径，以至于白云观门庭若市啊。甚至有的达官贵人争先恐后，把自己的娇妻美妾乃至女儿就送给这高玉栋认作义女，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你别看高玉栋

正经的道士。于是这韩平山呢，一半不交了。啊，不管高玉洞怎么恳求，韩道长是坚决不再传武，说你走吧。高玉洞心地歹毒啊，居然悄悄在韩道长的饮食之中下了毒。等他毒发身亡，不仅夺了韩道长的通臂拳谱，他还接任了白云观道长之位，把这千年香火之地变成了如今的魔窟。尹福一听李存义的描述，稍一寻思，就猜到高玉洞的身上了。正在沉思，就听李存义说：“师兄，你看。”尹福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朦胧夜色之中，沿着一条土路之上，风驰电掣一般，唰哗，卷来一团黑影，是越来越急。李存义就说：“这是嘛呀？这是，看着像是人呐。”尹福微微点了点头，只见这道人影，这俩胳膊长得出奇呀，倒像是两个铁犁飞速的在晃动，两个膝盖不断的撞击着肘部，两腿弯曲，双脚紧贴臀部，这就像个圆球似的，在尹福的视线当中一闪而没。哎呀，尹福不禁赞叹，好俊的功夫啊。这时尹福脑海当中突然灵光一

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当中有鸡蛋了，对吧？咱们能补充蛋白质，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咱们里边有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蔬菜咱们也有了。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是奶类，咱们也得补上。它这个萨琪玛上面呢还有一层驼奶的奶盖，为什么选择驼奶作为这个奶盖的原材料呢？是因为驼奶啊营养价值高，很大一类人需要这个驼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有了，碳水化合物也有了，蔬菜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面也有，给大家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

0: 也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五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出来，可能是造化弄人吧。琳琳考到了云南，而赵维考到了上海。同样考到上海的还有我。
1: 这么说你们是同一所大学？
0: 那倒没有，而且两个学校距离也不近。但是我们走之前，琳琳却对赵伟说，你可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小姐妹哦。其实一开始我和赵伟也没有更多的接触，那时候上大学放假回家买火车票还要去排队，于是赵伟就经常帮我一起买票。我们在火车上谈天说地，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语言，关系就亲近多了。
1: 那时候你们就喜欢上彼此了？
0: 我当时真的没有这个想法，只是渐渐的，赵伟组织了越来越多的活动，他们宿舍的男生经常邀请我和我的小姐妹一起去唱卡拉 OK 啊，去郊游啊什么的。
1: 不过宿舍联谊，这不是大学里常有的事儿

0: 谁知道他到了广州没几天，就接到了外派任务，他要到南京来工作。于是他特别高兴地从南京来到了上海，一把把我抱在了怀里。
1: 南京离上海那么近，看起来你们可以顺利地在一起了。
0: 调酒师，你不会也被我把节奏带偏了吧？你是不是忘了琳琳？
1: 哦，对不起啊，可他们不是要分手了吗？
0: 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们俩一直没有正式分手。

0: 他敲门我当然不开了。结果呢，他就到我家楼下熬夜站桩，他也不扰民啊，就默默地站着望着我的窗户。当时呢有个小点，
1: 可你让他进了屋会不会更不安全？
0: 可不是嘛，当时我心一软就把门打开了。我跟你说，根本不是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人家进门以后不道歉不求饶，他居然直接冲进厨房，拿出扫把拖把开始打扫卫生擦桌子，然后把冰箱里的菜弄出来做了一桌饭
1: 啊。
0: 哎呀，你说他这么一来我怎么闹得下去呀？糊里糊涂的我们又拉拉扯扯的继续交往了。
1: 我觉得你还是太心软了。
0: 但是呢，从那以后他不管是上厕所还是洗澡，就会把自己连人带

0: 就拍一张照片发给我。
1: 这家伙还挺有心机的。
0: 有一次我晚上9点加班回家，当时一个追我的人给我买了晚饭，在楼门口等我。正好那天赵伟也来找我和好，他就看见了这一幕。
1: 然后呢？他们打起来了？
0: 那倒没有，我那个追求者还是挺成熟的，他见到这种情况就对赵伟点点头，又对我说那你们慢慢谈，他就走了。
1: 哎，追你的人有没有躲在暗处偷看啊？
0: 那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能明显感觉到追求者这么成熟的举动给赵伟很大的压力，他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似的，转身就走了。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
1: 其实这个举动并不代表你有新的男朋友了。
0: 我不是说过吗，赵伟这种性格，他觉得全世界都是鬼呀。安静了半年，哎，我竟然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他，还是很依赖他。最后我抵抗不住自己的软弱，主动找了他，想跟他和好。
1: 我还真没想到，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你怎么还是舍不得他呢？
0: 我那时候傻呗，我总是傻傻的觉得大家都是高中同学，一起到大城市打拼，有这样的经历，又有共同的家乡，吃共同的口味，这样的人以后可能再难找到了。
1: 那他怎么说？
0: 这次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干脆的拒绝了。
1: 哦，那他和琳琳和好了？
0: 哎，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这回是真的分手了，我真的失恋了，所以我消沉了好一段时间才振作起来。后来我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得知，原来赵伟其实是有了新的女朋友，他也和琳琳分了手。但是朋友提到的一个细节真是让我全身打颤。
1: 什么细节？
0: 他说赵伟和新女友是在一次大活动中认识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年那个大活动举办的时间，是在我和他冷战以前。
1: 也就是说
0: 当时我和他还没有闹翻，他也没有和琳琳分手，而他对第三个女孩子动心了。
1: 这个男人可真
0: 狗血吗？更狗血的还在后面。这件事过去了几年，赵伟自以为云淡风轻了，他居然开始回头撩我
1: 啊，
0: 难以置信吧。不管是我过生日还是过年，大大小小古今中外的节日，他都给我发祝福短信。一开同学会呢，他就暗示那些跟我关系好的同学，哎，你们把那谁叫来呀。因为我这些年工作忙，没怎么回老家，就我就听见他们说赵伟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还问我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1: 这个赵伟啊，这么做真有点恶心了。
0: 是啊，简直让我想吐。我后来就对朋友们说，赵伟不是想见我吗？行啊，你们谁认识他老婆，先帮我带个话。赵伟这才消停了。我现在呀，提都不想提这个人。哎，不过前一阵儿啊，又发生了一件让我难受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很久没有用过 QQ 了，前两天打开了一次，发现琳琳竟然给我留了言。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亲爱的。”赵伟是不是也伤害了你？就这么一句话，我的心真像刀扎一样，这比打我骂我还让我难受。当时我一个人对着电脑屏幕哭得泪流满面，我明明对琳琳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而琳琳她却问我有没有受伤。
1: 琳琳是一个真正的好朋友啊，你们应该继续这段友情。
0: 不，这辈子我是没有脸再见她了。我想我对他最好的道歉就是永远消失在他的生命中。我有什么脸面去到他面前说自己当年是有苦衷的，还敢要求他原谅我呢？我听朋友们说他现在过得不错，我就别去骚扰他了。
1: 这样啊。
0: 但是我永远没有机会说出那句话了，那句对不起一直横在我的心里。我经常会梦到我走到他面前对他道歉，场景有时候是上海，有时候是高中的教室里。我在梦里大声地对琳琳说，琳琳，对不起。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梦到他的回答。等我醒过来看着手机，我还是会决定继续消失下去。也许这些梦就是上天给我的惩罚吧。这不，我昨天又梦到了琳琳，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一醉解千愁，睡个好觉。
1: 我懂了，请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的名字叫做忘忧草。
1: 咦，我以为烈酒都是透明的呢，这一杯为什么是黄色？
0: 因为我压碎了几颗煮熟的忘忧草进去。
1: 真的忘忧草？
0: 估计大家都是听了周华健的歌才知道忘忧草的吧。其实啊，忘忧草就是我们常见的黄花菜。
1: 黄花菜那不是要煲汤才会用到的吗？
0: 你听我说完啊，《本草纲目》里记载啊，忘忧草可以安五脏、理心智、明目。我希望喝完这杯酒啊，你可以在今后的感情之路上有更坚强的心态。其实你也发现了，优柔寡断不但会伤害别人，也会给自己留下最深的遗憾。希望你以后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更加的坚决。最后呢，祝你忘掉那些不愉快，原谅你自己，才会有新的开始。
1: 谢谢你，调酒师。看来我今晚真的能睡一个好觉了。干杯。

0: 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相声名家名段，说的是不同的搭档，有的是长期的搭档黄金搭档，有的是比较短时间组合的或者临时搭档的。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两段于世友先生参加表演的作品，在他青年时代影响最大最出色的合作，那应该说是和马季先生形成了一对火档。当然了，还有很多他和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四位老前辈合作的录音。上世纪70年代，他调入了天津市曲艺团，曾经和

0: 夜来麻将声。
1: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2: 行，够手了，
1: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2: 来呀，来几圈都行，
1: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2: 位置很清楚。
1: 哎，
2: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1: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2: 对，四个字，
1: 说学逗唱。
2: 不，吃碰杠胡。
1: 走，外面溜了。
2: 怎么了？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1: 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2: 相声。
1: 哎，
2: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1: 跑这儿打麻将去。
2: 哎，
1: 找别人去啊，
2: 找别人。

0: 统计员
1: 啊，
0: 老白，
1: 白板呐。
0: 哎，你也知道
1: 啊，
0: 白板，对对对，白板。
1: 还有呢？
0: 还有个女的，
1: 嗯，
0: 女出纳员，小妖，
2: 就是妖姬。
1: 好好，
0: 都知道，几个人了？
1: 仨人了，
0: 仨了
1: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0: 啊、不行不行，
1: 怎么着？
0: 这得富裕点儿。
1: 还有富裕？
0: 哎，还有一个，
1: 还谁？
0: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这位姓坎，
0: 嗯，
1: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0: 坎丹啊。
1: 嘿，都有代号了。
0: 有了。
1: 那么您的代号是？
0: 哎。

0: 连吃带碰容易糊，
1: 一合手啊，
0: 合作。
1: 小妖一直坐你上边，
0: 哎，
1: 固定座位
0: 啊。
1: 那二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嗯，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1: 就为让你糊。
0: 哎，
1: 这小妖图什么呀？
0: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1: 嗯，
0: 你算吧。
1: 嗯，
0: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0: 我不让走。
1: 对，
0: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是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我说先给老坎拿200。

0: 我老砍那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 啊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不玩哪行啊？
1: 那三缺一不够手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丁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巴丝的。
1: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答应来了。
0: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

0: 哎呦，
1: 输光了！
0: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0: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0: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了，
0: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
0: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1: 又谁？
0: 进来俩民警。
2: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2: 不光是抓赌，
1: 嗯，
2: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

0: 一块喝酒，
1: 嗯，
0: 喝多了拿起酒杯来，哎，各位、喝啊，喝，今儿我特别高兴，我刚跟银行贷出2亿人民币来，
1: 啊，
0: 喝高兴，喝快点，
2: 您等会儿，
0: 高兴啊，
2: 您先等会儿再高兴吧，
0: 啊，
2: 您凭什么就借人2亿呀、啊？
0: 这叫抵押贷款。啊，来喝喝，
2: 您等会儿先、啊、先别喝了。
0: 啊，
2: 您是有大工厂？
0: 大工厂啊，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2: 哼，哦，您有房地产？
0: 房地产呢、啊？
2: 嗯，
0: 都送朋友了，让他们住去了，自己不住。
2: 那您国外有遗产？
0: 哎，
2: 对了，
0: 有遗产就不在这儿搅和了。
2: 你这么瞎闹、那你拿什么做抵押呀？
0: 我有3件。

0: 我听着都新鲜，
1: 唱得好极了。
0: 这鸡还会唱歌？
1: 哎，每天晚上5点多钟，吃完饭就出去了。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啊？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0: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大伙儿不让走，就在那儿唱。每天回来这脖子上都挂着700-800块钱呢。
0: 哪儿来的呀？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嘿，好啊，
1: 怎么样？
0: 合着你们这全家都靠这鸡。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

0: 你看观众多热情。
1: 你的个儿比我也高不了多少。对，阳光男孩，相声演员，您注意啊，相声演员有相声演员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脑子反应得快。
0: 哎，
1: 对吧？
0: 你这是他们就这么说。
1: 不，另一方面文化还得有，
0: 应该是这样。
1: 您看我本人了吗？说句心里话，本人
0: 怎么着？
1: 高中毕业。
0: 说吧，您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
0: 我以为您怎么回事？
1: 大学。
0: 毕业。
1: 没有。
0: 没有，这不废话吗？你说的。
1: 高中毕业。相比之下，说句心里话，要跟您比呀、您什么文化程度？
0: 我文化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没来。我听说了，我听说您肚子里很有墨水。
0: 听他们说。
1: 我这从南市过来。从南市过来，我一看，哎，那个地方很有一个种出奇的东西。
0: 什么？
1: 有一个小机器，把那个大饼往里边一搁，一会儿呱呱呱呱呱，一会儿就变成饼丝儿了。这个新鲜的，我买了半斤，没多买，买半斤饼丝儿，提着到大金台找你，我想会会你。
0: 好什么？拿饼丝儿来会会
1: 你？听说你行啊，你肚子这东西不少，
0: 我是不。

0: 小字儿。
1: 哎，
0: 好，
1: 好吗？
0: 好，
1: 我这样说你可能听不清楚。
0: 对对对对，
1: 我先说。
0: 行，
1: 我说完了呢。
0: 啊，
1: 您照着我这个模式说。
0: 照您这模式说。
1: 对，
0: 行行，来吧。
1: 先说这个金字，
0: 金，
1: 金字灌顶啊，金，
0: 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0: 好，
2: 好，
0: 二军，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三军，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0: 四军。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好好好，
0: 这个古人待会儿再说，
1: 古人跟小字儿，
0: 行，
1: 陈会儿再说，
0: 行了，
1: 该您说，
0: 该听我的了。
1: 哎，您就照着这模式说。
0: 那没错，这我记住了。金锤一对上下翻，
2: 好好好好好
0: 不错。
1: 二句试试，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记性还真好。三句呢，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嗯，好。四句，
0: 力大无穷泰山，
1: 好，
0: 那是，
1: 哎，真好。走，
2: 好好好好好好。
3: 哎哎，小婶，景莲上面调动去了。
1: 我打的。
0: 哎，你为什么打的？你
1: 走走走，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
1: 走走，
0: 我凭什么走啊？
1: 打你一开始
0: 啊，
1: 你说你会作诗，
0: 没错，会作诗啊，
1: 我就不信。
0: 你怎么不信呢？我说
1: 结果你跑这儿开玩笑了。
0: 谁跟你开玩笑了？
1: 你说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0: 金锤一对上下翻，对不对？
1: 你比那个录音机都好使啊，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0: 赖谁呀、啊？
1: 我刚说完了，你说的干嘛？
0: 啊、你刚说，你赖谁呀、啊？你说赖谁呀、啊？
1: 赖你呀、
0: 啊！赖你呀、啊！你说了，照着我这模式说，我照你模式说，那不就是金锤一对吗？对吧？
1: 你连模式都不懂，你还作诗啊？我让你照我模式说，我让你说我这词儿了吗？
0: 你当我真没词儿了？听着吧，金枪一杆抖威风，行吗？
1: 这倒行，
0: 真是的。
1: 二句呢？
0: 杀退了乌珠百万兵，
1: 好。三句，
0: 肩向金牌十二道。
1: 四句，
0: 岳飞死在风波亭。
2: 好，
0: 听听，
1: 听我这位古人
0: 说，
1: 我这古人是岳云，
0: 我这古人是岳飞。说得上话吧？
1: 哎妈，这是爷儿俩，这是。你听过四个小字
0: 说，
1: 我是父子英雄，
0: 儿啊，随父尽忠。
1: 这叫做事啊？
0: 怎么不叫做事啊？
1: 这找便宜。
0: 那没事，找你这便宜干嘛？
1: 什么玩意儿？我让你找古人，你找爷儿俩干嘛？
0: 这一个朝代，你不说一个朝代的吗？
1: 这不这么说。
0: 你改。
1: 说这个木字，
0: 木。
1: 还是照这个意思说啊，木梳青丝女婵娟，
0: 二句，
1: 花园拜月恨苍天，
0: 三句，
1: 王允巧使连环计，
0: 四句，
1: 离仙父子美貂蝉，
0: 貂蝉女，
1: 好，
0: 好，
1: 哎，你等会儿
0: 啊，
1: 再有爷儿俩，我把你踹下去。
0: 来，该听我的了。
1: 嗯，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2: 啊，你们什么？
1: 木啊，
0: 木枪一杆，
1: 有木枪吗？
0: 铜枪一杆，
1: 还铁枪了，还
0: 铁枪一杆。 都嚼出来了。
1: 什么木了？
0: 我你没，你打木呢？你没劲没完了你？你
1: 改木改木字，我四句都说完了，你不知道改木字？
0: 哦，改木字了。
1: 你这不诚心起哄吗？啊，
0: 木梳青丝。你光说完
1: 木木啊，
0: 木兰杆外美英雄，
1: 啊，这是二句。
0: 散步来在凤仪亭，啊，
1: 三句。
0: 抬头看见绝色女，
1: 四句。
0: 吕布画戟刺奸佞，
1: 好。听我这古人
0: 说，
1: 我这古人是貂蝉，
0: 我这古人是吕布。
2: 哎，吕布是两把。
0: 你看看，这回可不是爷儿俩，
1: 这回可两口子了。这个
0: 行吗？
1: 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
1: 咱这么说不行
0: 啊？
1: 这么说呀，你不是爷儿俩，你就是两口子，你成心找便宜。这个咱改一种说法
0: 啊？你说改什么？
1: 一个人四句啊，你这一构思，你就能找便宜。咱给来个一人一句，
0: 一人一句，
1: 这你就找不了便宜。
0: 哦，
1: 一人一句啊，这个说法
0: 啊啊，
1: 要顶针续麻。
0: 什么叫
1: 字头咬字尾？
0: 顶针续麻，字头咬字尾。
1: 对，
0: 啊，
1: 我说完了这一句，
0: 嗯，
1: 这一句的最后这一个字，
0: 哦，
1: 就是你要说的头一个字，
0: 头一个字，
1: 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明白了。
1: 这叫字头咬字尾，这个难度大吧？
0: 来。
1: 等会儿
0: 啊，还有难度，
1: 难度我还没说完呢。
0: 哇，
1: 这一句里边
0: 啊，
1: 就得说出一位古人来。
0: 一句，哎呀，真是。行，
1: 你听着啊，
0: 嗯，
1: 说这水字，
0: 水，
1: 水漫蓝桥蓝瑞莲。
0: 我接您这个莲字说，
1: 我这古人是蓝瑞莲。
0: 莲，
1: 你接这个莲字说，
0: 莲花池旁魏景园。
1: 我是蓝瑞莲，
0: 我是魏景元，我是吕布，
1: 我是貂蝉，前后两段儿，元是吧？
0: 元，
1: 我借这元字说，
0: 没错。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松宝到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此呀。

0: 是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又一对儿啊！宣传武艺，留心定，
1: 定批夫牌俊宝男。
0: 和你一个都不放吧。男
1: 男
0: 男呐、啊。男子没有樊梨花勇，
1: 勇冠三军薛丁山。
0: 你还带徒弟来
1: 薛丁山

0: 追天人，天生潘金莲好看，
1: 看见我西门庆到这边，
0: 变幻孟姜女寻夫去，
1: 去找范喜良未回还，
0: 还有婆媳楼上坐，
1: 坐楼杀妻送老三，
0: 把面料还给宰了。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景龙到河南，
0: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间。

0: 来，
1: 你让我真说不上来。
0: 嗯，
1: 来桥相会魏景元，你看看，
0: 辕门救父穆桂英，
1: 英勇送宝到帐前。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咱们是两世姻缘。不行，
0: 不这么说，
1: 再来。
0: 我说一个，你配一个；说一个，你配一个。
1: 你改呀。
0: 说这火字
1: 火，
0: 说火字啊。
1: 啊，
0: 咱们免这个古人。
1: 嗯，
0: 一有古人，你那就是两口子。没有古人，咱就四句诗，
1: 四句
0: 诗完了四个小字儿，
1: 行，
0: 就完了。
1: 行，
0: 这个顶针续麻四头咬字尾，这个我觉得挺好，
1: 保留，
0: 咱把它保留下来。
1: 行，
0: 好吗？
1: 好。
0: 火，我先说啊，火纸为新坟，坟边遇佳人，
1: 人
0: 谁似我？
1: 我
0: 夫早归阴。
1: 哦，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
0: 小寡妇上坟，
1: 凄惨。
0: 对
1: 啊，该听我的了。
0: 你说，
1: 火化纸灰散，散步青年汉。汉子未结婚，
0: 这又悬了。
1: 婚姻把谁怨？
0: 哦，你听我四个小字。
1: 你说，
0: 我是，灭了这一个字啊，
1: 啊
0: 还得接灭了这一个字啊。
1: 对对对，
0: 姻缘有份。
1: 愿你再嫁，
0: 你管着吗？

0: 来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黄铁良、尹笑声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五行诗》。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就暂时请您听到这儿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1: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

0: 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妈，我去上学了。
6: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5: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7: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8: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9: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0: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7: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子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宝们，现在呢是端午小长假。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大家都知道它起源于屈原的故事。为了纪念屈原和避开瘟疫，人们会展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并延续一些习俗。你比如说赛龙舟、吃粽子、画艾叶、饮雄黄酒、荡秋千和舞狮表演。南北方过节略有不同，但是都承载着对健康、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这个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端午节小长假，咱们来组小院生活特别策划。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难得小花小猪大磊这次一同出行办事儿，这不住了这么一家高级的酒店，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到底怎么高级呢？咱们瞧瞧去。这是你订的酒店啊？
1: 那我每回都得是我订。那酒店，我跟你说，我对酒店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0: 反正我听你说了，说这个酒店特别多的黑科技。
1: 嗯，全是黑科技，真的。
0: 是一种什么智慧酒店？说这酒店可聪明了，之前来的时候小助理是没听见啊。
1: 真的，就是你以前认为那窗帘是摁的，现在你喊开咔的。
2: 哦，合着屋里有人呢。
1: 但是不过现在很多的酒店研发了很多这种新的科技。
2: 对，
1: 你比如说有那个电子的机器人的接待，
2: 而且特别方便，
1: 点那些东西、
0: 就是、机器人嗡嗡过来、
2: 啊、
0: 要背我吗？
1: 小花，你这开玩笑。机器人可以送饭，比如说我点餐，机器人能送到你这个
2: 送到门口，开门了吧？嘿，
1: 机器人太不客气了。
2: 房间点餐，然后就机器人给送。
0: 对
1: 对，
0: 他就是端菜，
1: 对，他不负责收钱，就全是前台的事。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那窗帘一喊就能开的，
0: 嗯
1: 嗯，声控的。
0: 那咱们住这一家酒店呢，都没有。
1: 哎，
2: 嗨，说那么热闹，我白兴奋了。
1: 咱住这些酒店好像也有一些科技，但具体的我没问啊。
0: 行，那咱们就
2: 你合着就问有没有被窝了。
0: 那咱们就拎包入住吧。
1: 房归你了是怎么着？拎包入住？
0: 那你不是带着包了吗？快快，
1: 没有说这话的，
0: 往里走，往里
1: 办理入住。
2: 这小花啊，他要是不干导游，简直的简直了。
1: 这是导游说的话吗？
0: 呵，这屋挺大的呀。
1: 当然，我点的套房。
0: 又是商务套吧？
1: 哎，好，这比那强多了。
0: 亮堂亮堂。
1: 嗯，
0: 好。哎，这俩洗手池子好。
1: 俩洗手池怎么好？
2: 一个洗菜，一洗肉。
0: 不爱跟你们在一块抢。
2: 叫生熟分开，是吧？
1: 没听说过。
0: 这早上起来刷牙，它就方便了。
1: 这池子刷，那池子脆。
2: 太讲究了。
0: 行，电视也大，又是42寸。来，打开看看。
1: 小花，我就不知道你怎么一大眼就能看出这是42寸的。
0: 跟咱上回住那酒店大小的一样啊。
1: 那不能是44寸的吗？
0: 42的，你那是44。
1: 你买鞋呗。
0: 是凑了出来。

0: 退化了。
1: 这有一调方向的，调上下左右，这是空调遥控啊。
0: 干嘛摁呢？
1: 开了吗？这电视不是你到这电视是带机顶盒的那种，你别着急得啊，别瞎摁、嗯。
2: 等机顶盒蓝了就行了、
0: 哦。你别着急，那我刚摁一下，你又摁一下，
1: 你看
0: 咱俩都摁一块儿，它是开着关。
1: 你看这，要不然就你一个人都拿着遥控。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遥控器是不是没电？先看有没有电池。
0: 有啊，我不摁他不摁，我一摁他也摁。
2: 行，他
0: 你先喝点水。对，你先喝水，别管我。
2: 咱们要不找前台给解决。
0: 那儿呢？
1: 这窗户怎么打开呀、
0: 啊？
2: 窗户，这好像应该也是遥控的。
1: 开，没管用。
2: 不是，有遥控器的。
0: 大点声。
2: 对，你声太小。对，窗帘开不开？
1: 啊，开。
2: 声太小，大声喊。
1: 开。
2: 好像是摁的。
1: 啊嗨，这个电视还没捅开呢。
0: 算了，不看电视了，也挺晚的了，都休息吧。
2: 行，关灯，早点歇着。
0: 我先进屋。
2: 你先进屋。
0: 我先进屋。
1: 笨蛋去是不是？
0: 你们这耳朵真是……
2: 你怕有人给你抢着这屋？
0: 长途旅行造成你们耳朵现在上火，知道吗？我说我先进屋。
2: 先
0: 屋
2: 屋屋屋屋，他窝五分。
0: 哎，给我关一下。
2: 什么？
1: 他让跟上点儿。
0: 把那个灯关一下。
2: 不是你进窝了，不是你进屋了，你自己关灯啊。
0: 我这关了我这儿灯了，还有一个亮的。
2: 在哪儿呢？
0: 你看那个走廊灯，我有点灯我就睡不着，快关了。
2: 好像这么错的开关，哪是廊灯？这是廊灯，干走。
0: 这我都要开，我这困着呢，这说多少遍。
2: 哎，我这屋怎么都灭了？
1: 要不然我还有一个好办法。
2: 什么好办法？
1: 就是咱们开着窗户，我把电卡拔了。
0: 不行，不能开窗，外面太吵了，
2: 容易中风。
0: 对呀、啊，大磊窗边睡，这
2: 谁靠窗边？
0: 野风吹着。
2: 我都会听说野风、贼风，我都听说野风吹。
1: 靠着窗边野风吹着，那大磊就是睡阳台了。没
0: 听过那个野风飞舞吗？你想
1: 想，野风那是什么风？那是蜜蜂的风。
0: 快，你看，别闹了，困着了，睡不着觉了。快把那灯给我关了。
2: 这总开关，要不给这闭了就吧。你看灯都黑了吧？好像厕所灯也不亮了。
0: 啊，那不行啊，留个厕所的小灯。
1: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本次的晚间
2: 电视。开开了。
0: 坐什么上了？把电视弄开了。
2: 哎，对，小柱，你坐的遥控器开关，哎，得那么使劲才能开开电视呢。
0: 哎，看清楚没有哪个键？
2: 对，你坐屁股你看清哪键了吗？
0: 你倒是给坐回去关了呀，你关一个再。坐，快坐。
2: 你光坐开，你坐关啊。
0: 你会做快不会做关的，
1: 只能拔插销了。
0: 你除了能把这些所有的插销都拔了，你还有别的招吗？
2: 真是
0: 啊，有人快睡，我睡不着。
1: 就你嚷嚷的困吧，还就你不睡，我不是说的，这是跟女的就住一套房，简直就是，
2: 哎呦，他自己一套这闹得我瞎折腾，这是没知识过别人。
0: 哎，我
1: 给你弄一闹铃儿。你这还咋要闹铃呢？就你这么闹的，
2: 猫巾靠就可以了。
0: 哎，算了，你们这吵我睡不着觉了，讨厌！我喝点那个饮料。
2: 也不谁吵谁。哎，什么灯亮了？
0: 哎、这还有咖啡呢。
2: 哎，别瞎喝，要钱。
0: 这种咖啡
2: 我不要钱，咖啡要钱。
0: 切，什么都不懂，这咖啡不要钱的。
2: 啊，这不要钱，回来我也起来一杯。
0: 哎，但是咖啡机谁会鼓的？先，反正拿那个斗子倒进去，搅，然后嘎嘎嘎就出来了。
2: 我听着一点都不高级，这斗这词一般不用在咖啡机上。
0: 谁会不的？
2: 哎呀，谁会？这高科技。
0: 哪儿添水？哪儿倒灌？哪儿人？
2: 你还要找一倒灌是吧、
0: 哦？你也弄不明白，你瞅你们俩。
2: 我们俩瞅我们俩管什么用？
1: 我们俩净瞅你了。
0: 喝
2: 要困，
0: 喝不着时候赶紧
2: 你喝睡不着，别喝睡觉吧。关灯。
0: 哎，上会儿网啊，谁知道 WiFi？
2: 你是不是困了吧？你上什么网啊？
0: 你们俩老在门口那说话，叽咕叽咕，我睡着吗？
2: 睡不着就上网，这什么毛病
0: ？WiFi 号告我。
1: 不，你用自己流量不就得了吗？
0: 干嘛用我自己流量啊？住这么高级酒店？
2: 哎，对，大酒店的 WiFi 层层的。
0: 快，谁知道？
2: 谁知道
0: 啊？你们俩真够行的，
1: 哎，
0: 住酒店不问。
1: 我连电视怎么开的我都不知道。
2: 那你开开吧，你别来这，
1: 别问我 WiFi 的事，我真不知道。
2: 哎，你别来这，你假装说你不知道，
0: 你
2: 电视开开没有？
0: 你梦境大，你试试。
1: 你输入房间号，然后6-8，6-6，6-0，8-8，8-6，8-0。
2: 先等会儿， 这一串 WiFi 哪是咱这屋的？
0: 你们先问问好不好？
1: 问问隔壁。
0: 不是，问问酒店的那个前台。
2: 你要用你自己打电话，你不是不有电话？
0: 你别也用啊！我困着能是手都软了，快快。
2: 手软，
1: 睡不着。
2: 我他妈就是困的手软。
0: 你们问，你们问。先生您好，
2: 您好，前台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这房间的 WiFi 多少？
0: 咱们的 WiFi 很简单，就是酒店的名称 Cottage Smart， 快点，第三位。
2: 就是最后有一句我很没缓气，
1: 这是名称，还有那密码呢，
2: 白记了。
0: 啊，我们密码就是重复一下酒店的名称 ，Wonderful Cottage Smart Cottage。
2: 完了，
0: 加一下您的房间号就可以了，
2: 我就这没记住。
0: 好的，
2: 小花。就这挖了西瓜，你自己问吧。
0: 谁呀？
1: 他还问人家，他给人家打电话，他问人家是谁。
0: 像小花、小猪、大磊住的这样的高级酒店，不知道您碰到过没碰到过啊？不知道 WiFi 密码，找不到空调开关，关灯的时候老少那么一个没关灭，哎，就为这一个呀。一会儿您又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完全是不得要领。这个键是往上摁关，那个键是摁下面关，一排的开关你也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开这个里屋亮啊，关这个外屋亮啊，哎呀，真是云里雾里。这种酒店您觉得住的是不是特有意思，也特别令人迷惑呢？哎呀，酒店的设计真是一门学问，有一些酒店的设计存在明显的问题，也造成大家入住的时候感受不好，也会遇到小花、小猪、大磊遇到的这些尴尬场面。哎，不过听说最近有一种酒店叫做智慧智能酒店，托管给人工智能 AI， 说这种酒店的客房都接入了 AI， 所以它为什么叫做智慧酒店、智能酒店呢？比如说王大磊进屋了，首先有大门感知器，首先大门对你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1: 是打算在我这屋的宿主。
2: 我是病毒吗？宿主
0: 进屋首先王大磊先蒙圈啊，我没问 WiFi 怎么办？这时候呢，你可以发出一个语音提问，嗨 ，WiFi，
2: Siri，
0: 不一定是 Siri 啊，也可能 Janet， 也是翠花，也是秀兰。
2: 好家伙，
0: 秀兰，咱们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啊？
1: 是啊，
0: 咱们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呀？
2: 我怕他又跟我说一大长串。
0: 秀兰就告你了，问你中吗？秀兰，电视机的开关在哪儿啊？
1: 是啊，
2: 我这酒店这个就是配音差点。
0: 咱们那个电视机的语音控制在哪儿啊？
1: 是啊。
0: 您弄这儿，您总弄这儿，您再弄这儿就好了。
2: 好家伙，就他弄这儿了。
0: 忽然间，王大雷一拍脑袋，哎，去个餐厅吧。
1: 啥？
2: 不如导航好使。
0: 秀兰啊，咱们健身房在哪儿啊？有泳池吗？
1: 好池子里，王大雷王先生有没有？
2: 澡池子。
0: 健身房还可以游泳，秀兰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
2: 我满意不了了。
0: 语音就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得到解答。
2: 我觉得还是有 Siri 吧。
1: 开一个开两个还是全都捅开
2: Siri 也这味儿了。
0: 我觉得这种智能的酒店早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2: 对对对，
0: 这种适应我觉得也并不难，
2: 但你是赶不上。
0: 我赶不上秀兰，我可以赶上别人嘛。
2: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
0: 科技的发展是为了让人们的应用越来越方便简单，总有一天就咱们就随便聊两句他就把事儿都办了啊。
2: 那还要我揍啥？
0: 甚至呢，你比如说你让秀兰给你唱段戏，秀兰也是可以胜任的。我很爱他，
2: 换吧。
0: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876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喜欢文艺运动和发呆，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2: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0: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1: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0: 这个学霸，我也不知道你们接触没接触过学霸啊，因为你们的朋友大部分和你们是一样的。
1: 你的意思，我学校里没有好学生？
0: 不是，就是好学生跟你们玩吗？
1: 玩
0: 了。除了我以外，
1: 那就没有好学生了，
0: 是吧？就我一个好学生。
1: 嗯，天底下就没有好学生。
0: 学霸的世界我不能理，不是，我不能懂。
2: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1: 不能理，确实不能理。
0: 这个是不能理，你们听听，上海一男子报名参加脱单电影院相亲活动，但是

0: 着，
1: 这什么牌子？
0: 结果呢，大家都齐刷刷打扮挺好，奔电影院去了。结果到那儿以后发现
2: 没人，
0: 学霸没来。学霸说了，我因为工作原因现在无法出席，那么既然这个活动我已经报名了，那么我就希望我的朋友带着我的证书和照片去赴约。当然你们是男生，你可能无法想象女孩子的心理了，就说这人来，结果他没来，带一嘟噜本儿。
1: 一嘟噜本
2: 儿，啊，户口本儿。
0: 这学霸也怕这本儿都散了，到时候不好整啊，弄那绳穿好了。
1: 呵，
0: 跟
1: 这学霸岁数不小了。
0: 你说哪个女孩看这个就能嫁呀？您就算带着照片了，这行为举止他也不像一个成熟的人干的事儿。当然他可能不在乎这相亲啊。
1: 他这认为我有这些证书证明我很。

0: 别人心智但分不齐全，能考着好证吗？能考着 A 级甲等？
1: 最起码的得爱我吧。化学证书是说爱我了？
2: 不是，他用这化学证明他内分泌里边就起了化学反应，
0: 不是
2: 他才爱
0: 上
2: 你。
1: 哪个证
0: 书写？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发证书。
1: 照片也不行吧？
0: 你找其他照片当然不行了。
1: 那不完
0: 了，要是照片就爱你，这人就已经没了，你知道吗？
1: 那不完了吗？这相亲就得见人才行，对吗？
0: 那人有事儿，特殊情况吗？
2: 人家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你们选我不会错。
1: 那我看看这本儿都什么本儿吧？
0: 什么本儿？
1: 这个房本儿。房本有没有？
0: 有房有车，证明你嫁过去有好日子过。
1: 但是，学霸恰恰没有这两个本儿。不是说女生一定追求的就这种物质享受的东西啊，但是呢，您好歹拿出一个真诚的态度，一颗真诚的心，碰撞一下，这不为过呀。
0: 不为过，但我觉得人家也挺真诚的，人是工作所迫，没办法，来不了。
1: 那我这现在空一个，你来吧。
0: 什么都会空一个，
2: 王大雷，你可要上当。
0: 我觉得这是要吊我呢。
2: 对呀、
1: 啊，我跟你说，有一个妹子很漂亮。怎么二位是默默的品味呢？还是
2: 就这么个词儿还得品味？
0: 我在琢磨这句话的可信度。
1: 这正经有照片给你们看看，那
2: 你自己啊？
1: 不是，你看长得漂亮不漂亮？
0: 不怎么样。
1: 真的，说实话很漂亮。这妹子一边打王者一边还征婚呢。
0: 说什么？
1: 说我呢，狮子座，1.63米
0: 啊，合适。
1: 三啊，学历本科，爱好音乐、美术、瑜伽。颜值颇高，这不是我说的，所有的看着照片都说颇高颇高。我希望呢找一个身高1.77到1.82米，体型适中，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男孩子。当然我有一条加分项。
2: 这女孩发音可够呛。
1: 人家这是点啊，王者荣耀段位高的加分。人家说了，你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加分项当你的这个条件呢？人说了，我希望彼此多一些共同语言，因为我比较喜欢打这个游戏。有些人说我是在炒作，我有什么必要去炒作？我更不需要拿我一辈子的幸福去炒作，对吗？我只是觉得窈窕君子。
0: 那他不是说你吗？
1: 梳子好球，
0: 梳子。
1: 咱们胡同里面爱打游戏的老爷倒是对这女孩动心了，
0: 可老爷的段位实在不行，还是没往心里去。
1: 哎，而且叶鹏还说了，请珍惜身边打王者荣耀的女生吧，她们不去酒吧，不去夜店，不去逛街，不花钱，而且她们特性是打辅助的女生温柔体贴，打 ADC 输出的女生沉着冷静，上单的女生有勇有谋，中单的女生理智果断，打野的女生谨慎细致。关键是他们不在乎自己有多坑，有一种谁欺负了自己老娘就跟他团灭的勇气。我就喜欢这样的，而且我还很倔强，
0: 就这段位。
3: 娱乐72变。
0: 小花他妈呀，那天吃西瓜挖了一条西瓜，没留神吧唧西瓜掉地上，哎呦，小花他妈想都没想，拿起那西瓜来唰就塞小花嘴里了。小花当时就愣了，这什么意思？他妈一看乐了，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呀以为你还是小时候呢。小花突然间想明白了，因为他妈常跟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好，不挑嘴，给什么吃什么。
1: 假期放假出去玩，大磊呢坐在火车上，坐的是那种三人一排的座位，旁边是过道，大磊旁边坐了一个大叔，大叔旁边坐了一个漂亮的妹子。大磊想着怎么跟妹子聊聊天，就跟大叔说，这个是我朋友，咱们俩换换座位。那位大叔很淡定地说，我是他爸。
2: 小花那天跟大家聊天说，刚才呀我在街上看你大帅哥骑一个的摩托车，就是那种嗡嗡嗡响的，哎呦，长长头发，大墨镜，哎呦，那速度老快，特别拉风啊，哎呦，听的姑娘们呢眼睛都瞪大了。最后小花说，啊，就是抬上救护车的时候有点喊。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

0: 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1: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0: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1: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呢，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0: 是的。
1: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0: 这太贴心了，
1: 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

0: 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曹爽能斗吗？但是曹爽掌握着权力，曹爽的权力是大将军，而且持节钺，代表最高权力。那么曹爽呢，他要跟司马懿斗。这司马懿呢，可不是好惹的。司马懿刚才我说了，活到70岁以后才能真正的去谋夺曹魏这三代势力的权力。那么司马懿多大死的呢？73。我就觉得司马懿这人的心路比我还宽。73岁死的，真正他掌握朝权也就2年多。他是经验而得，而且天生的聪明。我觉得吧，这天生聪明还是有关系。您说让我去学跳舞去，我学不了，是吧？您让我写俩字儿还凑合，甭管含着好看的我还敢写。您让我画画根本就不敢画。这个是人的可以说是天分啊，天分是不太好得的。但是司马懿呢就有这天分，曹爽呢就没这天分。曹爽刚刚当了大将军之后，他是跟司马懿同时受的顾命大臣。曹睿死了，他们保曹芳，曹芳年幼，曹芳呢就把他的父亲埋在了高平陵。所以咱们这书正说到高平陵之乱，这高平陵之乱就能很重要的说出了一件事，就是司马懿由打忠臣变成了叛臣。确实他叛了曹魏这三代之功。

是高柔，高柔官拜司徒。高柔，臣在，当时就跟司马懿称臣。高柔，你马上持假节，假节钺。

到颖王宫大殿之上面见太后，说司马太傅有请面见郭太后，有事相商。是，这黄门官赶紧进去。其实郭太后站在大殿前已然看见了，这郭太后就吓坏了。因为郭太后虽然在永安宫被贬，但是她有耳闻，知道司马懿在跟曹爽争夺权力。今天一看司马懿全身白挂，再一看后边的战将也是盔甲鲜明，太后就愣了。为什么曹爽保着小皇帝曹芳，我这儿子够奔高平陵走了，他今天带兵来了？这郭太后呢就警觉起来了，两只眼睛看着。这时候黄门官就进来了，千岁，司马太傅已然进宫了，何事啊？要求见太后，有事相商。好吧，命他进殿。郭太后年纪轻轻30多岁，也不敢惹呀，惹司马懿没法惹呀。黄门官出去传旨，这时候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三个人就走进殿中，跪倒给太后施礼：“臣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叩见千岁，千千岁，免礼平身吧。”司马懿说了声谢千岁，站起来了。司马昭也站起来，司马师也站起来了。郭太后再一瞧，可就傻了。郭太后知道现在曹爽没在城中，皇上也没在城中，是掌握兵权的人都没在城中。现在司马懿突然间来了，全身披挂，郭太后就直含糊啊，请问太傅何事啊？司马昭往前走了两步，搀着司马懿，司马懿也往前走了两步，跪倒在太后面前：“臣有事启奏太后。”“太傅请讲吧。”“千岁，我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同受顾命，但是曹爽掌握朝权奢侈无度，所以呢，今天我来上表请示当今万岁来处置曹爽。”啊，郭太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她在宫中她知道啊，郭太后就明白了，但是惹不起司马懿。再一看司马师、司马昭在旁边带着佩剑，再往外一看，盔甲鲜明，盔层层，甲层层，郭太后心里就直蹦啊。郭太后一琢磨，我往外推：“太傅啊，现在天子在外，大将军也不在城中，我无法做主宫中之事。俺太后，请你不要记在心中，老臣我有表彰启奏。”其实一表彰算什么呀？这太后就含糊了。那好吧，既然如此，就任凭太傅行事。谢千岁。司马懿站起来了，往这边一瞧是司马蒋济，往这边一瞧是兄弟司马孚。蒋济、司马孚在，你们两个人马上上表当今万岁，陈述曹爽的罪状。遵令。两个人提笔就写，向郭太后。你写完了以后，你呈上来我看看。郭太后不敢看，人家是给皇上写的。眼瞧着曹寂跟司马孚把这表彰写完了，那好吧，就任凭太傅行事了。臣遵旨，请太后传旨，命一黄门侍郎马上捧表彰出城面见当今万岁，把表彰呈上。好吧，
郭太后吓得直哆嗦，马上让面前的黄门侍郎接过这表彰来，骑着马带着从人出城到高平陵面见当今万岁，面见大将军曹爽，把司马懿这表彰呈上。这黄门侍郎只能听旨啊，哆了哆嗦捧着这表，带着手下从人就出了宫，出了永安宫，直接出城够奔高平陵。司马懿一抱拳，太后臣辞行，太傅保重身体要紧。您说这女人不掌权了，她自个儿就哆嗦。司马懿带着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出来了，出来以后马上传下令来，四门紧闭，派人伺候，马上就把四个城门关了，然后派战将在这看着。司马昭司马师就瞧着司马懿啊，随老夫告奔武库。这武库是干什么的？武库是装兵器的，主要是装这十八般兵刃，装盔甲，其余的一些皇上办公的东西也放在武库。那么告问武库呢，就得经过大将军曹爽的府。头一个骑马的就是司马懿，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有制度，谁官大谁排在前边。司马懿骑着马在先，后边这边是司马师，这边是司马昭，再往后就是文武大臣所有的官员，再往后就这三千敢死军。这三千人马保着司马懿唰唰唰的往前走，直接够奔武库。要经过大将军曹爽的家，整个城里头已然轰动了。您想想，许昌这座城没有北京现在大，家家户户这一传，所有老百姓关门闭户，有打着门往外瞧，胆大的往外瞧，胆小的坐到屋里去了。老百姓不敢出门，文武官员全都吓得哆嗦。司马懿带着这三千敢死军一直就越过曹爽的家，准备够奔武库。曹爽的夫人刘氏可就知道了，刘氏吓得直哆嗦呀。刘氏也听说郭太后传下旨意召见司马懿太傅这件事，也知道黄门侍郎捧着这表彰，司马懿的表彰，出城够奔高平陵面见当今万岁，还有大司马曹爽。可是刘氏又不能不管，刘氏就把门官给叫来了。这门官叫什么呀？叫潘举，潘管。夫人，你有什么吩咐？现在当今万岁已然告奔高平陵，大将军也带着御林军告奔高平陵前去保驾，那么城中为什么太傅带着兵将要告奔武库呢？夫人，请您放心，待我带着弓箭手弩箭手前去发问。好吧，你速去问来。这潘举呢，就带着曹爽手下，因为曹爽虽然走了，曹爽这府中有兵，弓箭手弩箭手就登上门楼往下观瞧。正当中是潘举，在一瞧大街之上头一个就是司马懿，全身披挂，后边是司马师司马昭，再往后瞧文武官员，再往后一瞧三千死士盔明甲亮。大家伙儿就得瞧着这潘举啊，看潘举什么令。等司马懿的兵快到了，潘举只能是按着刘夫人的话来准备。来呀，司马懿的兵将一到，传令射箭，唰唰唰，这兵将都到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弓箭弩箭弓的齐哗哧哧哧。

0: 3000死士全都站住了。门楼之上，守将潘举带着弓箭手、弩箭手往下射箭。等这批箭射完了，司马懿往下传令：行军。兵将刚一扫，上边梆子一响，哧哧哧哧，弓箭弩箭又下来了。司马懿又得停。这时候司马懿往身背后一瞧，他身背后有个副将叫陈谦，马上就明白了。您看这拍马屁的，他得瞧主人的眼色。太傅，我去问问潘举。
1: 好吧，速去速归。
0: 潘举往前一催马，他要拦住这司马懿。这时候呢，陈谦的也往前一催马：你不在门楼上射箭，难道说带着兵将前来拦堵太傅吗？非也。那太傅要出城办事儿，你拦得住吗？闪开！潘举也知道司马懿太傅的势力，只能是往旁边一闪。然后这陈谦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带着大兵就过去了。潘举也没办法，潘举只能回到门楼，然后带着兵将回去禀报曹爽的夫人刘氏。司马懿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就把武库占了。这武库里全都是刀枪器械，然后都是一些粮草等项，而且还有就是一些盔甲。他派着人把这武库占了以后，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出来了。大队人马往前走，准备出哪儿？出洛阳的北门，到洛水，然后过洛水够奔高平陵。人马往前走着呢，这城里头也分为两派，有保司马懿的，就有保曹爽的。保曹爽的人可就知道了，保司马懿的人也知道了。保曹爽的当日值班的是谁？是司马鲁智。鲁智一看这不行啊，我是打司马懿呢，我还是不打司马懿呢？得了，我跟参军商量商量吧。
2: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

0: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助一份力。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周德明和王长友先生表演
1: 福寿全、
0: 哎、嘿，还单压呢、啊、
1: 何止单压呀，平仄都是咬着的，老老年平仄平，福寿全平仄平，本来老是仄声，哎，两个老连在一块儿，语流音变，两个上声字连读，第一个上声盖阳平，仄声变平声了，严丝合缝。好，
0: 行行行，给谁叫好呢？
1: 哎，老先生啊，请欣赏赵佩茹、李寿增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福寿全》。
2: 今天我们演出这个段子嘛，是一个旧有的段子，老段子。可是今天在演出之前嘛，先要把这个内容向观众来介绍一下。
3: 还要介绍介绍。
2: 您也不用买说明书了，啊，我来给您介绍。
3: 啊，
2: 可这可是出乎相声的规律。
3: 啊，是啊。
2: 说那么相声还有规律。相声这个段子绝不能在没说之前把今天说的是什么要告诉观众，要给您介绍内容，这是什么原因呢？
3: 什么道理？
2: 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福寿全呢、啊、这是在我们相声之中最热的这么一段。因为它有表情嘛，有化妆，有动作，
3: 是
2: 噱头很多
3: 啊。
2: 可是过去是常说解放后这个段子都不说了，
3: 就不说了。
2: 不说的原因呢，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内容都是老的。虽然说笑料多呀，在新社会不能演，
3: 不需要。
2: 可是经过我们上级嘛，在审查我们相声节目的。

0: 没有的，这可能是前多少年的事了。
1: 哦，
0: 几十年听我们一说到相声正题了，一句理论的新的名词就不用，
1: 我们就不说了
0: 啊。这都是过去海外的旧有那个段子书
1: 啊。
0: 可是说这个段子也并不是假讽刺那个乙
1: 啊，不是，
0: 你这个乙那个代表这么一部分人，你要没站住你的阶级立场，对你就是一种讽刺。
1: 是，
0: 所以我还希望今天我们的观众，假使听完这段相声，您认为哪一点还需要改呢？您给我提出来宝贵的意见。
1: 是，
0: 我想这个内容的缺点还是很多，
1: 那是背不住。
0: 你想旧有的段子，今天来说还不改就这么说，一定是有缺点。
1: 哎，
0: 有缺点，假使您听出来，希望您给我们提意见。
1: 好吧，
0: 可是您提什么意见，我们都要接受。
1: 那是啊，
0: 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 哎，
0: 可是我希望您提意见呢，最好是说完了您再提，啊，别回头我们说到半段您站起来说我有意见。
1: 哎，
0: 这相声可就不好说了。
1: 是，
0: 您提意见呢，您辛苦，您到这个后台去。您找我们两个人当面谈一谈
1: 啊，都可以。
0: 假使您要是没有时间去了，您也可以写个条
1: 也行，
0: 交给我们职工同事，请他们给我们带到后台
1: 啊。
0: 我们接到您的意见，找我们是非常的感谢您。
1: 是
0: 啊，您给提这个意见呢，就是您对我们的艺术是爱护的，
1: 哎，有帮助
0: 啊。就是您比您请我们吃顿饭嘛，我们心里都要高兴。
1: 是。
0: 可是您要再请客呢
1: 啊，
0: 那我们也不客气。
1: 我们还要吃啊，先生。
0: 您去笑他。对了，人家帮助咱们，咱们还是要扰人家一顿饭。
1: 是啊，
0: 反正现在的观众跟过去绝对不一样
1: 啊，不同了。
0: 这过去的观众对我们是怎么个看法？
1: 怎么个想法？
0: 哎，都看玩意儿的。
1: 哎，
0: 看玩意儿。你演得多好，这科技玩意儿不错啊，可在我们都成玩意儿
1: 去。
0: 你说旧社会可不全得受压迫，
1: 哎，
0: 尤其是艺人在旧社会更抬不起头来。
1: 嗯
0: 啊，男演员吧是挨打受骂，女同志吧得受侮辱。
1: 是
0: 啊，你说你长得越好看，你这艺术越强啊，就有那种那是单一种观众
1: 啊，
0: 啊，他在你身上就动脑筋了，
1: 注意了，
0: 那都是什么地主了、官僚了，
1: 嗯，
0: 啊，他钱也多好来，他的钱也不好来的，
1: 是
0: 发来钱，他把这个女演员接到他家里头，
1: 嗯，
0: 他个人享受，可他把观众的耳福给夺去了，
1: 是
0: 再想听了就没了，
1: 哎，没有了。
0: 有一个时期在我们的舞台上就缺人呐，
1: 嗯，
0: 怎么全走了？刚红没有一年二年走了，
1: 走了
0: 又走了，
1: 是，
0: 可就是我们这样的始终可没走
1: 了。那是哪辈子的？
0: 也没人在我们身上动脑子。
1: 哎，
0: 可是在旧社会说呀，像这个演员呢，也不是像今天来啃更学。
1: 是，
0: 今天来说呀，的确是绝不提高。您就拿黄培臣同志，
1: 嗯。
0: 快六十了，五十多了。
1: 对，
0: 那会儿你要是小，说什么事不小啊？
1: 是，
0: 就这个，你不用我，你不用我，我别说唱去，我还赚这么些钱，
1: 是，
0: 我不受那个累。
1: 哎，
0: 那会儿主要就是把钱摆在第一位，现在不是，
1: 不是的，
0: 真肯学习，
1: 抓得紧。
0: 你看那会儿差不离，挣多少钱也不够抽，
1: 全抽。
0: 这几位有名的人。挣了一辈子钱呢，
1: 哎，
0: 全给那窟窿眼儿奔了，满抽了，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1: 哎，
0: 你说那个艺人多可怜呢？
1: 嗯，
0: 可以来说，随时这个社会造成了，也是个人没出息。
1: 哎，
0: 那么有没抽的没有？
1: 也有嘛，
0: 不像我们这位是
1: 啊，
0: 这也是老演员了。
1: 哎。
0: 别打旧社会过来的，
1: 是
0: 也说了好几十年了，
1: 三十多年，
0: 人家怎么就不抽呢？
1: 哎，我不抽。
0: 人家知道那个东西有害，
1: 我怕。
0: 哎，人家是静脉，哎，抽。

0: 我这个卖过呀，我
1: 这不等您吗？您
0: 在这行了，
1: 您的收入比他们还多，
0: 哎，
1: 不少。因为什么？您能经常会，
0: 哎，专经常会，
1: 市常会、差不离都找您，
0: 哎，
1: 都是跟我来接洽。我今天到这儿来
0: 啊，
1: 我就是为找您常会来的。
0: 哦，你也是找常会？
1: 对了，
0: 可以吗？
1: 是给我们主人，我在这儿当差。
0: 您那是客气，
1: 不客气
0: 啊，
1: 不客气。
0: 您就是当差呀、啊，你也是总管，
1: 什么总管？
0: 那管点事啊。
1: 您贵姓是？
0: 姐呀、啊。
1: 姐妹的姐，女字旁呀，
0: 摆着姓没那么字，
1: 外姓
0: 啊。
1: 您、哦、还不是，
0: 我是佣人，
1: 还要打号。我们管事的是福禄寿喜，四个人排着叫。我是大管家，我叫福。
0: 你要在您公馆那么叫行，您来到外头，回来咱们是朋友相交，我能叫您那个那。
1: 我说姐啊，您要那么叫我，我还欢迎呢。我太爱听您叫我了。那您就叫，您是叫
0: 李寿增
1: 哦，那李寿增，
0: 好多别说。
1: 您看我脑子，
0: 你是不脑啊你？
1: 你说咱们就不是外人了，
0: 是啊，咱俩是亲戚啊，甭管那姓名了。您那公馆是什么事吧？
1: 喜事。
0: 哦，少爷娶媳妇？
1: 不，喜事，
0: 进姑娘。
1: 喜事，
0: 看满月。
1: 混蛋，
0: 就是他。
1: 你太对，喜事。
0: 什么喜事啊？
1: 接三亲。
0: 那么出殡还找不找啊？
1: 那就搁一块儿了。
0: 那我不去，把我们开荤吗？这不是
1: 拿你开荤吗？
0: 办白事吗？早堂会
1: 老喜丧啊？
0: 老喜丧我也没听说过。
1: 因为我们主人84岁，家里有钱，大财主
0: 啊。
1: 老头80多岁没儿子，还有四个姑娘
0: 啊，
1: 姑娘隔着姑奶奶，大姑奶奶今年都60多岁
0: 哦。
1: 老头也没有事情，有人办。
0: 是
1: 他事情办完了，他这产业谁要？
0: 姑奶奶分分呢？
1: 四位姑奶奶
0: 啊，
1: 41、41啊。这是什么算的？我知道我有31、31呢。
0: 不是，这钱一多我就模糊了。
1: 反正按这四份，这姑奶奶们不分。
0: 怎么？
1: 因为姑奶奶家都有钱，都是个财主。
0: 哦，
1: 谁想分到这笔钱呢？又是个绝户产，不太好。
0: 嗯，
1: 姑奶奶的主意，所有的钱呢，这次办白事都把它花了，可这钱办事，
0: 哦，
1: 可讲究了。
0: 是啊，
1: 就这口寿材啊，
0: 啊，
1: 金丝楠挂银陈里儿，呵，搁7749天，
0: 好家伙，
1: 僧道尼翻遍四层心了。最贵是尼姑经，
0: 哎，
1: 北京那个伯夷湾、莲花湾的尼姑我都不请
0: 啊，
1: 派两个管事的到四川请去，
0: 这得多少路费？
1: 钱多呀、啊，这不是瓤钱吗？
0: 好，
1: 这打算这么花
0: 啊？
1: 趁的钱跟花的钱，花了不到1/3，趁的是太多，这个钱怎么办呢？
0: 啊，
1: 姑奶奶说得了。还这么大年岁了，咱们到喜事办，找杂耍这唱来，老喜丧，这才要找堂会。
0: 哦，这么回事啊？
1: 您明白了？
0: 好，有什么事您跟我接洽可以吗？
1: 预备要多找些场。
0: 您告诉姑奶奶，找谁我就找得了。
1: 姑奶奶说最爱听就是刘宝全。
0: 再找不行，连白玉鹏我也找不了。没有了，这人呢，我上哪找去啊？
1: 没有，不是

0: 他这四十场一天也唱不过来，
1: 不是，
0: 甚至也许唱三场，也许唱两场，那不唱的那个，
1: 不唱也给他，反正给49000钱。
0: 哦，有一场就给钱，
1: 就是这洋钱。姑奶奶的意思，每一场啊，也是靠着十条给。
0: 几条？
1: 十条。
0: 有几条苦的？您不说是黄瓜吗？
1: 你说正经的，你开玩笑？
0: 您开玩笑吗？我开玩笑。
1: 什么黄瓜
0: 啊？
1: 金子，
0: 十条金子。听相声大胡子十条金子，
1: 人家是听的
0: 啊，
1: 一半百十听这干嘛？人家不是老许三吗？人家不是洋钱吗？这值你们谁值十条啊？
0: 哎，
1: 可是。所有的厂归您找，
0: 行了。
1: 姑奶奶说您这还得受累呢。
0: 没什么。
1: 您呢还有一笔钱，酬谢了。
0: 行了行了，
1: 酬谢姑奶奶呀，这就不给钱了。
0: 也可以吗？
1: 打算把总公馆那所楼房啊，就给您了。
0: 这所楼房有多少间？
1: 有。50多间吧，
0: 那我要改个旅馆行不行？
1: 行了，那您自个儿研究吧。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我看您跟我去一趟
0: 也可以吧？
1: 您这什么？您跟我。

0: 那怎么回事啊？
1: 不，那没关系
0: 啊。
1: 那么你们家有亲戚朋友办白事，什么系根带子，这也常有的事情啊。人家都80多岁，那么你要得系根带子。这没什么
0: 关系，那有什么没关系啊？
1: 因为那个朋友啊是人家家来给，因为我们让他做堂会去，
0: 买完袋子呢，
1: 一看这堂会不成，我们不得赔钱吗？
0: 啊，
1: 您是怕您自己花钱扯布？
0: 有是
1: 不是
0: 啊？
1: 本家给
0: 啊，那么系完这根袋子，
1: 系完你拿走给你啊。
0: 这根袋子归我
1: 啊。
0: 您把我那袋子撕宽一点行吗？啊，他就算计，
1: 我撕宽点，你为改被窝里用。
0: 你这太胡来了，你咱一个袋子给里边哪行啊？
1: 我有五万里了，怎么样？你记不记得
0: 啊？记啊，
1: 记啊。
0: 啊，那可以。
1: 再套上个袍子
0: 啊
1: 啊，袍子。
0: 做袍子
1: 啊，给您做肥点
0: 不行，给俩都不去。
1: 俩人能给您袍多少？
0: 您甭给我出主意了。我们这门口那地上，我们光做袍子，我们那找谁去啊？
1: 我们多棒去啊！
0: 哎呀，
1: 棒去呀！
0: 啊，
1: 那么舞台上演戏，那么说这戏里有三笑，那都嫌这上去，那么这戏就甭看了。
0: 那您不懂啊？
1: 那
0: 有彩钱。还有一笔钱，
1: 我们也给您彩钱呢。
0: 您这彩钱离婚，您给不了多少钱呢？我们干嘛？
1: 给5块钱行不行？
0: 5块钱什么钱？
1: 大头，
0: 穿个孝袍子给500块大头啊！
1: 大头500，
0: 穿。
1: 可是你穿一天呢，是穿49天。
0: 这怎么讲啊？
1: 穿轻了你
0: 啊！
1: 说我穿一天。到那儿我给你拿1000钱，你说我穿49天，到那儿我就给你拿1个月的钱，是有1500。
0: 哦，穿一天就是500块
1: 啊，
0: 49天，
1: 49天，
0: 哎。

0: 好，同学，
1: 给您订块红布，哎，投了来四个绒球，
0: 七个绒球我不混呢，我来四个，
1: 那多热闹啊！
0: 热闹，你热闹，我到不了。
1: 咱名次取消，哎，要在鞋封上。
0: 哎，行，
1: 可是您还得来顶帽子。
0: 我怎么有话一块说行吗？你呢？
1: 你说话可得叫我在二说。
0: 什么帽子？
1: 就是那个大肚子
0: 啊。
1: 他是强
0: 啊，
1: 脖子有点麻球
0: 啊，这个
1: 啊
0: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
1: 不
0: 啊，
1: 这个
0: 啊
1: 一千，帽子一千，可帽子一千，袍子鞋这就是共和两千的，你要不乐意，咱们全取消，咱不赚，你合计了49天，一千两千块打头是多少钱？
0: 那这帽子咱们还是淡一点吧。

0: 拿我开火啊，有楼是他的，要凭我给他打翻。
1: 你把他一伙儿算上黑
0: 哦，不算什么的，
1: 你怎么不去啊？我不像
0: 黑、哎、我像我像
1: 咋的谁这是，你去不去啊？
0: 我不去啊，想想咱好不好？
1: 我找别人，说你找着别人他们发财，你可别看不生气。
0: 我黑
1: 好黑
0: 我黑，
1: 你还找你怪不错的，
0: 怎么了？
1: 你打分你不配，
0: 我打分我不配，我打分我不配，
1: 你没那个道货。
0: 我什么道货？
1: 你知道我们古人这80多岁
0: 啊、
1: 嗯，多大的福气？
0: 是啊，
1: 甭说有钱，
0: 嗯，
1: 本宫管有10个丫头，可不是
0: 10个丫头，
1: 会弹会唱的丫头，
0: 哦，
1: 那长得那个漂亮，都在20多岁。姑奶奶说，谁乐意给老头打分？那丫头给谁俩？你不是不乐意吗？
0: 我找陈亚楠，这算活打？
1: 怎么
0: 我来，
1: 你来呀！
0: 活打
1: 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来，您不挂了？
0: 不是
1: 啊，不是活打。这处理上你这乐劲儿的，这就不行。这打分有乐着打的呢啊！
0: 您别看我在这儿乐，

0: 我全遇到了。哎，
1: 老杨先生，拿奖品哟。
0: 对，
1: 嗯，
0: 这么一说您常打呀。我告诉您，排演排演
1: 啊，
0: 咱哥49天咱们老排演了。
1: 是
0: 啊，到底就出堂没有
1: 啊？
0: 一个出堂的时候，亲友都在您身上注意，千万不别乱分啊。这个台子好比是我们公馆
1: 啊，
0: 这个桌子呢就是灵堂。这块小
1: 布
0: 头，我
1: 是
0: 那个官
1: 司。我就在这里躺着。啊！
0: 要到出堂的时候，亲友送殡的是先。

0: 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有了。我
1: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2: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彤和方明啊。
5: 方明是谁呀？
4: 二婶儿啊。
1: 去你的吧。
4: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5: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4: 啊，
5: 您咬着我拍了五段了，您能不能自己独立设计一周的节目呀？
4: 哎呦，就给我一周的时间呀？
5: 啊，
4: 那可不够。
5: 不是，呵，好，还是我狭隘了，咱们别拘束。呵呵，可是您的计划来，您打算准备多长时间的作品呢？
4: 怎么也得一个月吧。
5: 哎呦，这得多么宏大的一个主题呀！啊，这您打算安排点什么呀？
4: 我的主题叫众星捧月。
5: 怎么个众星捧月呢？
4: 马季先生在50年代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汇演上获得冠军之后，就被侯宝林、刘宝瑞两位相声大师看中了，调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在团里，他是边学习边创作边表演，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里，和纵贯四代的相声名家都有过合作。下边啊，我准备每天都请不同的相声名家来和马季先生合作，为大伙儿奉献一场众星捧月般的盛宴。
5: 好，这头一段是
4: 咱们从小辈儿先开始吧。
5: 啊，
4: 今天请大家欣赏马季先生和自己的弟子赵岩合作的相声《吹牛》。
6: 我们这是第一次
7: 来，头一回，
6: 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7: 怎么呢？
6: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7: 没有这样的机会，
6: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7: 啊，
6: 想弄张票啊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啊，
7: 都挺关心的嘛。
6: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7: 啊， 啊，展览啊，
6: 欢迎大家参观
7: 啊。
6: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7: 嗨，谁抱得动啊？
6: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7: 对。

0: 我们家吹出来的。
1: 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1: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0: 不行了
1: 啊，
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 好嘛。
0: 不行不行啊。
1: 再来再来。
0: 还来吗？
1: 来
0: 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吹了。
1: 什么叫绕着吹啊？
0: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1: 哇
0: 啊，
1: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
0: 吹牛人全是这样吗？
1: 开始吧，
0: 来吹吧。
1: 哎呀，马季同志
0: 啊，
1: 您的相声说的太好了。
0: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1: 啊，
0: 您的相声说的比我好多了。
1: 啊，不行不行
0: 啊。

0: 您是青出于吹
1: 我吹俩呀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
1: 啊您是这个
0: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
1: 要完了吗要完了吗啊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
0: 又换样了
1: 又换什么样了
0: 借吹了
1: 什么叫借吹
0: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1: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0: 来吧
1: 来吹吧
0: 要想借吹呀
1: 啊嘿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0: 等会儿
1: 你马季呀、啊、
0: 马季
1: 啊
0: 马季来了吗
1: 嗯
0: 马季在哪儿呢
1: 哎
0: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1: 嘿好嘛、嗯、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
0: 嗯、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嗯
0: 啊
1: 我不是马季你是谁呀、啊、
0: 我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嗯、
1: 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
1: 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啊
0: 你
1: 哎呦
0: 啊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1: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0: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1: 哎呀
0: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1: 啊
0: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好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啊
0: 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0: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啊、哪里哪里
1: 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0: 啊、我赵岩不行、
1: 啊、我马季不行
0: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1: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0: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1: 我马季装疯卖傻
0: 我赵岩不是好人
1: 我马季
0: 我赵岩
1: 你
0: 我不得好死
1: 我
0: 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1: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0: 不行
1: 你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
0: 你能斗气儿
1: 啊
0: 再来再来
1: 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攒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
1: 啊
0: 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
0: 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1: 你有什么能耐啊
0: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1: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0: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1: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0: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1: 我留什么
0: 告诉你
1: 啊
0: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1: 我烧到67度啊
0: 我烧94度了
1: 你不怕烧死啊
0: 烧吧
1: 烧得这厉害呀
0: 怎么了
1: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0: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1: 怎么呢
0: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1: 啊
0: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1: 你可太能烧了
0: 你也够能烧的
1: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0: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1: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0: 来吧
1: 吃着吃着坏了
0: 啊
1: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嗯
1: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啊
1: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0: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1: 咬什么了
0: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1: 啊你够得着吗
0: 我欠着点咬的
1: 你管着吗
0: 像话吗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这人少年老成
0: 我告诉你我这人

0: 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ay,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就在刚刚呢，我跟卢长老带队，带着大家来完成了。
1: 说带队总觉得有点心虚。
0: 完成了我们今天的10次线下活动，我们和这个五星攻防剑俱乐部一起，在这个不被定义公园，就红领巾公园旁边。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攻防剑，现在运生的手都在发抖，我现在推台子的这个手感觉都不是很稳了。
1: 对，因为在攻防剑的时候，大家分为两种攻，一种呢是比较有劲儿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相对来说好拉一点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和运生正好分配了一人一把，运生是那个有劲儿的那个，
0: 磅数高一些的，
1: 对。不过他最终我们互射的结果是我也没有射中过他，他也没有射中过我，
0: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大家。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来线下体验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无论您是否之前尝试过射箭，都可以来试一试。
1: 而且现在好多小众运动好有趣，因为就在我们运动场地的隔壁，又是一种我没见过的运动。
0: 对，
1: 叫什么来着？什么网？
0: 我也忘了，
1: 盾网还是？
0: 它大概是拿一个网子，就像我们小时候捕虫那个网子，
1: 就是、
0: 然后捞球，
1: 捉蜻蜓那个网子，对，
0: 然后球互相抛到对方，然后再拿那个网接住。
1: 对，真是好有意思，真是现在北京来说的话，您想体验什么样的小众运动，都可以有机会能感受到。
0: 是，
1: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运动过后以后，人的心情都比较好，
0: 对，
1: 然后也出一出湿气，发一发汗，
0: 对。就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点不想动弹，但是如果大家可以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啊，在夏天里面运动一下，心情也会畅快很多。那同时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24节气中的夏至，好像也是一天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过了今天之后呢，对，然后所以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啊，继续在这一天跟大家讲一下夏至有哪些饮食上生活上需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广外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刘欢，欢迎刘医生。
2: 大家好，我是刘欢医生。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优唐皇冠假日酒店中餐厅厨师长葛学勇，欢迎葛大厨。
3: 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
0: 上次葛大厨来还是我们聊这个春天。
3: 对，春天。
0: 对，春分。
3: 对，咱们还讲到吃什么酥的叶呢。
0: 对，然后上次这个我忘了是上次还是上上次，葛大厨来的时候贡献了一个名场面，到现在我们节目中还经常提及，就是您上次教我们包饺子和馅的时候要加熟肉。
3: 对
0: 对，
3: 就熟肉。
0: 对，后来我们两个就化身为这个知识的传播者，每次有嘉宾来，我们就跟大家给告诉你们一个小窍门。
1: 因为上次正好提到有一道题，出一道题，说沈阳老边饺子，老边饺子的这个特色
0: 编馅嘛，
1: 就是把馅编一下。
3: 哦，
1: 也就是说，看来做把这个熟肉下到馅里头，这是做饺子的是一个重要的秘方哈。
0: 对，你说。

0: 老变饺子，那这个刘大夫就非常有发言权了。
1: 对，
0: 因为刘大夫是沈阳人。嗯，对。
2: 那我落老乡
0: 哦，
2: 因为我祖籍是辽宁的嘛。
0: 辽宁是是是，
2: 我的祖籍是在辽阳。
0: 对
1: 啊，
2: 但是从来没有回去过，
0: 从来没吃过老变饺子。所以这个刘大夫在沈阳吃过老变饺子吗？
1: 啊，吃过的。这个边馅儿确实是很有特色。
0: 对，
1: 嗯。
0: 它跟别的这个别地儿的饺子都不太一样。我之前也吃过，我是去，我不知道我去的是不是它那个总店，好像是在那个咱们那个叫
1: 故宫
0: 中街，
1: 对啊，中街，
0: 哎，对，它还有好多这个名人，还有之前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去打卡的时候留的照片，还有题字特别多。
1: 嗯，
0: 对。
1: 现在北京也有很多分店。
0: 对，
1: 其实我最喜欢老边饺子是它的那个冰花饺子，就感觉特别漂亮。
0: 是
2: 冰花饺子，
1: 就是它底下会有一层。嗯，可能是
3: 面还有油水做的一个冰花，
1: 对，就是挺漂亮的，
3: 抛网的是那个。
0: 这个葛大厨也会做吗？
3: 啊，对，会，我们也会。
0: 他这个是怎么弄的？
3: 他就是你个饺子，他是煎熟了，煎的熟了，再熟了以后，然后一个面的水的比例，然后加上油，然后一个面浆倒在这锅里边，然后盖上盖儿，等它这个水分挥发完了，它那个油画，它那就形成一个薄薄的薄脆，
0: 哦，
3: 就是跟网子似的。
0: 哇，这个我们来到优糖皇冠能吃得到吗？
3: 我们那儿不出，但是你去了可以做。
0: 可以单点，可以单点。啊，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跟夏天有关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聊天室里跟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个是大家觉得啊，小时候的夏天跟现在有什么不同，还有夏天大家最享受的是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我们一共有三种互动方式，一个是在听听 FM 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可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参与我们的图文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跟丹丹呢会穿插开在抖音上跟大家一起来直播互动。另外呢，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2: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收到运生的小号。
0: 对，
2: 运生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来聊，
0: 对，一起来说一说。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这个线下活动的介绍、招募以及报名的情况呢，都会在我们的粉丝群中，我们也会定期跟大家发放一些我们跟大家准备好的福利啊，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持续的进行互动。
2: 每天的晚上八点的时候是我们的美味八点档，大家可以发来今天自己值得纪念的一餐，然后呢，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美食，评价一下大家今天吃啥了，吃嘛了，嘛好吃，好吃嘛，对吧？
0: 对，
2: 然后也可以呢，在每周的时候等待一下我们会为您抽奖送出的奖品。
0: 是的，然后这个节目之前呢，我跟陆昭老还在聊天，说这个一到夏天，尤其是夏至，好像咱很多北京人都会吃面条，对吧？
2: 对，冬至饺子，夏至面。
0: 嗯，
2: 说到面的话，不仅问问葛大厨，您家最近吃啥面了？
3: 嗯，这个季节就是还是打卤面，或者麻酱凉面。咱们这边的新春凉面就不用说了，很多人会去吃。
2: 对，您今天有没有吃面的打算？有的话给我们晒一晒。
3: 我们准备
2: 聊一聊，
3: 我到时候准备跟刘老师，我俩出去去吃面去。
0: 哎，二位平时都会去哪些面馆？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3: 我因为我在房山区比较多，一般我们喜欢去，就是专门还有那个手擀面。
0: 嗯，哦，
3: 然后有那个在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呢？它是一种用海的那种，跟海白菜叫长寿菜，它也叫长寿菜，也叫洋西菜。
0: 嗯，
3: 就是一种海的产品，然后搁在那个打卤，搁那黄花木耳肉片卤里边做这个面，也挺好吃的。
0: 哇，听着就香。
3: 嗯，
0: 正好我们好像下周吧，陆振老师，下周四我们就马上要做房山的吃喝玩乐推荐了。
3: 嗯，
0: 是房山吧？
2: 对，下周四。
0: 对，
3: 嗯，
0: 因为我们上周做了一期这个大兴的吃喝玩乐推荐之后，感觉大家对这个兴致特别高，
2: 是
0: 很喜欢这种我们按照地区的分类来去一个一个的跟大家去推荐好吃的店铺。
2: 而且大兴的西瓜我觉得是越来越甜了。
0: 嗯，
3: 是吧？
2: 对，今天吃了几个吊秧瓜。
0: 对，吊秧瓜
2: 就小西瓜，
3: 小西瓜啊，
2: 因为现在有时候人没有以前那么能吃。
3: 对对对，
2: 大家也
3: 怕，就一个小个的足够了，一家子
2: 也怕。现在说讲究，因为果糖怕这个超标，糖分太高，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说半个西瓜，然后基本上全 自己干掉。
0: 对，
2: 然后西瓜这东西特别不禁放，
0: 嗯，
3: 对，
2: 所以现在小瓜来说的话，成为一个比较主流的产品，
0: 对，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2: 对，
0: 就我们之前每次到夏天的时候聊到这个西瓜，就会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可能买一个西瓜之后放到冰箱里一吃吃好几天。但是刘大夫，这个是不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好的？
1: 对，是的，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温度比较高，我们细菌特别容易滋生的一个季节。然后即使是放到冰箱里，它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了，但是呢，已经附着在这个食物上边的这个细菌，它也会持续的起到这个繁殖的作用。它虽然不像放在外面一天就坏了，但是你知道放几天的话，它其实你可能感觉性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细菌其实也已经超标了。
0: 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我们要是饮食的话，最好是尽量不要隔夜。这是最好的，
0: 是最好是当天现切，就当天现吃。
1: 对，
0: 对，我们
1: 及时消灭。
0: 对，我们之前有一个嘉宾老师，就是他常年的生活习惯就是买西瓜，就是无论买多大的，就是他跟邻里关系都搞得特别好，就是买一个之后，大家都切了之后，大家就一起分着吃，就绝对不会过夜。对，更别说我小的时候，我一记得印象中就是老人对这个吃的没有什么概念，也没有什么就是格外重视健康养生的这一类的，我就吃过好多有这个大葱味的西瓜，
3: 对对对，
0: 以及它这个瓜瓤好像有点微微发酸了，然后我姥姥就会说，
3: 楼了，
0: 没事儿，这个把这块削了之后还能吃，但是不是吃，其实只要有一块发酸，那整个就都不要再吃。
1: 是的，是的，最好是这样做。嗯，
0: 对，您看夏天有没有什么瓜果是相对来说对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的？
1: 夏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阳气比较盛，那我们人体呢对这个对应这个夏天的这个阳气比较盛的状态，我们的阳气也是相对于向外泄的，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表，那我们的内里就相对空虚。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反倒应该吃一些有酸味的食物啊，来固护一下我们的阴液啊。包括夏天我们出汗也特别多呀，那么汗为心之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红色的养心的食物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比如说像草莓啊、樱桃啊，或者是杨梅啊，还有一些柠檬。这些酸酸的，并且维 C 含量比较丰富，就比较适合这个季节。
2: 比如说吃葡萄不吃葡萄倒数葡萄酸
0: 干嘛？
2: 因为我们、
0: 你来了一段整段垮掉的，你再说一遍吧。
2: 当我
0: 不像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葡萄，倒说葡萄酸。
1: 吃葡萄说葡萄酸，
2: 是这个想说的。
0: 对，大家应该看一下视频直播，此刻卢长老脸憋得通红，
2: 晒的那是太阳晒的。
0: 哎，
2: 那这个酸葡萄也可以嘛？因为我们这个假期的时候去密云采摘了点葡萄，吃起来酸酸涩涩的。
1: 不，那是不是没有熟啊？
0: 会不能没醉硬糟？
2: 甜味为主，还是但是有一些酸味儿，就特别有那种葡萄本身新鲜的味道。
3: 这个季节都有葡萄了，
2: 有大棚里摘
3: 的，那个
0: 越说越像生的，
2: 挺好吃的，葡萄味特浓。
1: 葡萄这个食材呢，它其实还挺适合夏天的，因为它其实性质是偏凉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凉性的这个食材呢，夏天吃有一定的解暑的作用啊，并且它其实糖分比较高，其实也能可以给我们补充能量。
0: 对，
1: 吃甜的也行。
0: 您说这个，我一直在想，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榴莲，就属于那种一天不吃榴莲浑身难受的。我就总想这种热带水果，因为我也不是很懂，它在这个中医上会不会就属于那种偏燥热一点？
1: 热带水果是比较热的，就是尤其是榴莲。但是榴莲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不光有热，它还有很丰富的能量。这个时候呢，我们夏天少吃一些是可以的，因为夏天其实我们。这个虽然说即使就是你不怎么动，你也会有一身汗，你也会消耗很多的能量，这个时候就少吃一点补充点能量是可以的，但是不适合多吃，多吃的话就容易生湿热啊，就容易出现一些以后不想吃东西啊，或者是有一些上火呀、长毛囊炎啊这些情况。
0: 对，
2: 夏至的时候人特别容易上火吗？因为夏至是阳盛嘛，
1: 对，
2: 但是一阴生，对吧？
1: 对，
2: 它是容易上火呢还是容易着凉呢？
1: 都有可能出现，就是这个是跟个人的体质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脾胃比较强健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更偏容易上火一些，因为这个阳气比较盛，热量是比较足的一个时候。那么如果这个人他本身的脾胃是比较虚弱呢，那他这个时候的特点，他不是因为内里是比较空虚的嘛？那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吹的空调吹的比较凉，或者是冷饮吃的比较多，他就反而容易拉肚子，出现一些手脚冰凉这种寒症。
2: 那像玉生这种特别喜欢喝大冰啤酒的呢？
0: 对，这你得看我喝完啤酒什么症状。
2: 再吃点老五菜凉，再吃点凉败火的凉菜。
0: 对，我记得去年咱做这期节目的时候，葛大厨有说他自己好像，葛大厨好像是只要夏天喝冰啤酒喝多了容易拉肚子，就这种是不是就是脾胃偏虚？
1: 对，可能脾胃有一些虚寒。
2: 虚
1: 脾胃，脾胃为主。
0: 所以那这个是可以调理的，还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别吃刺激自己的？
2: 就有没有什么调配的方法？
1: 对，可以的，就是要不然你就避免。因为其实我们养生都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出现了这个不适的这个情况，那你要不然你就避免，那要不然呢你就用一些反佐的东西啊，有一些热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冬吃萝卜夏吃姜，那夏为什么要吃姜呢？那就其实就是有一方面可以补充一下你内里的这个虚寒啊，然后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固护脾胃的食物啊，比如说像好消化的一些山药啊、大枣啊，稍微的养护一下脾胃，然后你这个时候再吃一点凉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不舒服了。
0: 对，
2: 我刚才看的这个帖子上说，就是这个夏至要这个阴阳调和补脾胃，比如说吃面你就一定要吃过水面，因为这个面对吧，热面属阳的，然后呢水属阴，咔一过水这就阴阳平衡了。
0: 这个说法
2: 想科学吗？
1: 这个说法我头一次听说。
2: 王老师很有才华的。
1: 对，但是听起来好像还挺有道理。

0: 定过水。
1: 锅条不吃吗？
2: 我一定锅条。
0: 什么是锅条？
1: 合着锅里边解释没完成啊。
2: 从锅里边挑出来，这叫锅条。
0: 这就不用加凉水锅，
2: 就直接挑。对
0: 啊，那不行不行，我冬天我都吃过水的。
1: 是吗？
0: 我一年我就感觉我这人
2: 黏黏糊糊的不行了。
0: 就是、我够燥的，就是特别燥。就是我到夏天到冬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也总是就是。就感觉有一团火，我到冬天的时候我也愿意吃凉面。
2: 那你就证明你不虚呗。
0: 我也不是，哥不是这个意思。您刚才说这个吃姜的话，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一个小零食，它有那种甜姜片，您知道吗？就是它就那种零食状的那种，那个是不是也行？就比如说我要吃姜吃不进去，
3: 可以
0: 吃点这个姜为主的这种零食。
3: 嗯，可以。我们取的是它的这个性，如果要是能去掉它的辣味儿，留存它的这个温热的性质是最好的。不知道
2: 那你吃姜，你吃过白切的鸡白切鸡吗？
0: 嗯，吃过。
2: 那个里边那个姜蓉你吃不了吗？没什么印象，
0: 没印象。我可能
2: 有机会你好好吃一下。粤菜里边的沙姜鸡，沙姜，就上次咱们有一期节目也说过各种的姜，什么凉姜啊、沙姜啊、洋姜啊什么的，就是用姜、用沙姜做的汁儿，还有用这个咱们这老姜做的汁儿。这个姜，如果你细细的吃一回，你相信你会爱上这个姜的。我做这个沙姜汁儿的时候，当时很多人也是，就是老百姓很少说，就尤其是北方人，很少说能大口大口的吃姜。但是做完这个姜蓉以后，你们会爱上这个姜蓉的。
1: 是的，沙姜这姜蓉配那个白切鸡简直是绝配呀、啊！
2: 真的
1: 太香了。
0: 这个就是把姜切碎了就可以吗？
1: 不是，它沙姜，沙姜
2: 要不这个这汁儿有两种，一个呢就是咱们普通吃这个老生姜，还有它那个沙姜。沙姜然它是搁豉油，就是酱油就鱼汁儿什么做的那种，蘸的那个沙芥的那个沙姜味儿。然后那个纯姜蓉也是一种，还有姜蓉加沙姜的，味道非常独特。你有机会试一下。
0: 这个在家里是不是就很容易、
2: 也很容易操作。
1: 但是你在家里都不容易操作，是买弄白切鸡自己。
2: 其实也很容易操作，其实白切鸡是最容易操作的。
1: 来给我们传授传授，
0: 您给我们介绍
1: 白切鸡
0: 在家怎么做。
1: 首先从买鸡开始做起。
2: 鸡有湛江鸡，有白，有那个
1: 清远鸡，
2: 还有鳝鸡。咱们老百姓一般就能买到湛江鸡就很不错了。
1: 三黄鸡行吗？
2: 鲜的三黄鸡也可以，冻的三黄鸡其实也可以。就很简单，一桶水加上一点葱姜，就是一桶水啊，一水一定要多。就比如咱们家里边那个正常的锅吧，一锅水烧开了以后，关火，关小火，关最小的小火，把这个鸡烫两下，然后就扔在里边就可以了。35分钟，这只鸡泡35分钟。如果说想吃的口感老一点的话，40分钟。这个鸡怎么看它的熟不熟，就是捏它两条腿，它两条腿捏能捏动了的情况下，这只鸡就说明泡的 OK 了。然后给它冲凉也行，自然放凉也行，然后你就随便砍了，就看刀工了。然后这是第一步，这鸡已经搞定了。然后就挑姜蓉，姜蓉拿刀背儿先削皮啊，削皮以后拍一下，拿刀背儿一点一点砸这姜，因为姜里边的纤维比较多嘛，然后一点一点抹，把这点姜蓉抹下来，把纤维去掉。就这样，然后再剁一下，拿热油呲一下，有一个调料叫盐焗鸡粉，这小袋的盐焗鸡粉，然后调在里边，再加一点香油，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姜蓉，一个泡那个鸡肉的。如果要学会了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自己在家操作一盘白切鸡，很好吃。
1: 哇，没问题，这个基本上是在运生的技术范围内的，
0: 可以
1: 操作的来的。
2: 因为咱们在北方一般无非就是炒、炸、炖，就这种。在南方就是以蒸，然后煮。
0: 是，
2: 所以说南方的他这种吃，为什么南方人皮肤好？一是他的空气，然后他的环境，然后呢，这就是他们人家吃饭的食品的吃法吧。
0: 对，我有的时候会突然忘了，这我们葛大厨是这个专业的粤菜师，
2: 也是做，也不是多专业，但是也是做粤菜的。
0: 还真是，我在想，您像粤菜，我感觉广东人在他们那夏天时间要更长，且天更热，
2: 对，
0: 我感觉他们应该更会在夏天去吃东西。
2: 但是夏天，你看人家南方的人很少像在北方那边痛饮大啤酒，哇哇哇喝。刚才你们在说这个喝这吃凉的贪凉的情况下，我就想说，包括西瓜，包括水果。有的人就喜欢，我就得从冰箱里拿出来这西瓜，一定要炸凉炸凉的才舒服。
0: 就是
2: 不行，我不行。西瓜就是我。

0: 觉得就是常温的西瓜，但是别热啊，就是常温的西瓜。然后还有这个冷饮，一定要尽量少喝，因为脾胃上面还是我比较需要。这个冷饮，包括孩子也一样，水果啊、雪糕啊、冰棍啊，都是尽量少吃。
1: 嗯，对，
2: 我看有好多中医是特别特别的禁止，或者说不赞成大家去吃凉的冰的东西。
0: 对，
2: 因为说嘛，就是
0: 脾胃，
2: 因为你的五脏六腑是热的，
1: 嗯，
2: 然后你的冰的东西下去后的话，实际上是你的五脏六腑把它给
0: 融化了，
2: 捂热乎了。
0: 对，
2: 所以说这种特别容易损伤阳气。这个在刘大夫看来呢，有这么绝对吗？
3: 嗯，虽然没有这么绝对，因为这个事情它其实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说，但是嘛，保护脾胃确实是我们中医特别特别在意的，因为脾胃后天之本，我们先肾为先天之本嘛，就是那我们先天生的这个肾气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后天这个脾胃我们可以把它养好，养得好一点的话，我们可能吃东西啊就不会那么容易拉肚子啊，我们可能一直就是会精神状态会比较好，能量会比较足。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
2: 而且好像就是如果你要是脾胃不好，你到时候吃药去调都很难。
3: 对，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有了一些什么其他系统的疾病，但是他脾胃又不好，我们一定是要先给他把脾胃调好了，然后再去用这个他专科的药物，这样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1: 是。那今天是夏至，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关于夏至的小问题啊。
2: 对，这个非常专业，
1: 来吧，
2: 一定要问一问葛大厨。在天文学上
0: 今儿天不错
2: 在天文学上，夏至日北半球白昼最长，但一年中最晚的日落通常并不出现在夏至当天，是因为什么呢？ DeepSeek 老师给出答案 A 大气折射现象， B 真太阳时与平太阳时存在差异， C 月球引力对地球自转的影响，D 地球公转轨道是正圆形。葛大厨，这是你的舒适区。
0: 让我猜是吗？
2: 对，要猜。
0: 我怎么老觉得是地它这个轨道的问题？
1: 我觉得也是轨道的问题。
2: 你说是地球公转轨道是圆形？
1: 对，
0: 它是不是圆形？现在不重要，主要是我觉得它转到这儿了，它就是这样。
1: 对
2: 啊，云生，你猜一个，
1: 我感觉我站葛大厨
2: 啊，
1: 我跟葛大厨的这个意见一致。
2: 那个刘大夫，您猜一个，
3: 我感觉是不是 B 呀？
2: 真太阳时与平太阳时存在差异。
1: 对，
3: 因为这我听不懂。
1: 来，究竟是什么答案？
2: 各有方法。
1: 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稍后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

0: 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那互动的话题呢，也是充满了夏日的味道。
1: 是的，
0: 所以说您觉得夏天最享受的是啥？也讲一讲小时候的夏天和现在有啥不同呢？
1: 对，
0: 我们的互动还是非常的热烈的啊，跟大家分享分享。7443说到夏天最享受的，自然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会儿是在姥姥家，姥姥做饭可好吃了。
1: 是。还有用户1528也是提到了姥姥，姥姥在旁边给扇着大蒲扇，特别凉快，点着艾草熏蚊子，很好闻。
0: 好多人都提到了蒲扇，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空调，
1: 是，
0: 然后如果你在外头的话，你这个没有电扇的话，基本上就靠大蒲扇，
1: 嗯，
0: 而且北京人一定是那种草的那种，
2: 对，
0: 对吧？草
2: 拿布边包上。
0: 布边包上，对
2: 对，
0: 然后有时候还配上白毛巾，再擦汗油
1: 搭着，
0: 就是那个蒲扇，那种感觉是很悠闲的感觉。
1: 对，我现在还能在好多影视剧里面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之前还在家里面买了一个那样的扇子，我觉得很有夏天这个氛围。一到夏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哎，就感觉好像拿它扇能更凉快一些。
0: 没错，然后史努比就说。小时候夏天的西红柿便宜到可以论筐或者论堆搓的时候，家家都会用葡萄糖瓶子自制西红柿酱，用来补充冬天的餐桌。这个大厨经历过吗？
2: 我还真没做过西红柿酱，我听说过，它就类似于跟番茄膏一个原理。
1: 嗯，
2: 它就这样。
1: 它这个是做完之后能保存很久吗？
2: 它应该是蒸完了以后加盐加一些什么东西吧。
0: 嗯嗯。然后那个史努比也说了一个现象，说现在的西瓜品种皮儿啊是一个赛一个的薄，
2: 嗯，
0: 以前那个西瓜皮很厚，
2: 嗯，
0: 所以为了不浪费呢，大家会把西瓜皮处理一下，
2: 嗯，
0: 就变成餐桌上一道菜。
1: 哎，
0: 现在很多人是不做，因为
2: 现在不做了，
0: 花功夫吧，
2: 对，
0: 人家西瓜皮确实比较薄，
1: 是
2: 西瓜皮它切完了以后凉拌的，好多人都是凉拌西瓜皮。
1: 哎，是我还想问个大厨，这粤菜里面有关于这个西瓜皮的处理方式吗？
2: 还真没接触过，
1: 因为我们之前是有一期聊这个江西菜，说这个江西人他会拿这个瓜皮去炒一些菜，凉拌之类的。
2: 在那我就了解是南方，就像河南会他拿那个西瓜皮做的酱。
1: 哦，对对对对，
2: 西瓜皮做的好像豆酱嘛，还是怎么着？西瓜皮豆酱，
1: 西瓜露还是什么类似？
2: 对，
1: 这
2: 样
1: 好像是有一些这种特制这个酱，但是确实一说到这个西瓜，就会尤其是有夏天的感觉。
0: 嗯，史努比还提到了这个。他特别兴奋，我觉得史努比是属于过去的夏天留下美好记忆的听众朋友，有好多好多记忆特别具体。说最早人们夏天驱蚊用的是敌敌畏，把这个布条蘸上敌敌畏，挂在这个门窗前和门口，用来驱走蚊子。后来才有了蚊香，但是这个蚊香的这个烟雾呢，驱赶蚊子的同时，也把人呛得可以。现在都是无味的这种电蚊香液了，出门您还可以用这个驱蚊喷雾。当然了，你也知道蚊子的进化速度很快，所以咱们的这人家的进化啊，这好多时候驱蚊喷雾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1: 哎，您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大夫，因为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偷懒，就比如说现在都是有那种电蚊香嘛，它可能插着那瓶能用很久，我可能就真的开一个夏天。我就一直开着，就比如说插着，然后打开这个开关，就不管它了，一直
2: 烧不干净吗？
1: 它烧得很慢，就可能我一个礼拜换一回。我想问，它这种气味如果长时间在室内弥漫的话，会对人有伤害吗？
3: 这个那可是你们家里边应该也会开窗吧？如果有开窗通风的话，其实就还好。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就是不是很提倡啊，一个就是它会造成浪费，另一个它是不是时刻插着这个电，它有一个这个

0: 边。
1: 对，因为擦眼，因为还有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直接接触皮肤嘛，都会出汗，出完汗都会粘嘛。
2: 嗯，
1: 然后这个凉席我一直就不愿意睡，我就老觉得粘。
2: 嗯，
0: 就粘着呢。
1: 对，
0: 会粘在那，滋啦滋啦，跟丝创可贴似的。
3: 尤其是就可能身一出汗，然后一翻身，就感觉把这凉席带起来了，一拳把自己包在里面。对。而且我就很好奇，您像过去古人他没有空调，对吧？他可能获取冰的这个也没有现在这么便捷。那过去古人养生，在夏至的时候他会怎么过？
0: 他没这么热呀。
4: 对，
3: 肯定是没这么热，没这么热。
0: 咱们小时候就是别说咱们了，我们小时候吧，我是八几年的。是小时候北京没有这么热，
1: 没有这么热。
0: 第一，你
1: 三十二三度到头了，
0: 就是35度已经是很高的温度。

0: 容易把我们这个热气逼到身体里，反倒容易发生一些这个疾病。
1: 但是我发现在酒店，今天我不是端午去平谷了吗，住酒店发现有一大乐趣，空调还开着哇凉哇凉的，开着棉被睡觉，
2: 嚯，
1: 也找到了一种冬天睡觉的感觉，睡得可香了。
2: 是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在夏天的时候把、这个、
1: 反正不费自己家电吧，
2: 嗨，把空调开到最低，然后盖棉被睡觉，觉得这样很舒服。那这样其实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吗？
0: 这样从健康角度来讲其实不是特别的提倡，因为这个时候的你的这个没有盖到棉被的这个位置就会非常容易受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夏天这个就是长时间吹空调，尤其是我们睡眠的时候，建议还是不要这个低于26度。低于26度的话，我们身体其实反倒容易受凉。就是你现在可能很舒服啊，一时爽，但是比如说夏天过了之后，比如说到了冬天，你可能就会头痛啊，或者身体露着的部分胳膊腿就会有一些疼痛。会出现这种健康隐患。
2: 就可能你夏天的时候日子过得是爽了，但是可能过了之后到其他季节的时候麻烦就找上来了。
0: 对，
2: 一说到这个夏天应季养生，好像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聊这个三伏贴。那个卢长老，我发现咱们广电 APP 经常以前还会有这个提醒员工种植这个三伏贴的一个通告，大家可能要对这个感兴趣的话自发去我们这个公报。

0: 比如很多人买那种，
1: 对，我买了那个
0: 遮风的那把，
1: 对对对，它可以让那个风往上吹，
0: 或者让它均匀一点，
1: 对，让这个屋子里面形成了一个对流、
0: 哎。好久没有吃小豆冰棍了，玉生，你爱吃红豆冰棍还是绿
1: 豆？
0: 是吧？
1: 嗯，我比较，但是红豆好像市面上也不是很多，
2: 少，
1: 少，
2: 特别少，
1: 还是
0: 绿豆冰
1: 豆为主。对，而且夏天确实，大家说熬绿豆汤也好，或者说酸梅汤也好，都比较解暑。哎，正好今天二位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什么在家可以做这个酸梅汤或者绿豆汤的方式？
0: 葛大厨在家怎么解暑？
2: 解暑
0: 说喝冰啤酒，
1: 葛大厨不喝冰啤酒，
2: 我挺冷的，不用解。

0: 它也不太容易生湿，是我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佐味的一个食材。
1: 自己熬的和那种比如说买那种瓶装饮料的，有的也有，也写的是没有这个
2: 添加的，
1: 然后也是乌梅啊、薄荷呀、陈皮啊，然后这个甘草这些东西，它和咱们自己熬的有什么区别呢？一般来说。
0: 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还是他们那个还是甜度有点太高了。
1: 所以它这个甜度高来源于什么呢？会来源于什么？除了它冰放冰汤，就放一些甜味剂以外，就是它没有放这些乌梅，有可能熬出那么甜的味道吗？
0: 乌梅不可能熬出甜的味道，乌梅熬出来的是酸的味道。你觉得熬得越久，它就会越酸，
3: 还是糖多？
2: 对，或者说、
0: 就是糖。
2: 我猜它可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它肯定还是要越甜越好。因为你要是这个东西做的特别清汤寡淡的话，大家可能就不买了。
3: 就是我觉得家里能做的东西就不要买了，就特简单的。你像一个绿豆汤，你都要买；你像绿豆冰棍，咱们买没吃吃。这绿豆汤，你要说你买完了以后，就这种半成品，不是就这种什么饮料？我觉得所有的饮料里面，它都是糖。首先糖，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

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些夏至的养生守则。但是在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一个是我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呢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全域沉浸式的展陈模式，全方面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呢，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从1月1号到12月31号，邀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您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就等你来。现在您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0: 你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

0: 想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2: 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刚刚在我们这个中间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看到用户1528说啊，运生的做法不对。我在第一时段的时候说，我们家这个电蚊香会一开好几天呢，不能长期插着电蚊香，非常不安全。现在有卖这种叫植物驱叮液，打开小盖盒散发出的气味，自然驱蚊效果也不错。哎，这个刘医生，你有试过吗？
3: 这个我还没有试过，但是我们就是会放一些，就像我们端午啊，放一些香包啊，就有一些驱蚊作用的这些草药，有一点点作用。
2: 之前我好像还看说，今年好像蚊子上的这茬特别早。我就好像今年，我身边有很多同事好像在，就卢长老，你什么时候被蚊子叮的？今年
4: 我没被叮着，
2: 为什么？是因为你太臭吗？
4: 因为我不招蚊子
2: 啊。
4: 就是我们家里头只有我是不招蚊子的，所以其他的人都是我的什么呢？盾牌，
2: 就是吸引火力。
4: 对，我见过那招蚊子的，以前有朋友招蚊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就待在那儿，然后把灯关了。然后过一会儿来了啊，
5: 我就属于那样。
4: 你把灯一打开，果然看这蚊子停在他身上某个部位，
2: 是
4: 就属于那种就是蚊子吸引，你知道吧？
2: 啪一打。
4: 所以我在我们家里头一点都不担心，就蚊子根本不找我，出门的时候我也不担心，反正总有人比我受欢迎。
2: 真好。还看到这个毛毛的宅女说，这个刚刚我们在上时段最后聊了一点这个绿豆汤和

0: 热，就是年龄偏大一些。你像我姥姥姥爷在家，他剩下的时候他还会穿个披个保温套。
1: 对，
2: 但是中医是不是讲人如果不出汗本身是个毛病？
3: 嗯，对呀，不能不出汗，但是也不能出太多。就是中医就是讲究的是一个适度，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那去年我们做完夏至那期节目，我才知道，就是夏天可能出大汗，出太多汗是对身体不好的。因为我之前是很信奉在夏天的时候减肥弯道超车，事半功倍，就是你可能因为本来消耗就大，然后你在旁边你跑个10公里，酷酷一顿跑，然后又出汗，又感觉掉秤，效果特别好。但是好像去年就是那期好像是江山大夫跟我们一块做，他说这个其实还蛮伤身体的。
3: 嗯，对，因为其实你掉的也是假象，掉的都是水分，其实水分就很容易就补上来了，你并没有燃烧那么多的脂肪。夏天的这个减肥，其实我们还是挺推荐这个就蒸菜的。所以就是我们一些嘌呤低的食物，我们就建议他就是做一些蒸菜，然后但是就是想问一下葛大厨，我们的蒸菜怎么能做得更好吃一点？
0: 我
1: 放油。
0: 对，我想的是前两天上节目刚学，我们调个贵州蘸水，就调一个相对来说低脂点的蘸水。
2: 因为我在湖南的时候吃蒸菜真的好好吃。湖南那边流行的好像是什么浏阳蒸菜吧，还是哪儿蒸菜？
4: 其实它所有的蒸菜就是把所有炒菜的调料加在里边，去蒸，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它的调料还是不会少的，就是一个少了一个油炸，少了一个油炒油煸的这个程序，然后去蒸。比如像粤菜里边做的辣味蒸鸡，就是把鸡肉剁成块以后，然后把所有的调料加在一起，然后就蒸。
3: 它可以不放那么多油吗？因为要是少放点油，比较利于减肥。
4: 就是省了一个油炸油炒的那个部分。所以说就是蒸菜比较多一些。
2: 现在好像还有专门卖那种蒸菜粉。
4: 现在还有那个就有专门小碗卖，就现在好多这个商家都是那小碗蒸菜。商场超市不是都有好多这种吗？
2: 对，你说的就是像什么老乡鸡呀、乡村鸡呀，然后他们就会推出这种
4: 主动蒸菜。
2: 对对，
4: 其实好多蒸菜的方法其实就是做菜的方式嘛，蒸炒炸炖这种卤或什么的嘛，它就是一个蒸的一个手法。
2: 蒸什么菜好吃啊？
4: 觉得蒸什么
2: 排骨好吃，
1: 海鲜，
2: 好多人喜欢。
0: 刚才不是说菜吗？
2: 因为咱们不是打卡荣誉河南菜的时候，
0: 哦、对，
2: 吃过河南的蒸菜。
4: 河南的那个叫，他一般就是拿青菜蒸，蘸着面粉蒸，蒸完了调一个蘸水。
2: 就是我就是说，他那个裹的那种粉，我现在也有卖现成的了。
4: 对，
2: 就是说家里更懒人一点的话，连那个粉可以直接裹好。
4: 他们一般都是当地的什么红薯粉啊，做的什么东西呢？粉的比例给你调好了，你直接蘸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就包括现在，我感觉大家在家里做什么都比以前要容易很多。
4: 对对对，
0: 一个是在网上教程教学很多，
4: 因为你吃的多见的多，所以说然后现在好多那东西更便捷一些，
0: 对，也好复刻。
4: 对，
0: 你像刚才
2: 现在好多的这种就是半成品材料。
0: 对
4: 对对，
2: 确实是多起来了。
4: 对
0: 对，而且刚才葛大厨跟我们介绍是这个白切鸡的做法，还是介绍什么做法？您提到了一个它料包
4: 盐焗粉。
0: 对，盐焗粉
4: 啊，盐焗鸡粉，
0: 它这个就是是不是在以前我们没有这种鸡粉的话，
4: 它就类相当于就是五香粉的那个概念，是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做盐焗鸡的料。
0: 对，因为现在好多你炖汤有炖汤宝啊，
4: 对，
0: 做这个我们
4: 汤料包，
0: 对焖煮。
4: 其实这不叫半成品，这只是说实话，它就是把你原来所有复杂的东西，人家给你简化了，就是这样。
2: 我昨天刚吃了一款，咱们以前说东南亚那叫乐沙是吧？
0: 拉萨
4: 、
2: 吃了一份进口的乐萨方便面。
0: 你怎么这么吃这个？为什么这么得意呢？
2: 终于吃到
0: 味道大概。
2: 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它有椰浆粉
0: 哦，
2: 这个很神奇，
0: 那是很独特的风味。
2: 对，就是它会和我们常吃的方便面区别很大，就在于它有一袋的那个椰浆椰子粉，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了萨那种酱，它没有咱们，就它和调出那个汤汁儿和咱们传统吃的那个
0: 某师傅什么的不太一样，
2: 对，不太一样，然后更鲜美一些，这就是 从调料来说进化嘛，你在家里可以吃到那种非常正宗的拉萨的味道。
0: 嗯，
2: 不便宜呢，一袋儿的那方面一袋20多块钱。
0: 嚯，我之前也是有朋友给我带的那个他们肉骨茶包。
2: 嗯，
0: 对，也是在家里就炖排骨啊，或者是炖点什么这个各种肉啊什么的，就加进去就直接炖煮就很方便。其实大家可以生活中尽量多去尝试一下，对，尤其是夏天，可能你食欲不畅的时候，自己做点什么调节食欲的，一下就有的吃。

0: 来，大家回答一下刚才的题目吧。
1: 来吧。
0: 古人认为夏至是阴阳相争的节点，并将其分成三候，其中的一候是鹿角解，还是铲屎鸣，还是半夏生，还是腐草为营？正确答案是鹿角解。夏至三候呢，是一候鹿角解，二候铲屎鸣，三候半夏生。古人认为呢，这个鹿角啊朝前长，属阳。夏至呢又是阴气始生，阳气始衰，所以阳性的这个鹿角开始脱落。这鹿角解就是鹿角开始脱落，非常的形象。二后呢就是铲屎鸣，三后是半夏生，半夏生。

0: 或者是加一些矾啊之类的，然后它还有跟一些其他的中药的一些相反相克，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自己使用了，就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吧，因为它有很好的作用，很好的一个化痰的作用，比如我们咳嗽呀，有痰啊，其实很多时候还是会用到半夏的，
1: 所以说借由您这个话题，我生活中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渠道信息这么便捷，大家有的时候会喜欢看病的时候直接百度一下，或者说
0: 对，或者豆包一下，
1: 对，我感觉有一些它能够参考，但是还有很多可能还是得像找像刘医生这样的专业大夫去给您根据您的这个病症，根据您的这个身体体质去判断。
2: 我们这个人工除这个菜品豆包就是 Ducky 了，因为大家可以听完我的描述就说，你吃的应该是百胜厨的可萨方便面，是要煮起码20分钟那款吗？那个方便面亚洲排名前5，
1: 他是怎么知道的？
2: 真的是百胜厨的，但是我那款上面写的是要煮7分钟。
1: 哦，那你少煮了13分钟，
2: 没但那个面确实很筋道。
1: 它的一个系列可能不一样。
2: 咱们这边中国的这边方便面一般是4分钟左右，4到5分钟。他那边的话，明显那个面要更筋道，要煮到7分钟以上。哎呀，果然是行走的豆包啊 ，Ducky。
1: 回头可以感受一下，尝一下。
2: 刚才您提到的说是这个每年和每年在五行上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2: 那您这么说的话，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一个五行。
0: 是的，是的。
2: 那是不是我们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运生，对吧？五行缺肉，他得看。
1: 我缺金。
2: 五行缺钱，
1: 缺钱。
2: 然后那个六根缺肉，他是在您那查的时候要登记一下自己的五行。
0: 有的大夫是比较有会有这样的医生，但这样的医生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有确实是有需要问一下你出生年月日，然后来判断一下你大概可能的体质，然后在用药的时候有所参考。
1: 对，因为咱每个人体质确实不一样，就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已久的问题想问一下刘大夫，就是咱们今天节目中好多提到这个湿热，就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他湿气重不重呢？
0: 也可以看看自己的舌苔，舌苔如果非常厚的话，说明它湿气比较重，然后如果在厚的基础上又有一点黄，那就说明它就是有一点的热象，或者是因为就是你看古代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检查方法嘛，它就通过你的这个各种外在表现啊，或者是有没有容易特别长脓包啊，这种可能也是一个湿热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观察一下这个二便啊，如果说大便比较黏马桶啊，是比较有湿气的，然后小便黄啊，就是比较有热嘛，这个大家都知道。
2: 现在特别流行喝红豆薏米水，
1: 对，
2: 老喝都已经是，我也经常喝，
1: 有用效果如何？
2: 你觉得有用吗？
1: 少喝点酒，
2: 肉眼上好像是没什么用，但是什么人不适合喝红豆薏米水这种？它偏温补一点，有点化湿的，
0: 对，利湿比较重，所以说那湿属于我们的阴液嘛，如果这个人比较是一个阴虚的体质，比如说一伸出来舌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舌苔啊，或者是他经常容易经常容易头晕耳鸣啊，或者是就是经常觉得这个口舌干燥，或者人特别的容易燥热盗汗，这种情况有阴虚的情况就不太适合吃这种特别利湿的东西，它会加重它的症状。
2: 红豆和薏米它各自起什么作用啊？
0: 红豆薏米它们两个共同的作用，它们都可以利湿。然后薏米它同时呢还可以有一些健脾胃的作用。
1: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湿热体质的话，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去找我们专业的这个医师去判断。
0: 有的时候看看中医，然后判断一下体质，好多好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就他其实也不开中药，但是就是看有他一个这个症状，然后给他看看舌脉，说那你这个情况不太需要吃中药，但是你平时生活需要注意点什么，我们都会跟患者讲。
1: 是，再我就这两天啊，我每次在我们这小区坐电梯的时候。

0: 五幺这广告相应的就来了。对，所以今天我也想问问这个刘大夫，如果身边真的有这种就熬夜观赛的小伙伴，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他补一补？
1: 可以补补肝肾，是这样的，因为熬夜这个情况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伤肝肾嘛，伤肝肾之阴，所以可以吃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代茶饮叫滋补肝肾，这个里边就会有一些这个像桑葚啊、枸杞啊这类的我们常见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地黄啊、知母啊这些养阴的这种食材，药食同源的东西，可以用啊，包括比如说六味地黄丸也可以适当的吃两天。
0: 但是我好奇，他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医疗保健去给他补的话，他会抵消多少这个伤害？是不是其实补不回来的？
1: 聊胜于无吧。
0: 那我明白了。所以朋友们，感觉能不熬夜还是尽量少熬夜。
2: 对，熬夜最主要是还是补觉比较重要。
0: 嗯，
2: 就是您睡眠得够。
0: 嗯，
2: 您连续熬夜的话，夏天又

0: 最主要的，然后抽烟也比较多。其实酒上面我还真是喝的不多，但是坐一块儿的时候我也能喝，也喝不少。但是你要说就
1: 看出来不
0: 错，没事天天就去喝酒，就是我特别老想去喝酒，但是没有。
1: 嗯，
0: 就是坐一块儿说，哎，咱们吃个饭吧，啊，吃饭喝点，我就喝点，我属于这样的。
1: 哎，所以刘大夫他这个是通过号脉就可以判断出这个。
2: 对，看对，
1: 那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您可以给大家说
2: 好。行，没问题。
1: 我们下个时段来揭晓一下各大洲究竟是什么。
3: 看看舌苔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2: 望闻问切。
1: 对，
3: 舌苔上还有那个纹代表什么呢？
2: 对，
3: 两边有锯齿。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汇享京城观影小时，2026年6月30日前，在中影、金艺、CGV、完美世界、横店等指定影院门店消费，出示云闪付 APP 或建行生活 APP 付款码，并选择北京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全额支付，有机会享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马上。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干，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玩。

0: 时间来到了18:34，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
0: 你想什么？
1: 没有，我本来想说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吊死鬼，然后
0: 想为什么
1: 推不吉利了，
0: 吓人一跳。刚刚有听众是说这个是种虫子是吧？
1: 对，北京讲那种小虫，
2: 吊死鬼，
1: 就是那个树上拉着丝下来的小虫。那515说像现在和小时候的不同，夏天的蝉鸣现在听。

0: 能让你就是把你能够明显吵到你的声音变成模糊的声音。
1: 嗯，
0: 这个模糊的声音基本上你就不会这个影响到你，
1: 忽略了啊，
0: 可以试一试。
1: 嗯，
2: 对，
0: 反正京东上
1: 叫什么忽
0: 略，不好就退呗。
1: 忽略不是叫什么呢？戴耳，
0: 不是不一定，就你就你这个，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德国的耳塞比较好。
1: 哦，
0: 现在像国产技术也进步了，你可以多试几款。
1: 好，
0: 因为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
2: 嗯，
0: 特别是如果你出差旁边有打呼噜的，
2: 嗯，
1: 哦，
0: 你就是那个呼噜声，你是一点辙都没有，但是戴上好的耳塞。

0: 能固护阴液，还可以敛一些心阴，特别适合这个时候，比如说包括二位不太容易睡着啊，或者是对声音啊光亮特别敏感啊这种情况，我觉得你们都可以试一试。
1: 生脉饮，
0: 生脉饮就自己这几味草药你们自己去买吧，自己搭配就行了。太子参、麦冬、五味子。就这三味药。
2: 对，刚才课间休息的时候，这个刘大夫也给我号脉，说是个新脉。
0: 你也非常适合。
3: 原来我老
0: 爷你适合长期喝。
3: 黄芪泡水。
4: 黄芪泡水。
0: 黄芪这个时候不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它还不如太子参，虽然它们都有补气的作用，但是黄芪还是偏有点容易上火的，这个时候夏天喝可能会容易上火，太子参平一些。更适合这个季节，
3: 拿来炖炖鸡，又喝上了，到时候再来一杯，
1: 你听着人参鸡啊，对吧？是参鸡汤啊，
2: 对，
1: 这不是说正事儿，这能和鸡肉这么一块炖吗？
0: 你说生脉饮吗？
1: 对啊，你想那个在
0: 那它有点酸，它会有点酸味儿，你喜欢这个味道吗？
1: 有葛大厨在可以调和去味儿嘛，
3: 咱就把参就搁里儿就行了，太子参搁里儿就行了，
2: 对。
0: 其实我们这夏天养护阴液，其实我觉得鸭肉比鸡肉更适合一点。
3: 对，因为我也了解一下，
1: 鸭肉性偏凉是吧？
0: 对对，
3: 这个季节就是刚才说的有麦冬，然后说的有薏米，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冬瓜。
2: 哦，对，冬瓜、
3: 薏米、冬瓜、老鸭，
0: 感觉好好吃。
2: 对，
3: 就是喝的汤。喝的他那个汤，然后如果我觉得就是要做厨师里边啊，多少也懂一些这东西，有的会搁一些这个碧螺或者白胡椒粒，因为碧螺跟白胡碧螺属于胡椒类，它有那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
0: 心热，
3: 就这种东西，然后它加在一起做出来的汤，喝的更。就是微微的胡椒味，一点点的胡椒味，然后冬瓜、利尿啊什么的，老鸭，再加上那个薏米，非常好。
2: 对，您第一时段传授给我们这个白切鸡的这个做法，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方便。有没有同样可以简单在家复刻的老鸭汤的做法？
3: 就把这几种东西，
2: 就给它加在一起，
3: 就搁一碗里边蒸
2: 蒸，
3: 一定要记住是蒸汤，不是煮汤。煮汤是煲的，那是煲汤，一个煲汤还有炖汤，煲就指的是大火小火，然后这叫煲，炖就是隔水去蒸。其实在家里不所有的东西，就是如果身子好骨不好的情况下，就是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有大人，我建议还是都是喝汤。因为所有的东西就包括乳鸽汤啊、老鸭汤啊、老鸡汤啊，它那点东西，因为你经过几个小时的六个小时或几个小时的蒸，它这个营养都在这个汤里边，也好下。就咱们好咽，你病人不想吃肉，你让他吃口肉，他肯定是吃不下去的。得了，一咬牙当一口汤，当中药喝了。其实这个汤这点营养全在这个汤里边，够你一天的营养。
2: 是，咱们刚刚说到这个食材中有说到这个香参，然后咱们的听众青饼有兰香想问一下，说这个香参适合哪种体质呢？什么体质都可以吃吗？
0: 香参的话，其实它是比较平和的一个中药材，所以绝大多数的这个体质都是可以的。但是它稍微有一点，就是滋腻，有一点点滋腻，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湿热的，有一些这种湿热体质，比如说，像葛大厨这种，这种一伸舌头那个舌苔黄腻的，就不太适合了。
2: 他这个还真不是，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节目里面说了好多遍，我大学室友，他是也是我们上大学期间也是赶上世界杯，他那时候总熬夜看球，他不知道在哪看偏方，说这个。吃鹿茸还是吃这类似这种东西，说是比较对身体比较补，但是那时候我们都是十八九的小伙子，他天天拿那玩意儿当零食吃，他吃了大概有个一两天就放就嘴里干嚼，就哗哗流鼻血。
0: 对，是可以预料到。
2: 见影。
0: 对啊，因为鹿茸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鹿角解嘛，鹿茸是这个鹿角它最嫩的地方，
1: 阳气重。
0: 对，它的阳气是最重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是说阳气虚到一定程度，我们都不用这味药的。你想，他十七八的小伙子吃，他肯定会流鼻血。
1: 就像前段时间看说，世界上最能熬夜的国家之一是韩国。所以很多在韩国生活的人
0: 吃红参是吧？
1: 对，这韩国人就特别能熬夜。因为确实是以前我朋友也有从韩国那边留学回来的。他们是一场喝完了喝二场，二场喝完了喝三场，就是一旦喝起酒来就是通宵。 然后就当然了，我看那个视频是卖西洋参的，卖红山
2: 带货的，原来是。
1: 那当时有一个感觉，就人参真的能掉精神吗？
0: 嗯，是可以的，
1: 但确实也是
0: 但是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对对对，嗯，你不能，如果就是因为好多，比如说我们学中医，好多这个就是特别名家呀啊，名老中医、国医大师啊，他们确实是有平时用这个啊泡点这种参茶养生的这种习惯。他们确实就，都很长寿嘛，健康长寿的，确实是对身体有益处的。
2: 你说
0: 但是一定要吃对了，就适合你才可以。
2: 他泡脚的话，夏天也适合泡脚吗？因为我见身边朋友可能都是天凉的时候
1: 拿人参泡脚，
2: 夏天吗？
3: 那啥，
0: 人参泡脚
3: 就光泡，
2: 说夏天适合泡脚吗？
1: 吓我一跳，
3: 没啥家庭，
1: 人家拿人参泡酒，你家拿人参泡脚。
0: 夏天可以，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那种，就是在空调房里待一天了这种，手脚冰凉的，就是确实可以泡泡脚。然后这个，但是其他比如说已经很热了，你就，但是我们就是日常的泡一下，就是不要超过10分钟，水温又不要太热，也是可以的，对身体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2: 是，您刚才说这个生蔓饮的时候，鸽子妈妈说她没记住，说这个太子参、黄芪，还有
0: 没有黄芪？
3: 五子
2: 哦，
0: 太子参、麦冬、五味子
3: 啊，五味子
2: 太子参、麦冬、
0: 五味子，
1: 太子参、麦冬、
0: 麦冬不是
2: 麦
0: 冬啊，
2: 麦冬
3: 麦冬
2: 运动饮料啊，麦冬，
1: 太子参，然后麦冬。还有五味子
0: ，
1: 我给大家发到咱们的聊天室里面去。
2: 是的，然后刚刚说到这个，跟大叔说到夏天可以喝汤来这个补补气、补补水之类的。我觉得很多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夏天的汗流失的比较多。
0: 对，
2: 我就见过有朋友拿这个，我刚刚说这个脉动，或者说很多所谓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它这个是可以的。
0: 那是就是那除非说你这一天都是一个大汗淋漓的状态，因为出太多汗的话，喝电解质饮料确实是能快速的补充津液哈，但是如果说你拿它当水喝，一方面你有一个糖分超标的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你也不是说全天任何时候都是这种大汗淋漓适合快速补充这个盐分的一个状态，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喝一些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夏天也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平时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喝个生蔓饮呢，它就可以养护我们的这个阴液呀，
2: 是。
1: 那这刚才有青梅有兰香问，三味药都多少克呢？
0: 等量就可以，
1: 等量就行，
0: 对，等量就可以，
1: 各来二斤，
2: 煮一锅喝一夏天。
3: 它直接泡还是煮吗？
0: 就是可以用养生壶煮一下。如果是用养生壶煮的话，三味药每味要10克左右，就可以了，可以喝一天，
1: 家里多少人
0: 喝，可以喝一天。对，如果你自己的话，那就是2-3克，泡一杯就差不多了。
2: 是，刚刚这个巴东先还说，这个夏天最享受的是把啤酒带回家，然后把啤酒泡在水桶里喝的时候，拔凉拔凉的。感觉夏天，我们这一期节目下来，还是希望大家夏天的时候，也理解，可能想吃点这个凉快的东西啊，解解暑什么的，但是也不要过量去使用啊，感觉。

0: 还这还真是。嗯，以前我们家在东北，小时候家里种地，
1: 掰给里边打沙瓤。嗯，
0: 而且我总感觉以前这个西红柿这个味儿，它是很有柿子味儿的。
2: 对，
0: 它不
1: 像现在的西红柿都是有科技的。
0: 就现在好多这个超市，它卖的一部分的这个西红柿，你就感觉特别硬。
1: 现在的西红柿能放半个月，
0: 能砸人。对，它只缺少以前这个这个蔬菜跟水果本身的这个味道。
3: 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以前夏天小时候啊喜欢下雨，
0: 嗯，
3: 这真的是小时候长大的巨大的区别。
1: 嗯，
3: 小时候就盼着下雨，甭管大小，因为会穿上买好的小雨鞋，
0: 嗯，
3: 出去踩水。现在是什么？听天气预报说下雨天有条件尽可能不出门，
0: 嗯，
3: 就怕危险发生。
0: 是，
3: 包括小时候可喜欢下雪，长大之后下雪就麻烦事全出来了，
0: 嗯，
3: 交通不便呀，
0: 是，
3: 然后衣服弄脏啊等等的，这份童心最宝贵喽。
0: 对，而且我之前还看到网上有个说法，不知道真的假的，说人类进化的这个本能就保留以前，就是我们还需要这个打猎作战的时候，大家一听到这个雨声，你会觉得内心放松，因为下雨动物们就都不会跑出来了。

0: 你自己个儿在家里头看着外面看热闹太爽了。
1: 嗯，看外面人挨叫是吗？
0: 就这盘可以不提。
1: 还有这个用户7758说的是舌尖上夏天最享受的是暴击舌尖上的清凉，暴击冰镇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一口刚出锅。还有这个过水炸酱面或者傍晚的一杯冰镇酸梅汤绿豆汤，用瞬间的低温对抗燥热，是夏日独有的这个幸福感。
0: 毛毛姐还说小时候夏天吃面是两种，一种是煮完了过凉水再浇上这个卤子，另一种呢是煮完用油给凉上再浇上麻酱和黄瓜丝儿。用油给凉上啥意思？
2: 他意思就是冲凉以后拿油拌一下，然后不让它面条那么粘
0: 啊。花生油还是香油呢？
2: 就色拉油吧，一般都是色拉
0: 油。色拉
2: 油
0: 啊，食用油，
2: 对，
0: 稍微拌一下。对，抹。
1: 而且好像一到夏天好吃苦瓜的人也很多，但是我感觉苦瓜这个东西，
2: 对，吃苦瓜，苦瓜煎蛋炒苦瓜，
1: 它有没有什么做法能让它这个苦味没那么重？
2: 现在好多的那个你买广东式的凉瓜，它吃的就不那么苦。
1: 对，我记得您上次上节目的时候好像也说过，咱们广东那个凉瓜，它长得是跟咱这个苦瓜就不太一样。
2: 对，咱们长得那全是小细的小点的，它那是条状的，比较那什么，你搜凉瓜就能出来。
1: 但是功效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2: 肯定是不一样。北方的苦瓜还是更苦一些，
1: 对，
3: 就夏天适量吃点苦味是可以的。有清新。
2: 说一课外题啊，刚才说吃面，苏泽叶拌咸菜，我不知道你吃过吗？
1: 没有，
0: 没有。
2: 哎，然后那次我在抖音里边发了一个专题，然后就这帮人就开始病，就这个评论，全北京只有房山还有门头沟附近会吃这个苏泽叶拌咸菜。
1: 他拌什么咸菜呢？
2: 拌面条。超级爽，就是买的那种酱的咸菜疙瘩，咸的就行。
1: 苏子叶
2: 就是咱们普通那苏子叶，吃烤肉的苏子叶，剁碎了跟咸菜丁一块堆剁，你可以里边切一些小米辣，然后搁着香菜，最后剁就剁碎了以后，然后呲一点花椒油，一点香油就可以了，当咸菜吃，拌面条超，尤其是打卤面加苏子叶是绝了，
1: 哇。我这个大家回家就可以来尝试一下，
2: 你看看有没有听众吃过这个？
1: 对，
0: 看来苏子叶是比较万能的哈。
2: 啊，对。
0: 哎，苏子叶有没有什么性凉、性温？
3: 苏子叶是偏温性的，
0: 偏温性的，
3: 偏温性的。它有一些解毒的作用嘛，鱼虾蟹的这个毒，可以有解毒的作用，然后还可以帮我们疏，它有一些辛味儿。它属于味辛的，所以夏天这个季节也是可以吃一些的，
0: 解郁是吧？
3: 对，可以解郁，对对 对,
1: 对，
3: 说得非常好。
0: 现学现卖，大家可以说强推陕西泾阳普罗旺斯西红柿。
2: 普罗旺斯，
0: 只要你买对当地的那个原产，那个西红柿的味儿特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当然了，价格也是挺贵的。
1: 这个确实一分钱一分货。
2: 前一段时间我吃了一个新疆的黄西红柿，它那个西红柿就是黄的，
1: 也是沙瓤的，
2: 不是沙瓤的，但是挺好吃的，也是
0: 味儿浓，
2: 对，味儿浓。
1: 之前
0: 我们讲的就是说，现在很多水果要考虑的运输的时间，所以并不是
1: 熟
0: 熟
1: 的，
2: 对，
0: 它不也是你吃到的时候是让它生着放熟的过程，
2: 对，
0: 它就
2: 蹲熟了，
0: 这个味儿就会出现很多的折扣，
1: 对，我小的时候还吃过在东北生产的那种绿色的西红柿，就它熟了，它也是纯绿色的。
2: 对对，绿西红柿。
1: 对，它味道也是那种酸甜味儿的。
2: 有专门有现在有这个
1: 绿
2: 西红柿。
1: 也希望我们一期节目下来可以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多一些这个养生和饮食上的推荐，帮助大家稳稳的快乐的度过这个比较炎热的夏日啊。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0: 我是陆地陆蟑螂。
1: 我们下次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科学悬疑，如何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帅小将
2: 大千世界，
3: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4: 新型海上辐射生产储油船，
2: 帅选精华。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1: 公然同志。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2: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3: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4: 植物学家、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6月14号，我们大帅小将栏目联合海乐瑞斯慈善义工服务队共同

世界进行着最真诚的对话。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把这些孩子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想让大家知道，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之外，还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用最纯粹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美好。那这一次我们的公益画展呢，特别招募了很多的叫做话语信使志愿讲解员啊，由这些小讲解员小志愿者来讲述这些特殊儿童的故事。我们首先要走进的是天

0: 还有视力障碍同时伴有自闭症的多重残疾的孩子。那很多人对这些孩子有误解，觉得他们可能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学不会。但是呢，这里的创始人全老师告诉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们，去陪伴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首先让我们请出话语信使张舒淇为大家讲述。
1: 大家好，我叫张舒淇，接下来我要讲的这幅作品的作者叫做吴春田，他今年43岁，可在全妈妈和所有老师眼里，他永远是那个需要被疼爱的孩子。这个山东汉子有着最憨厚的眉眼，双耳都带着人工耳蜗，他能捕捉到最细微的声响，却因为错过了语言康复的黄金期，始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别人跟他交流，要写在纸上或是用手比划，他总能立刻看懂，然后用力点点头。他是康复中心最勤快的人，好心叔叔阿姨送来的米面油，他永远第一个冲上去搬，重重的箱子扛在肩上，汗顺着额头往下流，他也不肯休息。搬完后还蹲在地上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每天老师们下班回家后，他先把三轮车的水箱装满水，再扛着厨

0: 一定是把院子里所有的垃圾都倒干净。他最拿手的是蒸馒头，两只粗糙的大手一起揉面，力道又稳又匀，揉出来的面团光滑筋道。蒸好的馒头掀开锅盖时，白白胖胖的，喧腾腾的。全妈妈总说，春田呀，是咱们中心最离不开的人。有一天晚上8点多，专门给一位60多岁爷爷用的马桶堵了。这位爷爷腿脚不好，蹲不下去，只能用这个马桶。老师们用皮揣子拖布捅了半天，溅了一身脏水也没通开。这时候呀，吴春田叔叔默默走过来，没说话，双手抓住马桶边，一下子就把几十斤重的陶瓷马桶整个掀了起来。他找了一根不软不硬的管子，一点一点往管道里捅，一下两下，整整10分钟，他一直弯着腰，汗珠子一滴一滴砸在地上。终于哗啦一声，管道通了，而他早已经是满身污渍。像这样的事，吴春田叔叔做过好多好多。全妈妈心里一直有个愿望，给吴春田叔叔呀开一家小小的馒头店。他想让这个一辈子靠双手干活的大孩子，凭着自己蒸馒头的好手艺，堂堂正正的挣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1: 接下来的画作故事，让我们有请话语信使，来自北京市新英才学校的刘品佑为大家讲述。

0: 他就这么光着脚到处走，把地上、墙上、床上蹭得一塌糊涂。他不会表达情绪，不满意了就咬自己，胳膊上满是深浅不一的牙印，或者使劲把头往墙上撞，看得人心疼又着急。我想请各位听故事的来宾想一想，面对这样的孩子，会有多少人有多少耐心去照顾他？全妈妈和天云的老师们做到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教他拿勺子吃饭，教他脱裤子上厕所，教他什么东西不能放进嘴里。这一教就是10年，10年里他好像永远学不会，老师们教了上千遍上万遍，他还是老样子。就当所有人以为他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时，可突然的一天，犬妈妈惊喜地发现新瑞变了。他的变化先从面容开始，他的面容看起来柔和了很多，不再总是皱着眉头一脸茫然。你对他竖起大拇指夸一句新瑞真棒，他会慢慢伸出自己的大拇指轻轻地跟你碰一下。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打扰别人，不伤害自己。你喊他新瑞吃饭啦，他会抬起头慢慢地朝你走过来。你说新瑞握握手，他会伸出自己粗糙的小手轻轻握住你的手指，嘴里还含糊地发出一声妈妈。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进步，对犬妈妈来说却是天大的惊喜。犬妈妈总说这些孩子的进步比蜗牛还慢，可只要你一直教，总有一天他会学会的。世上没有白做的功夫，只要你永不放弃。对新瑞来讲，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不打扰别人，不伤害自己，就已经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功了。今天他的画作也在4楼展出，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1: 在和全桂云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啊，他和我说了很多话，但是其中有几句话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但是我们这样的有障碍的孩子，你教10年有可能也教不会，但是可能10年刚过了一天他可能就学会了，他可能很慢，就是特别特别慢，比蜗牛爬的还慢，但是到最后再慢他也能到终点，就是给他时间，就是给孩子时间。
1: 哎呀，就是那一句，你看你教他10年可能他都不会，但是有可能第10年零一天他就会了。哎呀，真心的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够这样的被温柔以待。当然除了我们刚才听到的来自天云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几位同学的故事呢，这次的公益画展还有很多的孩子的作品来自各大公益机构和组织，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好，接下来的这幅画作的故事，让我们有请我们的话语信使，来自芳草地国际学校慈云寺分校的李

0: 他还要做康复训练，但他从来没有喊过苦。雅琴性格特别开朗，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他生活自理能力很强，自己能穿衣、吃饭、上厕所。他最喜欢的就是唱歌，声音甜甜的，还特别想学弹吉他。画画也是他的爱好，他的画里总是充满了阳光和花朵。今天雅琴的画作也在我们四楼的展厅里展出，如果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也可以写在旁边的记忆卡片上，我们会一字一句的读给雅琴听。
1: 下面这幅画作的作者，让我们有请来自顺义区天竺第二小学的王允泽为大家讲述。
2: 大家好，我叫王允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幅作品，作者叫笑笑，他今年8岁，来自甘肃。笑笑得了先天性运动神经发育障碍，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抛下他和妈妈，妈妈只能一边打工挣钱，一边带他去医院做康复。妈妈上班时，笑笑就跟着姥姥生活，姥姥心疼他，什么事儿都帮他做，所以笑笑8岁之前连衣服都不会自己穿。

来特别贪吃，总是抢别人的东西吃。老师们知道，这都是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被好好爱过。大家耐心地教他规矩，给他温暖的陪伴。慢慢的，计划变了，他不再说脏话，也学会了分享。现在的金花生活基本能自理了，他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和小朋友们友好相处。他特别喜欢安静的环境，做手工的时候特别专注。他会用橡皮泥捏出各种各样的小人，也会画出可爱的洋娃娃。每次做好了，都会第一时间跑过来给老师看。可是金花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去年她因为严重的贫血住了院，最近膝盖又突然肿了，医生说她可能得了一种很罕见的血液病。为了让她能

0: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小画家叫轩轩，他今年六岁，来自河北农村。轩轩的爸爸有残疾，妈妈有精神障碍，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轩轩的语言发育特别慢，别的小朋友都会说完整的句子了，他连爸爸妈妈都叫不清楚。因为这个，没有学校愿意收他，爷爷奶奶特别着急，不知道他以后该怎么办。2020年6月，在爱心人士的介绍下，轩轩来到了仁育院。刚来时的轩轩特别胆小，总是躲在老师身后，一句话也不说。老师们每天都耐心地和他说话，教他发音，还给他安排了专门的语言康复课。轩轩特别懂事，也特别努力，每次上康复课，他都认真地看着老师的嘴型，一遍一遍地练习。现在轩轩已经会说很多简单的字词了，能叫老师、妈妈，他生活基本能自理了，学会了自己吃饭、穿衣，也懂礼貌了，见到人会主动打招呼。虽然轩轩现在说话还是有点慢，有点不清楚，但他每天都在进步。老师们说，只要你坚持训练，以后一定能说出更多的话，说不定还能去普通学校上学呢。今天轩轩的话也在展厅里展出，如果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就写在寄语卡片上吧，我们会一字一句的读给轩轩听。谢谢大家。
1: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

0: 志愿讲解员，给大家讲述这些画作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请出来自于北京十一未来城学校的话语信使冯宝宁，为大家讲述那个考上小学的小雨的故事。
1: 大家好，我要讲的这位小画家叫小雨，他今年八岁。小雨是一个健康的小男孩，但他在家里特别困难，妈妈有精神疾病，爸爸在北京打工，根本没时间照顾他。2017年4月，只有3岁的小雨被送到了人育院，老师们像妈妈一样照顾他，教他读书写字，教他做人的道理。小雨特别聪明，也特别好学，各方面能力都能赶上了同年龄的小朋友。2022年9月，小雨终于背上了书包，走进了普通小学的校门，现在已经是2年级的小学生了。现在的小雨每天6点多就要起床去上学，虽然很辛苦，但他特别喜欢学校，在班里结交了好多好朋友，学习成绩也不错，放学回到家会主动完成作业。小雨最喜欢跳舞和打架子鼓，也特别喜欢奥特曼，收集了好多奥特曼卡片。小雨也特别有爱心，会主动照顾比他小的小朋友。小雨和姐姐金花现在住在一个寄宿家庭里，姐弟俩互相照顾，感情特别好。小雨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只要有爱和陪伴，这些困难的孩子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今天小的话也在4楼展

0: 绪特别不稳定的孩子，一个老师，他的孩子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有这样的孩子，他才做了这一行。
1: 嗯，
0: 他现在也快80岁了。
1: 嗯，
0: 我跟他说，我说我们出去做单独做义卖的时候，我碰到过他。我说老师，您的女儿怎么样？他说现在带不了了，说现在精神出问题了，
1: 哦，
0: 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1: 嗯，
0: 为什么后来会精神出问题？他只能送到一个机构，给他弄着，因为在家里他年龄大了，弄不了了，情绪特别不稳定，就突然的去发火去干嘛。后来我就跟他沟通起来，他说，他说我找到原因了。我说什么原因？他说就是小的时候，一直想让他变成正常孩子，就一天的时间，我在这上完一节课，我又跑那儿上一节课，一天得上上8节课。那普通孩子都受不了，他就想让他学会了，一直教一直教，最后就摇手打头全部都来了，他这些情绪就是自己发散不了。哦，现在大了以后都已经就固化了，就脾气就那么暴躁了。他说小的时候要是让他会也行不会也行，让他很开心，他长大他也会情绪稳定这种。所以如果家庭遇到这样的孩子，就是别逼着他非要学会啥，但是我们知道到哪个年龄段他应该会啥，我们就一直去教。那但是他学不会的时候，我们也要情绪稳定的跟他去说，不要去烦躁，不要说你家长情绪不稳定，一般教育出来的孩子情绪都不是太好。那特殊的孩子更是需要家长有极大的耐心。
2: 就像全老师说的，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有的孩子跑得快，有的孩子跑得慢。那作为家长啊，我们能做的就是耐心的陪伴他们，给他们足够的爱和支持，而不是逼着他们按照我们的节奏，或者是按照隔壁家邻居的孩子的节奏去成长。另外呢，全老师还说，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啊，都在追求融合教育，就是希望自己的特殊孩子能去普通学校上学，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特殊孩子都适合融合教育。来听听全桂云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有些孩子的家长他会觉得，我有特殊的孩子，我也想让他去正常学校。
1: 嗯，
0: 那他去正常学校的时候，他就需要有家长陪，或者有影子老师跟着。
1: 嗯，
0: 但是老师讲的课他是一点听不懂。对我长期做这种康复工作的老师来说，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对他的孩子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是到那儿干嘛？家长陪着，下课领着去趟厕所，他在那儿就自己写自己的，写什么人口手啊，就一直写，到点去到点回来，下课也不知道跟别的孩子去玩。但是他的家长会觉着，我让我的孩子接受了融合教育了，普通孩子了，但是对小孩没有意义。你说有些孩子他不懂，但是他知道压力。你在前面讲课他一点听不懂，就像假如说我英语不会，你有一个英语说英语的人在前面一直说，他假如我能听懂一点儿，我还想努力听听他到底说啥，我一点听不懂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
1: 是的。
0: 像这样的孩子，我觉着我也劝那些家长，就别让他去给他压力的那些地方去上课呀，也让他轻松的在特教学校里面，或者是单独的，如果家长有时间，你可以领他去旅游啊，能学很多东西。
2: 其实全老师的这些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家长的深思。教育的本质不是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一样的人，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建议啊，不仅仅

0: 我们要关注的是孩子的内心世界。另外，我们还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共同的去绘画创作。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发现孩子们的情绪状态，也能够在绘画创作的过程中进行疗愈，促进亲子情感，促进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当孩子们不想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他们的画就像一扇窗，能悄悄地告诉我们他们的内心世界。比如他们的画里有一些特殊的符号、特殊的色彩或者特殊的线条，都可能藏着重要的心理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哪些信号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呢？首先是典型的特殊符号，比如画面中出现漩涡形的符号，或者大面积黑色的漩涡、红色的漩涡，都可能反映出孩子的焦虑情绪或者家庭冲突。例如七岁的小男孩持续地画龙卷风，经过访谈发现他有因为转学而引起的心理焦虑，这时候我们要及时地给予安抚。另外就是画面中有孤立的小人儿，或者是一个小人儿在画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都可能自信水平极低，或者是特别的自卑，或者是最近受到了某些欺凌。我们作为家长，如果看到了这样的画面，都要积极地去跟孩子沟通，去看看在他的内心深处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伤害。另外还有一些尖锐的物体，比如闪电、匕首、尖刺、长剑等等，这样具有攻击性的物体也会暗示孩子内心的攻击性或者不安全感。我们作为家长发现这些指标，就要多关心孩子最近有没有受到某些创伤，他想用暴力手段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去用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另外家长要给予足够的心理支持，让孩子在家庭中建立足够的安全感。另外要关注的就是一些画面中的夸张的色彩，比如日常正常画画的孩子突然在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红色，那就表示他最近的情绪可能比较愤怒，我们需要跟他沟通一下，去了解他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需求需要我们家长提供帮助。还有一些色彩，比如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黑色调，我们作为家长就要去观察他是短期的喜欢黑色，还是长期就这样画黑色调。如果是长期的画黑色调，那么他可能是有一些抑郁倾向的预警，要引起我们家长的关注，及时的进行疏导和干预。你们看，在孩子们的画面中藏了很多很多的信号，我们作为家长要积极的去学习，去了解这些信号，积极的去关心我们的孩子，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们心理健康成长。
1: 好的，那其实也真的希望啊，各位家长也可以通过日常孩子们的一些这些绘画的作品，甚至是涂鸦的作品，其实去观察一下，了解一下孩子的用色呀、构图啊、出现的内容等等，说不定能从就是另外一些角度帮你去了解孩子啊，更好的去帮助孩子成长。好，回到我们的启动仪式上，启动。

0: 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 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 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他在黄桂秋先生亲传弟子张敏志老师和其他前辈的帮助下，悉心研习黄桂秋先生的资料，力求神形兼备。特别是李慧的演唱气息稳健，不追求当下花哨喧闹的潮流，唱得安静大气，尤其具有传统的审美品格，从音色和演唱的方法技巧上都酷似黄桂秋先生。

今天播出的彩楼配三机长就是三年前我们录制的。好，请您来听彩楼配。这段故事的前情是花园赠金。唐代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王宝钏雪后游园，见门外有乞丐露宿，怜悯其困顿而主动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2023年的时光录音，李慧主演的京剧皇派风格的《彩楼配》。接下来请您继续往下听三击掌。

0: 子家亲，高大财楼，好求招准。今日下朝之时，关键辛苦状元，才貌双全，我一约向花郎城门亲师打退，将我许配状元为妻，不免将他还将出来一同商议。下院后堂传话，三姑娘吃他
1: 是。
2: 接下来王宝钏即将上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李慧费翔主演的京剧三击掌实况录音。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请您继续听这段高清的剧场实况录音，继续感受京剧皇派艺术的魅力。喜弥勒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我儿抛球招坠，不知打中哪家王孙公子。
1: 女儿不知打中哪家王孙公子。
0: 什么王孙公子？我儿打中乃是花郎平乐贵。本是
1: 这也是女儿命该于此。
0: 儿啊，为父今日下朝之事，官衔新科状元，才貌双全，我有意将花郎城门亲事打退，将我儿许配状元为妻，不知我儿心意如何。

乡者绣球乃是一件万物罢了，是什么言而有信呐？

0: 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最近呢是临近毕业季了，我们看到各个高校都已经在举办自己的毕业典礼了。那其实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火出圈的学生代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的语言学博士，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爆火的演唱者，同样也是音乐爱好者姜宇良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普通人因为热爱发光，青年来传承国风和音乐梦想的故事。我们欢迎宇良，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姜宇良，来自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1: 大家认识宇良应该是通过在2025年的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然后引发了很多毕业学子的共鸣。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宇良不光是在这一次的北大的毕业典礼上火出圈啊，好几次啊，已经是毕业典礼上的常客了，因为唱的确实好。那宇良呢，从小也是学习戏曲，对戏曲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自己也是会听会唱，同时呢在流行音乐的演唱上也更多的会选择一些带有戏腔的流行音乐的歌曲来进行演唱。那我跟宇良认识呢，其实是在刚刚不久前才结束的首届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上，那宇良呢也是获得了亚军的很

0: 还是得坐下来，就是我保证每天至少有比如说3个小时及以上的时间我是坐在我图书馆那个座位上的，就是如果哪天不行的话那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能要适当的学会回收自己的精力，就比如说我如果坐在图书馆的话，我就把那个唱歌呀什么这些事情就是尽量的去忘掉它，就是我论文的创作一定要集中精力，然后唱歌的话呢，我就认真的去唱，认真的去打磨自己。就比如说我晚上要去练这个歌的时候，那我就认真的拿个录音，然后录下来，然后我再去听，然后给自己找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每一件事情我都尽量认真去做，然后在这个时间段里，我几乎就只做这一个。这个我是我一个感觉比较好用的时间管理方式。
1: 嗯，就划重点，这个博士自己的时间管理，我觉得值得很多普通人的学习。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焦虑，自己有本职工作，但是呢，因为现在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大家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很多东西，甚至它可能成为你的第二副业。但是当时间充足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焦虑，说我这件事也没做好，这件事也没做好，然后就会觉得，哎呀，都处理的不是特别完美，所以就刚刚说的，你需要安排自己的特定的时间，就是做

0: 哦。
1: 嗯，
0: 国戏杯的戏曲金奖，北大十佳歌手的亚军，北大红楼艺术奖，
1: 还有才获得的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的亚军，
0: 是一个比赛型选手吗？就是很喜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我是一个很怕参加各种各样比赛的人，因为我觉得一参加比赛我就有压力，有压力我就什么也干不好。
2: 我觉得应该我不太算是比赛型，其实我这些已经跟就是同校差不多的同学相比算少的，
0: 因为也是北大的朋友可能都是比赛型选手。
1: 整个这个氛围就是大家要竞争性比较强。
2: 其实好多比赛我看他们报了我都没有去，对，因为我第一就是这个学业方面确实时间也没那么充足，第二呢我也就是您刚刚说就是我有时候参加比赛的状态，
1: 嗯，
2: 比如我上次参加我们学校十佳的时候，我当时就是紧张到胃反流，当时就是直接把嗓子烧了。对，就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人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状态会不一样，然后我当时这个是我没有料到的一个事情，对，我没想到我自己会那么紧张，只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 我以为就是这种比赛参加多了就习以为常了，就是不会有那种特别特别紧张焦虑的情绪了，但是也会有，
2: 还是会有。
1: 嗯，
2: 因为我可能什么现在有个流行词叫高敏感是高敏感人群，就是我可能会放大这件事情的难度，但是参加完了以后才发现它其实就甚至你都写不进简历里。我相信我去找工作不会写这些放简历里的，就是它可能只是你履历里的几个字而已，就是还是平常心看待吧。

0: 是一个有唱歌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歌手，那就我们肯定不会像那些职业歌手一样又有商演又能去什么驻唱，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们唱歌的一个舞台然后慢慢到之后呢就是会越来越在意这些事情
1: 想拿好的名次，
0: 对对，当你就是把这个心思放在拿名次上，你的动作一定会变形
1: 就有压力了，
0: 对，就会有压力了那我觉得它就是给我一个青春的记忆吧
1: 当自己回想起学生时光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是除了搞学术研究之外生活很丰富，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在北大校园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朋友跟你一路一直这么走，大家互相说是哎你要不要试试，然后我们两个在艺术方面的这个品味呀和喜好都比较相同的，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同学
0: 也有，但是我没就是我们北大有那个阿卡贝拉您知道吗对，就是可能阿卡贝拉的同学会比较那啥，但是我因为我的这个风格可能太独特了我只会就是遇到给我提建议的朋友，但是没有谁说要
1: 同行的，
0: 对，没有要跟我组队的，但他们就都会给我非常好的就是演唱的建议
2: 明白
1: 你觉得在自己的不管是戏曲演唱上还是流行音乐演唱上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位老师或者朋友？
0: 老师的话好几位呢对那第一位可能是我当时刚来北京教我京剧的一位老师，我觉得他很有生命力很有韧性，就是他把家庭和工作都平衡得非常的好，然后他呢给我是那种鼓励式的教学，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我自己心里有数，唱挺烂的对，但他给我就是我觉得他因材施教做得非常好，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我读研的时候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的当时是在读研的一位老师他就是给我感觉非常有范儿，非常专业，然后他就是教我很多的这个演唱的技巧然后我就是感觉到因为我平时接触可能都是我这个专业的人，我是在这个领域里感受到他们的专业度的，但是这位老师是能让我在歌唱领域感受到他的专业度，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每件事情你都得认真去做
2: 提了，我就发现只要学习好的朋友他不只是学习的问题，他是学习能力很强，
1: 对
2: 对吧就他对这件事情他喜爱的事情是有思考，然后会去研究，会去有方法论
1: 所以你也会因为自己热爱这件事情，所以说会去主动的找一些专业人士或者是老师去提升这方面自己的能力，对吗？
0: 是的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对于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唱歌的爱好者的这些朋友们啊，想做一些提升，给他们一些自己的建议？
0: 我觉得首先可能就是不能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因为我后面就是也做了一些业余比赛的评委我就

0: 能力范围内尽量的去找一些专业的人帮你去看一看，然后在这方面有一些提升吧，我觉得。
1: 好，那说了那么多，也让宇良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好不好啊，
0: 好
1: 自己的对于刚刚说的不管是流行音乐的演唱还有戏曲方面的一些研究，就是其实你还是很喜欢这种带戏腔演唱的这种流行歌曲的，对吗？
0: 是的。
1: 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吗？
0: 我喜欢周深。
1: 那接下来给我们来一首周深的歌曲。
0: 对，
1: 好，
0: 来个光亮吧。
1: 好的。
2: 上来就挑战高难度。

0: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1: 啊，
0: 不愧是北大十佳歌手的实力啊，确实
1: 我觉得已经脱离业余这个概念了。
0: 对，
1: 因为在现场我们基本上就听的是清唱，除了特别小的几个地方可能有一点点不稳定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对，而且尤其是一唱到这个戏腔的时候，我觉得你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就立马完全不一样了，还是能够看出来从小就喜欢戏曲，然后也一直在学习戏曲。但你觉得就是这种戏曲的唱腔在流行乐曲当中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融合，那在唱腔上有什么独到之处或者不太一样的地方，自己觉得一些小的技巧？
2: 其实我感觉我没有融合得很好，对，但是因为毕竟这两个唱的这个唱腔方面它是有差距的，人像戏腔它可能就是高位置的，然后高频的，还有就是它可能需要用更多的气去带动，然后流行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它在倾诉然后可能带入一些这个语感啊语气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在演唱的时候就尽量的把这个戏腔的这种高位置挂上去，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也尽量的去把它这个位置就是共鸣的位置保持稳定，当然这个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不是非常的好，那可能我怎么去弥补呢，可能就更多的加入一些自己的独特的理解，那就是希望观众在听我这些歌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共鸣吧，能有一些感受到我的对这个歌曲的共情这样。
1: 哎，当时小的时候去学戏的时候有专门学某一个行当吗？
2: 有，我学的是梅派的这个青衣。
1: 梅派的青衣确实还蛮大青衣的样的。
0: 那你自己在比如说戏曲方面啊，会做哪些就是推广或者是让更多的人喜欢戏曲，就是你唱这种带戏腔的这种流行歌曲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喜欢戏曲演唱吗？
2: 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十佳的时候，当时我就在选了一首这个带戏腔的歌曲，然后在比赛结束之后，我接受我们官媒的采访也好，还是一些同学的这个作业采访也好，我都是跟大家强调，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就是我这个半吊子只是拿了戏曲的一点点东西，大家就觉得这么好听这么感兴趣，那它这个本身的这个本体肯定是更吸引人更有魅力的。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在我的这个怎么说呢鼓动之下
0: 走进了剧场。
2: 对，是的是的。
0: 那你觉得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流行音乐的改编啊，就是会我们所谓的加入国风的元素，加入戏曲唱腔的元素，但是有的作品当然改得很好啊，很受大家的欢迎，但是有的吧我就感觉是有一些强加进去的，就是为了加入戏曲而去加入戏曲。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2: 其实我也能理解那些粗制滥造的，因为现在是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他可能就是加了这些能够博人眼球但是这些作品它一定是没有很好的生命力，那可能在短期内确实给这些制作人一些牟利吧，我觉得。

0: 其实我觉得在北京很方便。然后有一些外地的同学给我发微信说，我想听戏，我说 B 站见。对，然后还有一些同学可能对这个作品的选择，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是喜欢看爱情故事，还是喜欢看武打，还是爱看什么？我就会根据题材去给他们推荐。对，
1: 哎，那就现在，比如说你个人很喜欢的，然后也可以推荐给我们想要去入门的门槛相对较低一点的戏，你觉得是什么呢？
0: 游龙戏凤，因为它是一个一生一旦这样的配置，然后里面还有一点小幽默，就是说这个皇帝到一个小镇子上，梅龙镇上，然后看上了一个女生，然后可能他们之间就是有一些推拉，然后可能大家带着八卦的心态去看，但是他的那个唱腔做工又非常的美，然后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在剧情上面理解的门槛，但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艺术性还是非常好的，
2: 整体很轻巧，很好理解。
0: 对对对，是的。
2: 那宇良，你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学戏的这个经历啊，带给你后续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还是学习有哪些比较直观的影响和变化？
0: 就第一个就是我确实很 peace， 很有耐心，就不管对自己的研究还是这个其他的人际关系的方面，因为就是学戏它一个字儿可能都唱个一两分钟，
1: 就是很磨性子。

0: 授权链齐全，可以向客服索要我们的报关单啊，您可以放心购买。那么第二样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四件套的礼盒，它有什么呢？修复的浓缩精华50毫升，再加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神奇的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他们家特别难买的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四件套基本上适合多种的肌肤，满足日常护肤需求。你看啊，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钥匙，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再说经典面霜，它是日间的防护盾，而且呢，长期使用下来，皮肤能够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有光泽。那么再说它的这个精华露，它里边的这个海洋油脂，帮助我们减少水分流失，能够同时抵御外界刺激，让您的肌肤更加健康。那么眼霜预防新生纹路，精准的找到源头，对症下药。可以说这四件套礼盒能够打造全方位的有新的护肤体验。
1: 是，那这四件套呢，就是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还有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给您带礼盒。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再创新的添加红没药醇，通过快速收敛强化肌肤根源营养基底这三条途径去修正还原屏障，重塑。

0: 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

0: 六章，月明。
1: 在北大的校园里，新月手里拖着饭盒从食堂里出来，一边走一边迫不及待地看着这封刚刚收到的舒燕的来信。
2: 新月，当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之情。

0: 父母。心月，你有这样理解人、体贴人的双亲，有这样和谐美满的家庭，真是个幸运儿，真让我羡慕。现在你正在全国最高学府深造，那里聚集着全国青年的精华，你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是当之无愧的。心月，当你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时候，当你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攻克文化科学堡垒的时候，也记着你的朋友吧，我陪伴着你，你代表着我，就像我们当初说过的一样。明天韩伯伯还要再去文物商店催我的事儿，我等待着他带来好消息。你看，我又在幻想未来了，但愿我的面前并不总是海市蜃楼。祝你前途无量，你永远的朋友，舒烟。
1: 偌大的燕园，到处都是学生食堂和教工食堂，而清真食堂却只有一个，藏在韶苑之南、燕南园之北的二院背后，既小且旧，供占全校人数极少比例的穆斯林就食。餐厅地势很低，遇雨就积满了水，很少有人在这里吃饭，总是装在饭盒里带走，各找地方。食堂门口的小路好像从来没有修理过，是穆斯林们自己踩出来的。与校园中四通八达的柏油路不同，这条路至今裸露着黄土，高高低低，坎坎坷坷，留着穆斯林的足迹。晴天飞尘，雨天泥泞，秋风吹散落叶，飘在土路上，踏过去发出悉索的响声。新月读着信的开头部分，心里觉着一阵凄凉。上中学的时候，陈淑燕的作文并不是最好的，可是这封信却写得让人心动，那是因为它有真情实感。上个星期日，陈淑燕应邀到博雅宅来吃饭，大家都沉浸在欢乐之中，陈淑燕也没有流露出这种伤感与幽怨。现在从他的信里则明显地感到他在抱怨命运的不公，这是新月从来不敢当面和他谈及的问题。但是新月想到班上的谢秋思，听班长郑小晶透露，他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开一个什么印书馆，现在还拿定息。这样的出身不比陈淑燕还要差劲吗？可是他还是照样的考上了北大。郑小晶还暗示同学们不要歧视。

他这话里到底含的是褒还是贬，就攀上自己的床铺，坐在上面吃饭。

0: 也许就是因为你不太稀罕，人家才不跟你客气的。
1: 哎，去吧去吧，他是不舍得，真的。爽黑人啊，他就是这么小气嘛，你不相信？哎，我中学时候的代数老师，那就是一个上海人，我亲眼看见的嘛。哎，有一次啊，他家来了客人，一见面，女主人简直热情得不得了。哎，
0: 哎呀，侬来了，阿拉为迎接侬这位贵客，夜里3点钟。

0: 最怕的就是英语，而不幸英语又是主课，班上的同学不论男生女生，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学就学英语的，而且都是各地选拔出来的尖子，唯独他是俄转英。虽然一年级第一学期从语音开始，但别人已经是轻车熟路，趟趟剩饭而已，他却等于是学童发蒙，格外吃力。楚老师上课全用英语讲课，罗秀竹如同听天书直发愣，楚老师才不得已夹杂了汉语反复讲解发音要领，几乎仅仅为了照顾一个罗秀竹。这就使得一些急于赶进度的同学如谢秋思、唐俊生为之侧目，显罗秀竹拖了大家的后腿。现在哪把壶不开，谢秋思专提哪把，接了罗秀竹的短，得意地笑了。罗秀竹气得脸色发紫，却无言以对，刚才还谈笑风生的那张利嘴失去了用武之地，憋了一阵子，突然哇的一声趴在桌上委屈地哭了起来。
1: 这局面让旁观者心悦感到为难，本来罗秀竹背后说说笑话也未必有多少恶意，谢秋思杀的这个回马枪却太狠了点儿。新月朝对面的上铺摆了摆手，谢秋思也就不再言语了，稀里哗啦地翻腾着自己的东西。罗秀竹却哭个不停。
0: 郑小晶回来了，进门一愣，
2: 哎，罗秀竹，闹什么情绪呢？啊，刚到北京两个月就想家了？
0: 说着放下自己的饭碗，扶着罗秀竹的肩膀，像个大姐姐似的安慰她。
1: 哎，学校就是家嘛，啊！
0: 这么一劝，罗秀竹反倒真的想家了，哭得更凶了。
2: 我要回家，我根本就不想来，我根本就不该来，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材料，我不是学英语的材料。
1: 哎，说什么傻话呢？遇到困难就当逃兵啊！哎，这可不是革命者的态度啊！我们谁也不是天生就会说英语的，在游泳中学游泳嘛。功课跟不上，同学们可以帮助你。今天下午没有课，哎，要不我就……不行，可惜我还有一个会。
3: 那我帮他复习，我们俩说好了的。
2: 啊，那好啊。哎，罗秀竹，
1: 得了得了，别哭了啊！
0: 郑小晶拍了拍罗秀竹的肩膀，就走到自己的床边，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个小本子，又匆匆地走了。他老是那么忙，临走还回头对着这三位又说了一声：“
2: 注意劳逸结合啊，晚上都到礼堂看电影去。”
0: 郑小晶走了。罗秀竹抹着眼泪，弯下腰去捡刚才掉在地下的筷子。他饭盒里的残局还没有收拾干净，也无心再吃了。谢秋思换了一身新衣服。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右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1: 来呀，来几圈都行。
0: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1: 位置很清楚。
0: 哎，
1: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0: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0: 号叫红中，
1: 改号哦，就为叫着省
0: 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还有谁呀、啊？
0: 有个统计员啊，老白，
1: 白板呐。
0: 哎，你也知道啊，白板，对对对，白板。
1: 还有呢？
0: 还有个女的，嗯，女出纳员，小妖，
2: 准是妖姬。

0: 一点，
1: 还有富裕。
0: 哎，还有一个呢，
1: 还谁？
0: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 哦，这位姓坎。
0: 嗯，
1: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0: 坎丹啊。
1: 嘿。

0: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1: 啊，是是。
0: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2: 嗯。
0: 那个呢，轮休。
1: 哎，倒着歇。
0: 倒着歇是倒着歇。
1: 嗯。
0: 那个小腰不能歇。
1: 为什么呀？
0: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糊。
1: 一合手啊，
0: 合作。
1: 小妖一直坐你上边，
0: 哎，
1: 固定座位
0: 啊。
1: 那二位干嘛？
0: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 嗯哼，
0: 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1: 就为让你糊。
0: 哎，
1: 这小妖图什么呀？
0: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1: 嗯，
0: 你算吧。
1: 嗯，
0: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1: 这可不好。
0: 嗯，
1: 几个人凑到一块玩几把可以，
0: 嗯，
1: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0: 我愿意。
1: 你愿意
0: 啊？
1: 你爱人不管？
0: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1: 你爱人没意见了？
0: 跟我离婚了。
1: 那是不管了。
0: 可那砍刀不行。
1: 怎么着？
0: 砍刀这人太软弱，怕婆。
1: 人都跟你一样，
0: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儿吗？
1: 嗯，
0: 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1: 取棋？
0: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1: 打麻将熬夜熬的。
0: 红中一走，
1: 嗯，
0: 砍单又提出来了。
1: 提什么？
0: 先得。

0: 秒必争，
1: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我说行了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俸两番，走，五自首，
2: 走，
1: 八五一十三，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
0: 这就开仗，
1: 什么六万，吃，
0: 挨得着吗？
1: 九条碰一个，
0: 中国话你懂不懂？
1: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0: 你有完没完呢？
1: 你炸胡不给钱的？
0: 谁炸胡了？你怎么回事？
1: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嗯，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哦，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啊，哎，小腰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八圈，砍刀又要回家，
0: 又干嘛去？
1: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0: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1: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0: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一动钱就叫赌博。
1: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0: 胡说八道。
1: 砍刀要走，我不让走。
0: 对，
1: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两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0: 啊、
1: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0: 这老

0: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
1: 谁呀、啊？
0: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了。呵，砍刀，太准了。
1: 嗯，
0: 你可真行啊。嗯，你这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
1: 天津人。
0: 刚你在家能说的？嗯，今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0: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1: 别说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0: 啊？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这
0: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1: 你给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0: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0: 叫慧儿。
1: 慧儿。
0: 嗯。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嗯、我得劝劝呢。
1: 那是。
0: 哎呀，我砍刀嫂，砍刀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八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啊，
1: 还打呀？
0: 八圈打完了，天亮了。嗯，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学？干脆咱一刀两断。
1: 嗯，最后通牒。
0: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
1: 嗯，
0: 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1: 走了。好 啊，
0: 啊，
1: 别玩了。
0: 什么？
1: 别玩了。
0: 不玩。
1: 嗯，
0: 不玩哪行啊，
1: 那三缺一不够手了，
0: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丁半夜的找谁去？
0: 找谁呀、啊？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0: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
1: 嗯嗯，
0: 个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哦，老刘头，
0: 头
1: 他会打牌吗？
0: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0: 叫对倒三六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找老刘头。
1: 嗯，
0: 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答应来了。
0: 说这话拉门进来了。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0: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要了一共带多少钱呢？
2: 我没钱。没钱。
1: 没钱。
0: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给你点。
2: 甭借，来着看。
1: 来着看。
0: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1: 怎么着？
0: 他是甭带钱的。
1: 嗯，
0: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进门就道谢呢。
0: 哎，老刘头得意呀、啊。
1: 嗯
0: 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
1: 嗯，
0: 气人呐。
1: 是
0: 他唱着气我们。
1: 唱什么呀？
0: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东芝广告。
0: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1: 差什么牌？
0: 差一八万。
1: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0: 给他暗号了。
1: 嗯，
0: 连着给暗号。
1: 是啊，
0: 他不理我，把我气，呵，我拿眼瞪他。
1: 瞪他干嘛？
0: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什么呀？
0: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
1: 嗯，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
0: 嗯，
1: 他怎么唱呢？
0: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0: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1: 都没用。
0: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得，你也服不了了吧？
0: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
1: 嗯。
0: 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1: 嗯
0: 嗯。嘿呀，
3: 不是，
1: 还不是，
0: 这手气太背了。
1: 嗯，
0: 再看这张。

0: 这张纸。
1: 嗯，我曾经等了很久，
0: 这回
1: 八万的还没到手，
0: 又不是。
1: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0: 输光了。
1: 我恨我的手太臭，
0: 是够臭。
1: 我恨那刘老头，
0: 你恨人家干嘛？
1: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抽上烟头了，
1: 先省着点过吧。
0: 是。
1: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0: 又谁？
1: 进来俩民警。
2: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0: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2: 不光是抓赌，
0: 嗯，
2: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0: 啊，
2: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亲命。
0: 怎么了？
2: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单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0: 什么时候丢的？
2: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0: 保险柜没锁，
2: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0: 锁上就开不开呀、啊？
2: 锁是锁了
0: 啊，
2: 钥匙忘在上头了，
0: 跟没锁一样。
2: 这怎么办呢？你说，
0: 你可是财务科长
2: 啊，
0: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2: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0: 嗯，
2: 嘿嘿嘿，我又乐了。
0: 乐什么呀？
2: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0: 啊，
2: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0: 怎么？
2: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0: 盖的什么呀？
2: 白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于世友合作的相声《夜来麻将声》，我们还能找到于世友为侯耀文捧哏的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现世报》。
4: 跟您打听点事儿。
5: 什么事儿啊？
4: 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5: 什么人呢？
4: 专业说瞎话的。
5: 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4: 啊，
5: 这专业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4: 好认呢，大街上就有，只要你稍微一注意，你就能知道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5: 是吗？
4: 哎，
5: 他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给您说一说呀。
5: 啊啊，
4: 凡是这种人啊，
5: 嗯，
4: 浑身上下假名牌，兜里就有10块钱，
5: 嘿嘿，
4: 腰里别着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听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己都害怕。就这种人。
5: 这可不对了
4: 啊！
5: 一般说瞎话的都不害怕。
4: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
5: 哦，
4: 我说的这都是说大瞎话的那人。
5: 有这种人吗？
4: 有啊，说完了瞎话了，人家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自个儿当时就害怕。
5: 是啊，
4: 哎，我们街坊就有这么一个小孩，
5: 哦，
4: 今年刚20多岁，成天外边混。

0: 喝啊，喝喝喝！今儿我特别高兴，我刚跟银行贷出2亿人民币来。啊，喝高兴，喝快点！
1: 您等会儿，等会儿，
0: 高兴啊！
1: 您先等会儿再高兴吧。
0: 啊，
1: 您凭什么就借人2亿呀、啊？
0: 这叫抵押贷款。啊，哦、来喝喝。
1: 您等会儿先，啊、先别喝了。
0: 啊，
1: 您是有大工厂？
0: 大工厂啊，
1: 啊
0: 卖了、
1: 嗯，
0: 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1: 哦，您有房地产？
0: 房地产呢、啊？
1: 嗯，
0: 都送朋友了，让他们住去了，自己不住。
1: 那您国外有遗产？
0: 哎，哦、
1: 对了，
0: 有遗产就不在这儿搅和了。
1: 你这不瞎闹？那你拿什么做抵押呀？
0: 我有3件宝贝，各位啊，
1: 什么宝贝啊？
0: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3件宝贝，
1: 这叫什么？

0: 鸽子都戴帽子呀？
1: 啊，不是，你们家这鸽子都怎么养的？
0: 怎么养的？
1: 说说。
0: 早上放飞呀、
1: 啊？怎么放啊？
0: 怎么放啊？早上就给轰出去了。
1: 啊，
0: 飞。
1: 飞完了呢？
0: 飞完了，回家了呀。
1: 回家
0: 喝点水。
1: 嗯，
0: 吃点高粱米。
1: 啊，
0: 然后再接着飞。
1: 你让大伙儿听听。
0: 嗯，
1: 他这路鸽子多没出息呀、啊。
0: 好好好好，
1: 嘿，
0: 那你那鸽子是怎么养的呀？
1: 我们家鸽子不这么养。
0: 怎么养啊？
1: 早晨起来就把它放出去，
0: 嗯，
1: 看看谁家也养鸽子，
0: 嗯，
1: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喝点水，然后接着飞。
0: 好嘛、
1: 哎，
0: 什么人养什么东西，
1: 嗯、
0: 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蹭饭。
1: 嗯，飞起来，
0: 嗯，
1: 看看谁家那个窗户开着呢，
0: 嗯，
1: 进门看看有没有好东西，要有的话叼起来，转头就跑，
0: 哦，
2: 哦，
0: 整个一贼哥，
1: 那天给我叼回这么大一个金戒指来，
0: 哇、
1: 哦，怎么样，我这鸽子？
0: 好啊，
1: 好不好？好，值钱不值钱？
0: 太值钱了。
1: 借你玩一礼拜，
0: 哎，不要，
1: 嗯、
0: 啊，不要，
1: 怎么了？
0: 用不了一个礼拜，那警察就找我们家来了。
1: 嘿嘿，
0: 您再提提您那个第二件宝贝。
1: 第二件宝贝，我有一只大公鸡。
0: 那有什么能耐呀、啊？
1: 会唱歌，
0: 我听着都新鲜，
1: 唱得好极了。
0: 这鸡还会唱歌？
1: 哎，每天晚上5点多钟，
0: 嗯，
1: 吃完饭就出去了。啊、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啊？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0: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1: 大伙儿不让走，就在那儿唱、
0: 嗯。
1: 每天回来这脖子上都挂着700-800块钱呢，
0: 哪儿来的呀？
1: 人家给的小费。
0: 嘿，好啊，
2: 怎么样？
0: 可是你们这全家都靠这鸡养活着
1: 呀？哎，这是什么话呀、啊？这是？
0: 嗯，
1: 我不花他钱，
0: 是啊，
1: 我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0: 没听说过。
1: 怎么样，这鸡值钱不值钱？
0: 值钱，
1: 是宝贝不是？
0: 是宝贝。
1: 你跟银行说说，
0: 嗯，
1: 给我贷出1亿来。
0: 不是您，
1: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0: 我一分都不要
1: 啊！不要拉倒。
0: 就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也值不了50块钱，
1: 这不算什么。
0: 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吧。
1: 狗，
0: 嗯，
1: 我那狗最值钱了，同志们。
0: 是。
1: 我那狗会数学，
0: 这倒新鲜、啊。
1: 哎。比如说您上我们家去，
0: 嗯，

0: 不对了，不是，这是十个。汪！坏了坏了，傻狗！
1: 你才傻狗呢！傻狗行吗？
0: 怎么着？
1: 我们

0: 有这路宝贝。
1: 嗯，
0: 没关系啊，明天吃完饭下了班，我们一定上家看你这宝贝去。
2: 他一听可害怕了，
1: 是啊，
0: 回家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自己的媳妇儿就讲了，
1: 告诉老婆了。
0: 刚讲完，这媳妇儿就急了，
1: 嗯，
0: 哎呦，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又上外边吹大牛去啊？这明天人家要上家来看宝贝，这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明天早晨起来啊，7点多钟你就走，夜里12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给你盯着。
1: 你瞧，还真是两口子。
0: 我告诉你，这可是最后一回啊。
1: 嗯，
0: 下回你要再上外边吹大牛去，我跟你离婚。
1: 怎么了？
0: 哎呦，各位您可不知道哦，上次他跟外边跟人吹牛啊，说谁也不能欺负他，谁要。

0: 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说到相声的黄尹搭档，也就是黄铁良尹笑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之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驰名金门，影响到全国。他们都是资深的老演员了，在他们的晚年重新出山发挥余热，获得的效果和声望应该说是大大超过了他们的盛年时代。一来是相声艺术持久的魅力，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一个阶段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像黄铁良先生，他在表演上抓住了时代的脉搏，重新设计了定位和舞台的风范，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老先生的智慧。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黄铁良尹笑声合作的五行诗，主持人童守本。
2: 今天是黄铁良先生的专场，黄铁良呢是我们众友相声团的台柱子，在98年的于先生于宝林、冯先生冯宝华组织成立这个众友相声团的前身，98年的9月13号，我们第一场在南市的燕乐升平演出，打那儿起主要演员一直演到现在，所以黄铁良是理所当然的众友相声团的台柱子，虽然这柱子短了点，但是他也是台柱子。下面请您欣赏黄铁良尹笑声他们合作演说的五行诗。
3: 你看观众多热情，
4: 你的个儿比我也高不了多少，阳光男孩。相声演员您注意啊，相声演员有相声演员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4: 脑子反应得快。哎，对吧？
3: 你这是他们就这么说。
4: 不，另一方面文化还得有。
3: 应该是这样。
4: 您看我本人了吗？说句心里话。本人
3: 怎么着？
4: 高中毕业

0: 没有，没这话。要跟您比呀、啊？
1: 嗯，
0: 您什么文化程度？
1: 我文化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没没，我听说了，我听说您肚子里很有墨水。
1: 没，听他们说。
0: 我这从南市过来。
1: 嗯，
0: 从南市过来，南市过来，我一看，哎，那个地方很有一个种出奇的东西。
1: 什么？
0: 有一个小机器，小机器把那个大饼往里边一搁，一会儿呱呱呱呱呱，一会儿就变成饼丝儿了。呵，这个新鲜的，我买了半斤，没多买，买半斤，买半斤饼丝儿，提着到大金台找你。我想会会你。
1: 好，好什么？

0: 人最喜欢的诗词歌赋。
1: 你呀、啊，
0: 诗词歌赋，我还办过最，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诗。
1: 嗯，
0: 这个诗我是最爱的，爱诗。
1: 你
0: 嗯，
1: 你还能作诗？
0: 我坐哪儿哪儿诗？
1: 您那是尿了。
0: 不，诗词歌赋的诗。
1: 嗯，
0: 找您咱们切磋切磋。
1: 作诗
0: 啊？
1: 作诗我不行。
0: 你能干啥、啊？
1: 我不敢跟您说，说的这么高的调不行，我不敢说。咱这么说吧，
0: 啊，
1: 您喜欢作诗，咱们在一起啊，切磋切磋。
0: 哎，可对对对对，
1: 我跟您学学。
0: 客气客气，
1: 这倒行。
0: 他不能跟我学，
1: 咱
0: 再研究啊。
1: 我这儿也没有笔
0: 啊，
1: 也没有纸。
0: 嗯嗯，
1: 咱俩人不用写，
0: 怎么办呢？
1: 咱用嘴说，
0: 在这说。
1: 哎，
0: 哦，
1: 我出题，
0: 您出题。好，
1: 咱们俩人别提作诗。
0: 嗯，
1: 咱们就是语言游戏，
0: 呵，
1: 好吗？
0: 太好了
1: 啊。
0: 嗯，
1: 咱们以五行为题。
0: 五行，
1: 金木水火土。
0: 哦，五行。
1: 对。
0: 嗯，
1: 一个

0: 哎，
1: 好，
0: 好吗？
1: 好，
0: 我这样说你可能听不清楚。
1: 对对对对，
0: 我先说。
1: 行，
0: 我说完了呢。啊，您照着我这个模式说。
1: 照您这模式说。
0: 对，
1: 行，来吧。
0: 先说这个金字。
1: 金，
0: 金字冠顶啊。金，
1: 金，
0: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好，
2: 好，
1: 二军。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三运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好，好，好，
1: 这个古人待会再说。
0: 古人跟小字儿。
1: 行，
0: 陈会儿再说。
1: 行了，
0: 该您说。
1: 该听我的了。
0: 哎，您就照这模式说。
1: 那没错，这我记住了。金锤一对，上下翻。
2: 好，好，好，好，好。
1: 就是不错。
2: 好，好。
0: 二句试试。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2: 哦，
0: 记性还真好。三句呢？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0: 嗯，好。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0: 哦，
1: 那是，
0: 哎，真好。走。
3: 小婶，静莲上面交东西了。
0: 我打的。
1: 哎，别别别，你为什么打的？你
0: 走走走，
1: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这
0: 走走，
1: 我凭什么走啊？
0: 打你一开始
1: 啊，
0: 你说你会作诗。
1: 没错，会作诗啊。
0: 我就不信。
1: 你怎么不信呢？我说
0: 结果你跑这儿开玩笑了。
1: 谁跟你开玩笑了？
0: 你说的那是什么玩意儿？
1: 金锤一对，上下翻，对吧？
0: 你比那个录音机都好使啊，一个字都不带差的。
1: 赖谁呀？
0: 我刚说完了，你说的干嘛？
1: 啊，你刚说，你赖谁呀？你说赖谁呀？
0: 赖你呀？
1: 赖你呀？你说了，照着我这模式说，我照你模式说，那不就是金锤一对吗？对吗？
0: 你连模式都不懂，你还作诗啊？我让你照我模式说，我让你说我这词儿呢？
1: 你当我真没词儿了？听着吧，金枪一杆抖威风，行吗？
0: 这倒行，
1: 真是的。
0: 二句呢？
1: 杀退了乌珠百万兵。
0: 好，三句。
1: 肩向金牌十二道。
0: 四句。
1: 岳飞死在风波亭。
2: 好，好，好，
1: 听听，
0: 听我这位古人
1: 说。
0: 我这古人是岳云，
1: 我这古人是岳飞。哎，说得上话吧？
0: 哎，爸，这是爷儿俩，这是。

0: 一杆，
1: 有木匠吗？
0: 铜枪一杆，
1: 还铁枪了还？
0: 铁枪一杆，
1: 木木啊！
2: 木了
1: 啊，
2: 木了，他都嚼出来了。
1: 什么木了？
2: 我你没。你打木了你没劲没完了你
1: 改木改木字我四句都说完了你不知道改木字
2: 哦改木字
1: 你这不诚心起哄吗、
2: 啊、木梳青丝你光说完
1: 木木啊
2: 嗯木兰杆外美英雄
1: 啊这句二句
2: 散步来在凤仪亭
3: 啊
1: 三句
2: 抬头看见绝色女
1: 四句
2: 吕布画戟刺奸佞
3: 好好好
1: 听我这古人
2: 说
1: 我这古人是貂蝉
2: 我这古人是吕布
3: 哎吕布去了啊
2: 你看看这回可不是爷俩

0: 夫、穆桂英、英勇松宝到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无此
2: 爷。Yeah。

0: 不上坟，凄惨。
1: 对
0: 啊，该听我的了。
1: 你说，
0: 火化纸灰散，
1: 散
0: 散步青年汉，
1: 汉
0: 汉子未结婚，
1: 这又悬了。
0: 婚姻把谁怨？
1: 你听我四个小字，
0: 你说，
1: 我是，面了这一个字啊，还得见面了这一个字啊。
0: 对对对，
1: 因
0: 缘有份，愿你再嫁。
1: 你管着吗？
0: 你看这多多好，多好。
1: 说这土字，也是跟这个一样，
0: 完全一样。
1: 不过咱加点难度。
0: 什么难度？
1: 四句诗的后边
0: 啊，
1: 四个小字的前边
0: 啊啊，
1: 加一个画佐料。
0: 什么叫画佐料啊？
1: 嗯，哎，这是
0: 不行，
1: 都行啊。
0: 行
1: 啊，
0: 哎，
1: 土生奇花，蓝麦香
0: 香。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万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3: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2: 对，
3: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2: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3: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柔和风嘴、顺滑风嘴，还有造型风嘴，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2: 对没错，少女心。
3: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

0: 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两。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王霸叫人牵过马来，上马之后绕过黄土岗，果然看到有一片营房，中军帐的大旗上写的是一个刘字。王霸来到营门外，下了坐马，看了看两位门军，穿的军衣呀，没有号坎儿，看不出是什么队伍来。王霸走到跟前，双手抱拳：“哎，弟兄，请问这是谁的大营啊？”“
3: 这儿啊，刘秀的大营。”“
2: 哦，是汉太子刘秀刘文书吗？”“
3: 啊，正是啊。”王霸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嘿嘿，我刚从刘秀那儿来，又到这儿找刘秀来了。”“
2: 哎，这位弟兄，劳您大驾，到里边给通禀一声，就说有一个刘秀的老朋友特地到此来拜见刘秀。”
3: 文君说：“你叫什么名字？”王霸心想：“没摸底细，别报真名。”“
2: 哎，我呀叫十二。”
3: 王霸是把自己这个姓给拆开了，十和二正是个王字。门军一听：“哦，您叫十二，在这等会儿啊，我到里边去给您通禀一声。”王霸说：“有劳了。”门军到里边去不多时走出来了。“
2: 哎，我说十二先生，我给您禀报了，我们的头说里边有请，那您就跟我来吧。”
3: 王霸闻听：“
2: 好吧，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
3: 是。”门军头前走，王霸随后跟，进了大营门，来到二营门。刚进二营门，呼啦的一声，两边出来了四五十个军兵，一下子把王霸就给围起来。他们手里边都拿着兵器，长矛大刀，明光跃眼。王霸一叫：“哎，这是干什么？我是来看朋友的。”那门军在前边回过神来就说了：“石先生，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个规矩，凡属外人进营都得先绑上，您也不能例外，这叫先小人后君子。这动乱的年头，我们不得不防备点坏人呐。没别的，委屈您一会儿吧。来啊，先把石先生捆起来。”
2: 王霸说：“等会儿。”
3: 王霸心想：“要是把我给绑上，那可就是刀把攥在人家手里了，爱拉哪块就拉哪块了。不行，我得回去找邓宇，让他另派别人。”“
2: 哎，我说这位弟兄，

0: 进去见见我们的头，你要说两句好听的，说不定还会放了你，哪头轻哪头重你自个儿掂量着办。
1: 王八一瞧这阵势，暗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啊，绑就绑吧，随便吧。
0: 王八说，哎，众位众位别误会，你们别寻思我要走，就是冒认朋友，不是不是不是，待会儿到里边一看你们就明白了。来吧弟兄们，绑吧。
2: 王八倒背过手来，几个兵卒走到跟前，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啊。
0: 王八心想，这回把命就算交给人家了，走吧。
2: 门军叫两个军卒推压着王八来到中军帐的帐外，
0: 让他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2: 王八站在大帐外边，听见那个门军走进大帐之后就说了，
0: 启禀寨主，那个人已经带到帐外，进二营门的时候啊，他还想跑，如今已被我等绑到此处了。
2: 王八一听，怎么叫寨主？这个刘秀是个山贼呀，他正猜测着呢，听大帐内有人说，
3: 把他给我推进来。
0: 是。
2: 随着这一声答应，大帐里边走出来两个军卒，把王霸是推进帐内。王霸进帐一瞧，大帐里两边站着不少军兵，
0: 这些位衣着杂乱，盔甲不齐，有的穿的是官军的武服，有的穿的是匈奴的胡服，还有的穿的是民服。
2: 王霸心想，这是杂牌队伍啊，往正当中一瞧，把王霸吓了一跳。正当中坐的这位，头戴冰铁狮子盔，身披冰铁甲，惹人注目的是这张黑脸，黑里边透青，青里边透灰，就好像那生螃蟹盖子色，
0: 脸色不好看，宽窄尺寸也有点失调，这脸比一般人能长出二寸去，
2: 两道八字眉，一双大环眼。
0: 什么叫环眼呢？俩眼一瞪，那眼珠跟眼白离谱，
2: 眼珠周围的一圈都是白的，就好像煮熟了的鸭蛋剥了皮儿，在上面点了个溜圆的大黑点一样。趴鼻子，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络腮胡子有两寸多长，一根一根扎里扎沙，挺拔直立，瞅那样子随便拔出一根来都能纳鞋底子，就是没有真鼻儿。
1: 王八心想，这位相貌也算是与众不同啊，我这个血液梅花脸就教着够难看的了，他这个月黑头的大驴脸还赶不上我呢。
2: 王霸站在大帐中，
3: 哎，哪位是刘秀？我要见他。
0: 上边这位黑脸的将军就说，
3: 我就是刘秀刘文松。
0: 王霸扑哧一声笑了，心想，你是刘秀，我看你黑不溜秋的像铁锈。
2: 王霸这一乐，上边这位问他，
3: 你笑什么？
0: 王霸说，我笑天底下什么人都有，竟然还有冒充别人姓名兴兵闹事儿的。
2: 这黑脸的将军一听，
3: 你说谁冒充别人姓名？
0: 王霸说，说别人对得起你吗？你说是你是刘秀刘文书，还说是汉室宗亲。
3: 我说呀，您说这话的时候脸不红吗？啊，刘秀刘文书倒有这个人，他可长得不像您这副尊容，人家是日绝龙准方面大口，统领冲陵军，起义于白水村，人称祝天三将军，南阳一带远近闻名。您今儿个到这儿也说是刘秀，你不怕人家耻笑吗？啊，自个儿有名有姓，不管好坏，那是爹妈给起的，干嘛去冒充人家的名啊？啊，
2: 这黑脸将军听王霸这一说，他倒没生气。

0: 妈说对呀，一点没错。
1: 那你对刘秀一定很熟悉喽，也一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了。
0: 那当然了。
1: 刘秀现在哪里？
0: 这位这句话问的带有一种急切的心情。王霸一看心想，不好，这小子一定是王莽的人，化妆成这模样寻找刘秀的踪迹，一旦得知他好发兵进剿。嗨，刚才我也糊涂了，怎么能说知道刘秀

0: 不能告诉你。
1: 他这句话一说，上边这位可急了。
0: 什么？你不告诉我？小子，今天你要不告诉我刘秀在哪儿，我就要了你的命。
1: 王霸说，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不告诉你刘秀在哪儿。
0: 哈哈，看来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哎呀，把他吊在帐外，给我开膛摘心。
1: 是。两边军卒过来，把王霸拉出帐外，绑在了一个早已埋好的木桩子上。有人拿过来一个脸盆，里边是一盆凉水。过来一个体格健壮的军卒，手持一把牛耳尖刀，在王霸面前一站。

不，喝出死去了。不过邓老道要不派我来，我不至于把命搭上啊。他说他是刘秀，就是呗，你管他这个干什么呀？啊，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呗，还非让我来看看，这一看命搭上了。邓禹呀，邓禹呀，你纯粹是不会用兵，瞎用兵啊。王霸越想越气，他绑在这儿骂起来邓禹了。邓老道，你缺德吧，将来你得不了好死，你把我害苦了。牛鼻子老道，杂毛老道，孙阴的老道。他这一骂，面前站的这军卒都愣了。哎，姓石的，你骂的邓老道是谁呀？这你不用问，你管不着。我死之前

当下众军卒就给王霸松开绑绳了，他跟随马武走进了大帐。那黑脸一看马武走进来，站起身来叫了一声：“哎，大哥，你回来了，这个人你怎么放了他了？”

马武更不放心了，他自己亲自要去找一找。临走的时候，把他认识的刘氏弟兄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名字全都写在了一张纸上，交给王常。马武说，如果万一有刘姓的人来找咱们，凡是纸上有名的都是自己人，要好好的接待。王霸来的功夫啊，报了个名字叫十二。王常往那个纸上一看，没这个名，知道这不是自己人，又怕是王莽的奸。

对花刀，刀劈龙门，震动长安城。花刀太岁无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尤其今天咱们兵合一处，共图大事，我更尊敬你。不过你刚才说的这句话啊，这句话啊，我可有点不赞成。你说心也丢了，夺回来就是了，说的太容易了啊！当初娶新爷是我和文叔去的，文叔骑着一头牛，我骑着一匹马，没伤一兵一卒就夺过来了。不过现在呀、啊，可不是那么容易喽，人家有防备了，兵也多了，咱们再娶新爷那可得正经费点劲嘛啊！马武这阵呢也有几分醉意了，所谓几分醉意，不是大醉，

们三个人一起往楼，大约是走到五层以，我们唯一的那只手电筒突然就熄灭了，也许是灯泡坏了吧。可是这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据小妮讲，手电灭了之后，楼里一片漆黑。当时的格局是，我拿着手电走在最前面，小妮走在中间，门柱断后。手电灭了之后，小妮就紧紧地抓住楼栏杆不敢动。后来有了一点火光，是门柱打燃了打火机，然而他们却看不见我了，大声地喊我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便继续上楼去找我，又往上走了一层，门柱说打火机快没燃气了，小妮就说节约着用，隔几分钟再打燃一次。他们进入了某层楼的走廊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我。小妮说也许我已经摸索着下楼了吧，赶紧下楼去找。他们下了楼还看了值班室，都没有我的影子。

的疤痕有点吓人之外，行动也有些不太正常。比如说，那天夜里上楼，他作为男人应该走到最前面的，可是他却偏偏走在了后头。还有，手电灭了之后，他隔了好一会儿才掏

的老板，学校里至少有十多个女生跟他好过，他和一些女生就是同时好上的，这些女生相互也是知道的，还不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吗？我对小妮所讲的事儿有些震惊。我从小是在乡下跟着外婆长大的，读中学也是在小县城里，没想到大城市里的中学生这么的开放。晚上八点，我和小妮到了河滨酒吧，靠窗第三桌的位置上，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们坐着，看来墙已经提前到达

着他便转头对站在桌旁的服务员说了一个英语名称的酒名。酒吧里灯光迷离，人影绰绰，萨克斯的音乐让人有醉了的感觉。想起自己躲在寝室里啃着一个馒头当午餐的日子，此情此景有点恍若隔世。

过奖过。周末我请你们去酒楼吃饭，也算是我对君的赔罪，因为我陪了他守夜，我却没有报出真名来。提到守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他们果然信了辉姐。David 订好了两张回北京的机票，把航班号偷偷地告诉了辉姐，然后让辉姐见机行事，务必成功。辉姐并不清楚怎么叫见机行事，也根本没兴趣弄清楚。快艇上只有四个人，到了机场就只剩三个，没人监督他见机行事。辉姐的计划眼看就要成功了。

0: 到了那边，语言也不通，我们连换洗衣服都没有。
1: 没有必要。
0: 郝依依冷冷地回答，怎么没必要啊？就这一身衣服，坐20多个小时的飞机，还不都臭了？辉姐来了脾气，

0: 什么意思啊？
1: 到了北京，有人会在机舱口接你们，你把李卫东交给他们，就可以回家了。
0: 辉姐一阵头晕目眩，使劲

0: 但国际刑警找上了我，我必须协助他们。
1: 不是，不是就好。
0: 辉姐心中又升起了一点点希望。
1: 哎，依依，我能不能求求你啊？
0: 辉姐无限懊悔，为什么要在洗手间打郝依依一巴掌？为什么不好好的巴结他呢？为什么？可是无论如何，辉姐不能放弃这最后的一线希望。
1: 依依，求你放过我和老李啊！求你让我们按照原计划飞往。

郝依依摇了摇头，漠然地把目光投向海面。辉姐恍然大悟，哎呀！

可是我再窝囊啊，我也是个大活人呢，我没偷没抢，没占过国家便宜，凭什么是人就欺负我呀？单位欺负我，不让我要孩子，我辞职去外企，老板欺负我，当街把我骂个狗血喷头。李卫东出了事儿，更多的人欺负我，威胁我，骗我，利用我，把我当成工具，用完了就是。

0: 辉姐一眼，被辉姐发现了，气势汹汹地调转了枪口。哼，我可不是为了你，你瞧瞧你现在这怂样，你自己做的奸犯的科惹的祸，自己没胆量担当，根本就不像个男人。老李默默地把身子再缩紧些，双手抱住头。辉姐心中一阵酸楚，可还是硬着头皮骂下去：哼，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这个哼人民的一员，为了20年忍气吞声偷偷摸摸，为了被别人指着鼻子在国贸桥上骂，为了半辈子勒紧裤腰带买了个小鸽子笼，还要被这帮腰缠万贯脑满肠肥的孙子们栽赃，我今天偏要送李卫东去南美，不然我们就不下船。辉姐狠狠地斜了郝依依一眼：哼，有本事你把我们俩抬下去。辉姐话音未落，震耳的马达声戛然而止，快艇驾驶员站起身，一步登上甲板，抱着双臂站在郝依依的身后，凶神恶煞似的看着辉姐。这家伙坐着看不出，站起来竟然壮得像铁塔，一只手就能够把辉姐和老李都拎下船。辉姐恍然大悟，开船的也是戴维的人，给国际刑警服务的。辉姐完全估计错了形势，寇少龙也估计错了。船上一共四个人，除了辉姐和老李，剩下的都是戴维的人。送老李回北京根本用不着辉姐骗，有人拎着老李上飞机，就像拎着一件洗功能，到此已经完成。如果再折腾，也许真的会被扔进海里。辉姐安稳下来，不再歇斯底里，只照着脚下狠狠地啐了一口，小声骂了一句：哼，呸，他奶奶的。郝依依没有任何反应，始终看着海面，火红的晚霞把他额前迎风飞舞的乱发也点燃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38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快艇在大屿山的一处僻静的小码头靠岸，海平线上已冒出一颗星星，有辆黑色奔驰车已经在等。老李腿脚不大方便，由快艇驾驶员搀着，其实就是拎上了车。郝依依同老李坐在后座，

0: 不是开汽艇的，不然还以为他在发神经。灰姐站定了，回头去看郝依依。郝依依在机舱口探着头，竟然在朝他笑。
1: 姐，哼，到了北京，记得帮我买苹果，记得快递到我家，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

国贸三十八层，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

0: 没能成功窃取库，都是面临着两天之内被杀的威胁。为了保命，他们的另外一个同伴把他们出卖给了之前他们窃取梦境的对象齐藤。出卖了科普的纳什被人拖下飞机，但齐藤并没有对科普和亚瑟有所动作。看出端倪的科普单刀直入，向齐藤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0: 有人说我们醒着的时候大脑隐藏了大部分的潜能，而睡着的时候大脑几乎什么都做得到。
1: 比如说？
0: 比如说你正在设计一幢楼房，你必须有意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但有时候楼房像在自己设计自己，明白吗？
1: 明白，好像我只是发现了它。
0: 这就叫灵感，对吗？
1: 嗯。
0: 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这样运转，我们一边设计一边发现这个世界，这一切非常自然，我们自己都感觉不到，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切入这个过程。
1: 怎么做？
0: 接管大脑的设计工作，所以我需要你造一个梦境，然后把目标带进来，接下来目标的潜意识会产生出梦境里的居民。
1: 我要设计的多细致才能让目标相信他们没在做梦？
0: 其实呢，我们做梦的时候都觉得很真实，只有醒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些事情不大对劲。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从不记得梦的开始，而记住的都是中间的一些过程？
1: 好像是的。
0: 我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1: 我们刚刚是从……
0: 想一下，阿丽，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你现在到底在哪儿？
1: 在做梦。
0: 你正在睡觉，同时也在上课，这是你学习分享梦境的第一堂课，冷静点。
2: 阿德尼终于发现了自己现在是身在梦境中，而当他发现这一事实时，街道边的店面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爆破，人、食物、建筑，一切都是虚拟的。当他们被意识到自己不是真实存在时，整个

0: 涌向我。
1: 他们能感觉到你是个入侵者，就像血液里的白细胞会攻击细菌一样。
0: 他们会攻击我们？
1: 不，只攻击你。哎，这样的设计是很棒，但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
2: 看到阿德尼造出了一座匪夷所思的桥，科布不禁提醒阿德尼：“
0: 见鬼，能不能让你的潜意识冷静一点？”
1: 这是我的潜意识，我根本没办法控制。
2: 走着走着，科布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场景，这让他想到和妻子梅尔的过往。他们踏上了一座大桥，这座桥又让科布回想起和妻子梅尔的往事。回过神来，他询问设计者阿德尼：“
1: 这座桥我见过，它是真的对吗？”“
0: 是啊，我每天上课都会经过这儿。”“
1: 绝对不要根据记忆来重现场景，一定要想象全新的。”“
0: 那总会借用熟悉的东西啊。”“
1: 只能借用细节，路灯啊，电话亭啊，不能复制整个地区。”“
0: 为什么？”“
1: 当你凭记忆来构建梦境的时候，你就会分不清楚哪里是梦，哪里是现实世界。”“
0: 看来你会搞混。”“
1: 嘿，这跟我没关系，你明白吗？”“
0: 所以你才需要我来帮你造梦。”“
1: 别碰吧。”
2: 发现了阿德尼是入侵者，梦境中的人群开始涌向阿德尼。突然，梅尔拿着刀冲向了阿德尼，虽然他向科布求救，但人们拉住科布，让科布动弹不得。“
3: 嘿，嘿，看住，你没事的，没事。”“
0: 为什么我醒不过来？”“
3: 因为时间没到，所以你醒不过来，除非你死在梦里。”“
1: 他需要一个图腾。”“
0: 什么？”“
3: 图腾就是一个……”“
0: 你的防御者好厉害啊，科布，还是个美女呢。”“
3: 哦，你见到科布夫人了。”“
0: 是他夫人。”“
3: 是啊，图腾就是一个有分量的小物件，你可以一直带在身边，但不能让别人知道。”“
0: 硬币行吗？”“
3: 不行，必须更特别一点，比如这个灌铅的骰子。”啊，你不能碰它，碰了就没用了。只有我知道这个灌铅骰子的重心在哪里，只要能看到自己的图腾，就可以完全确定自己不在别人的梦境里。”“
0: 我问你，你是看不出来还是不想看出来发生了什么？科布的心理问题很严重，而且他还想把那些问题隐藏起来。我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人进入我。”

0: 现实中什么样？
1: 很可爱。
2: 听到梅尔已经去世的消息，让阿德尼感到了一丝意外。在亚瑟给阿德尼上课的同时，伊姆斯带着科布和齐藤也找到了药剂师尤瑟夫。就这样，找齐了造梦师、伪装者、药剂师，科布他们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步。齐藤将这次任务目标的资料拿给了科布和伊姆斯，并向他们详细介绍。
3: Robert Fisher， 菲舍摩洛能源集团的继承人。
4: 你跟菲舍先生有什么过节？
3: 这跟你没关系。
4: 齐藤先生，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间谍活动。你让我去植入一个想法，我希望你能理解这项工作的严重性。我们植入目标大脑一个想法，而植入的这个想法有可能会改变他的性格，甚至还有可能，有可能会改变他的一切。
3: 要不是我的公司，他们早就垄断全球的能源市场了，但我们已经撑不住了。他们就要掌握全球一半的能源供给，要像一个超级大国一样强大了。只要小费舍改变想法，世界就能得救。
5: 所以你找我们了。这个小费舍跟他父亲关系怎么样？
3: 有传言说他们俩的关系有点僵。
4: 要完成工作，光靠传言可不够。
5: 你能帮我接近这个人吗？ Browning， 老费舍的得力助手，小费舍的教父。
3: 应该没问题，可需要一份推荐信。
5: 推荐信啊，这可是我的专长啊，齐藤先生。
2: 通过详细的调查，科布他们已经掌握了小菲舍的详细资料，并对怎么实施这个植入想法设计了一个严密的设计。科布他们这次要进入的梦境比较深，所以对镇定剂的要求非常高，但还是有人担心镇定剂的强度会对他们回归现实有影响。可尤瑟夫对自己制造的镇定剂相当有自信。这一天，阿德尼再次看到科布一个人进入到梦境，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在旁边的椅子上躺了下来，连接器进入了科布的梦境之中。在梦中，他坐上了一部电梯，电梯缓缓下降，通过电梯栏杆，阿德尼看到科布和梅尔在一起，并且听到了他们在交谈。听到电梯的声响，科布发现有人闯进了自己的梦境。当他看到电梯里的阿德尼时，他生气

现实之间，被定义为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因为这部影片，影迷也创造了烧脑影片这个名字。《盗梦空间》这部影片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讲述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造梦师科布，带领前哨者亚瑟、筑梦师阿德尼、伪装者伊姆斯、药剂师尤瑟夫接受大亨斋藤的委派，进入目标费舍的梦境，从他人的潜意识中盗取机密，并且重塑他人梦境的故事。但是其中因为受到科布已故妻子魅影梅尔的干扰，影片梦境就变得险象环生。美国科幻动作影片《盗梦空间》在上映之前就让观众们充满了期待，上映之后这部影片果真没让观众失望。截止到电影下线，《盗梦空间》仅仅内地票房就达到 4.5 亿。这部影片有多受欢迎，那票房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这部影片带来的关于探梦的话题，在年轻人之中引发了社会文化的现象，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有关意识类的电影和书籍。整部《盗梦空间》就像是一个梦，然而不论梦里出现了多少不可思议的场景，要想看看它究竟有多神奇，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梦。因为影片的内容比较复杂，

0: 别这么做，哎，这么行不了的。在梦里死去的话，不就能醒过来吗？这次不行了，我们用的镇静剂太多了。好吧，那死了会怎么样？掉进潜意识边缘。你确定吗？潜意识边缘？
1: 是最混乱的梦境，
2: 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0: 只有原始和无限的潜意识，什么东西都没有。除非跟我们一起分享梦境的人当中，有人曾经困在过那里，在我们中间只有你去过。
3: 在那里会被困多久呢？在镇静剂失效之前是不可能逃脱的。多久？10年也可能是永远。我怎么知道？问他吧，只有他去过。快把他带到楼上去。太棒了，谢谢。我们现在困在飞舍的梦境里，跟他的防御者作战。一旦我们死了，就会困在潜意识边缘，直到脑子烧坏。嗯，
4: 任务得继续进行下去。 科布和亚瑟扮成劫匪进入了关着小飞舍的屋子，小飞舍真的以为自己是被绑架了，还不等科布开口，就立马答应会给他们赎金。
0: 赎金在1000万之内，我可以马上支付，这非常简单。
5: 闭嘴，说的容易。你老爸办公室书橱下面有一个保险箱，我们想知道密码。
0: 我不知道有这个保险箱。
5: 我想密码你肯定知道，
0: 告诉我们。
5: 我们的情报不会有错，是吗？谁告诉你的？这个值500美元吗？里面有什么？现金、信用卡、身份证，还有这个，有用吗？可能吧，该你了。 1个小时，
4: 不是说好给我1晚上时间吗？我们没有想到齐藤的胸口会中枪，1个小时之内掏点有用的东西，拜托。亚瑟在逼问小飞舍时，伊姆斯开始装扮成小飞舍的教父布朗宁，而药剂师尤瑟夫则在小飞舍的钱包里发现了一张旧照片，装扮好。

0: 一个小时之内，你明白？还好吗？那些混蛋关了我整整两天，他们找了个能够进入办公室的人，想打开保险箱。知道。他们以为我知道密码，可我不知道。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所以……
0: 什么？你父亲说，如果他走了，你是唯一知道的人。
1: 不不，他从来没给过我任何密码。
0: 说不定给了呢，只是你不知道那就是密码。
1: 那会是什么呢？
2: 肯定是一串异重大的数字，跟你和他的共同经历有关。他跟我没什么特别的共同经历。你母亲去世以后呢？母亲去世以后，知道他说什么？
1: Robert，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0: 你父亲不是那种感情丰富的人。
2: 那时候我才

0: 何时候你都有可能让伊利混。真相就是你根本无法控制潜意识当中的梅尔。我们深入飞射梦境的同时，也会不断受到你潜意识的干扰。我不知道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我当时跟他一起工作，我们在研究梦里面做梦的可能性。我不断地给自己压力，想研究得更深，研究得更透彻。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梦里几个小时会变成几年，我们陷得太深了。当我们最终到达潜意识边缘的时候，已经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梦里的。我们用了很多年给自己设计并且打造了一个世界，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0: 你被困了多少年？
1: 差不多50年吧。
0: 你怎么熬过来的？
1: 一开始挺好，我觉得自己像上帝一样，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最后我实在无法忍受那样的生活了。
0: 那他怎么样？
1: 他把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秘密锁起来了。对于那些他曾经了解的真相，他选择了遗忘。他把潜意识边缘当成了现实世界。
0: 你醒后发生了什么？
1: 在梦里待了那么久，等到几十年以后醒过来，苍老的灵魂被装回到年轻的躯体里。我知道他有些不对劲，但他不承认。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了，长期以来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0: 想回去，但是又不想一个人回去，他太爱我了。在一个结婚纪念日，他想了一个办法。
1: 科普再次回忆起那个让他悔恨遗憾的瞬间。
2: 亲爱的， 你干嘛？
3: 一起来吧。
2: 你快进去好吗？求你了，快进去，快点。
3: 不，我要跳下去。

0: 给你的巨额财富。
1: 已经坚信布朗宁就是幕后主导的小飞蛇，决定和科普一起进入到布朗宁的梦境中。这部电影的逻辑非常强，从第一层梦境到第三层梦境，他们要做的就是植入一个想法，一个看起来是自己生成的想法。在第一层梦境中，小飞蛇还和布朗宁很亲近，可是在第二层梦境中，小飞蛇就完全相信了布朗宁是把

0: 见他们。听到科布这理智的回答，梅尔还是坚持说自己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1: 回到上面，你别犯傻了，孩子们在这里呢，自己看。 James， 菲利帕，
2: 别这样，梅尔，求你了，他们都不是真的。
1: 你一直都这么说，但是你确定吗？
2: 我很确定。
1: 万一你错了呢？万一我这里才是真实的呢？
0: 梅尔再次要求科布留下来时，就在科布犹豫的时候，第二层梦境的亚瑟已经准备好了，他开始给伊姆斯放提示音乐。听到音乐的伊姆斯开始给小飞蛇进行电击，于是第四层梦境中突然出现的闪电让阿德尼回过神来。就在梅尔杀掉科布之前，阿德尼向梅尔开了一枪。被救醒的小飞蛇回到第三层梦境中，他打开那扇门，走到父亲床边，打开保险箱，看到他儿时照片上出现的风车，无声的痛哭。伊姆斯知道这次的任务已经成功了，他摁下了引爆器。与此同时，在第二层梦境的亚瑟也引爆了电梯上的炸药。穿越的时候已经到了，而在第四层梦境中，科布没有走，他抱着快要死去的梅尔呼唤着他的名字。透过穿越，他们都回到了现实中。科布在飞机上醒过来，他不相信地看着周围，亚瑟、伊姆斯、尤瑟夫、阿德尼他们都醒了过来。最后一个醒来的齐藤拿起电话拨了出去。科布紧张地下了飞机，并且顺利通过安检。在安全出口，他看到岳父在那等着他。回到家里，科布再次看到两个孩子熟悉的背影，但他不知道这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他拿出陀螺转动了起来，桌上转起的陀螺没有倒下，但已经摇摇欲坠了。在这里，导演的意图非常明显，愿意相信这只是梦境的观众，在电影院灯光亮起，您就可以回到现实；愿意相信这结局就是现实的人们，就请尽情想象陀螺是如何倒下的。不管电影结局是什么，咱们还是得过好自己现实的生活。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

0: 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1: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母都是弱者，相互发泄是弱者对付不幸的唯一手段。我是一个不幸的人，但我不相信自己是个劣等的人，我也有摆脱不幸、争取幸福的权利。正因为这样，在命运的考验面前，我才敢于和你攀比，相信属于我的一切，我都应该得到，也能够得到。但是，我还是错了。有人曾经给我算过命，说是齐齐海市，渺渺蜃楼，一派佳境，却在浪头。说的真是太准了。我正是在满怀希望的向蜃楼飞去的时候，被迎头大浪给打下来了。我在激流和漩涡中绝望地挣扎，这时候向我抛下救生圈的是你，我的朋友和你的父母。那个星期日丰盛的午宴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你知道，我并不是陶醉于那一顿美餐，而是被你们的盛情所感动。从你们身上我感到人间并不是冰冷的，人和人还有美好的情感。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韩伯伯、韩伯母那样关心我的前途，甚至超过了我的父母。心月，你有这样理解人、体贴人的双亲，有这样和谐美满的家庭，真是个幸运儿，真让我羡慕。现在你正在全国最高学府深造，那里聚集着全国青年的精华，你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是当之无愧的。心月，当你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时候，当你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攻克文化科学堡垒的时候，也记着你的朋友吧。我陪伴着你，你代表着我，就像我们当初说过的一样。明天韩婆婆还要再去文物商店催我的事儿，我等待着她带来好消息。

0: 但是新月想到班上的谢秋思，听班长郑小晶透露，他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开一个什么印书馆，现在还拿定息。这样的出身不比陈淑燕还要差劲儿吗？可是他还是照样的考上了北大。郑小晶还暗示同学们不要歧视他，要体现政策。那么陈淑燕呢？也许是因为他爸爸那个小业主太小了，如果索性当个资本家，大资本家，倒反而令人不可轻视。对于这个颇为深奥又无处请教的问题，新月自然没法回答，只能归咎于命运了。陈淑燕自己不也相信她那齐齐海市的命运吗？
1: 新月探着信，心情像随着陈淑燕在风里浪里颠簸，一会儿被抛进水底而几乎窒息，一会儿又露出水面看见了希望。处境不同的朋友也会有共同的喜怒哀乐，直到看完最后几行，他才觉得心头稍稍平稳了。他为了陈淑燕而感谢自己的父母，希望陈淑燕能够如愿以偿，并且保持这种通家之好，不然环境的变迁会使朋友疏远以致离去的。他永远也不愿意失去淑燕，淑燕的羡慕和勉励好似在他的背上加了一鞭。他在心里说，淑燕，我不会使你失望，我不仅代表着你，还代表着我哥哥呢。我们穆斯林从来在别人眼中就只能经商糊口，上大学的成学者的真是太少了，似乎我们不能不配。哼，让这种偏见成为历史的沉寂吧。
0: 回到二十七斋门口，正碰上谢秋思从宿舍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听凤尾鱼罐头。新月不经意地往楼前一瞥，果然看见上海籍同学唐俊生在松树底下等着他，手里拖着两个饭盒。从到校的第一天起，谢秋思和唐

0: 家。哎，这一位呢？嗯，他用筷子指了指上铺。哼，这一位啊，恰恰相反，小气的不得了哦。刚才偷偷摸摸的拿个鱼罐头出去了，好像还怕我看见，连句客气话都不敢讲。哎，哼，我们在长江边上长大的人，什么鱼没有吃过呀？鲜鱼都吃腻了，连武昌鱼那都是家常便饭。哎，谁还稀罕他那小小的凤尾鱼呀？
1: 罗秀竹扒拉着不见荤腥的饭盒，却大过精神会餐的瘾，恐怕也只是瞎吹，如今哪有那么多鱼吃啊，借此撒撒气罢了。新月由于民族生活习惯的不同，自己总是单独吃饭，从不留意同学们在吃饭问题上哪个大方哪个小气，没有切身的体会，本不想加以评论，但看罗秀竹还为此大做文章，便笑了笑说：
0: 哼，也许就是因为你不太稀罕，人家才不跟你客气的。哎，去吧去吧，他是不舍得，真的，上海人啊，他就是这么小气嘛，你不相信？哎，我中学时候的代数老师那就是一个上海人，我亲眼看见的嘛。哎，有一次啊，他家来了客人，一见面女主人简直热情的不得了。哎，哎呀，侬来了，阿拉为迎接侬这位贵客，夜里三点钟就到市场上排队买小菜哟。你以为啊，他要摆什么盛宴呢？
2: 是，
0: 等到吃饭的时候就领教了，桌上倒摆的不少，小碗小盘比酒盅大不了多少，菜呀、啊，可怜的像猫食，两块豆腐干，哎，那也算一盘，一小撮豆豉，哎，那也算是一盘，几条笋丝啊，也算是一盘喽，还挥舞着筷子，连连叫人家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一会儿，好容易端上来一只热腾腾的鸡，哎，客人还没有动手，女主人先拿筷子夹了一块尝了一尝。
1: 罗秀竹煞有介事的即兴表演，就手用自己的筷子在差不多已经吃光的饭盒里比划。
0: 哎呦，糟糕，哎，没有蒸透啊，清蒸鸡火候不到，新的嘞。哎，他就笑嘻嘻的又对客人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等一下了啊，阿拉再去蒸一蒸了啊，弄慢慢吃慢慢吃啊。哎，就端回去了，哪儿晓得黄鹤一去不复返呐、啊！直到客人吃完了饭，也没有再看见阿拉这只鸡的影子哦。
1: 罗秀竹连说带表演，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活灵活现，把上海话模仿的竟有几分谢秋思那嗲里嗲气的韵味。他说这段单口相声，且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纯属艺术虚构，却已使新月忍俊不禁，几乎喷饭，笑声正要随之而来，恰恰这时候谢秋思拿着空饭盒推门进来，新月急忙掩口，低头强忍住笑继续吃饭，罗秀竹却张口结舌地愣在房间中央，手里做道具用的筷子还举在半空，手一松，哗啦掉在了地上。
0: 讲啊，怎么不讲啦？讲完了。

在游泳中学游泳嘛。功课跟不上，同学们可以帮助你。今天下午没有课，哎，要不我就……不行，

0: 是不管了。
1: 可那砍刀不行，砍刀那人太软弱，怕婆。
0: 门都跟你一样，
1: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0: 取棋？
1: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0: 打麻将熬夜熬的。
1: 红中一走，砍刀又提出来了。
0: 提什么？
1: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三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0: 麻将法呀，满负荷工作法，
1: 甭管什么法呀，为等他少打了好几圈牌，
0: 分秒挨得着吗？
1: 九条碰一个，
0: 中国话你懂不懂？
1: 你打五饼，五饼归我，我听了。
0: 你有完没完呢？
1: 你炸胡不给钱呢？
0: 谁炸胡了？你怎么回事？
1: 到底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哼，那天呢我手气大壮。

0: 才动钱的。
1: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这是真说吗？
0: 我告诉你 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一动钱就叫赌博。
1: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0: 胡说八道。
1: 砍刀要走，我不让走。
0: 对，
1: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
0: 你借给他？
1: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财务科呀，那屋那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0: 什么钱？
1: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0: 啊，
1: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0: 这老砍写了吗？
1: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0: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1: 起哄是怎么的？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0: 那什么理由啊？
1: 要充足一点呢。
0: 怎么写？
1: 怎么写啊？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0: 我说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0: 等会儿
1: 啊，
0: 等会儿。
1: 怎么着？
0: 你这叫挪用公款，
1: 先救个急呀。写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2: 好嘞。
1: 妖拿着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0: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1: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0: 怎么着？
1: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0: 谁呀、啊？
1: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0: 啊，
1: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他也知道。你可真行啊！你这说瞎话不带眨么眼的。
0: 天津人。
2: 刚你在家那么说的。今儿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0: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2: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0: 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1: 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0: 什么名字呀？这
1: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0: 你给起的？
1: 我给起的名字。
0: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3: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0: 叫什么呀？
3: 叫慧儿。
2: 慧儿。
1: 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呢。哎呀，我说砍大嫂，砍大嫂，撒手！哎呀，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0: 啊，还打呀？
2: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
1: 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等我回家呀，还是跟您科长削？干脆咱1刀2断。
0: 最后通牒。
1: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0: 走了
1: 走了
0: 走了。好
1: 啊，
0: 别玩了。
1: 什么？
0: 别玩了。
1: 不玩？不玩哪行啊？
0: 那3缺1不够手了，
1: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0: 这黑丁半夜的找谁去？
1: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0: 老刘头
1: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巴丝的。
0: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1: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0: 叫什么呀？
1: 叫对倒36条。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2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0: 答应来了。
1: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
0: 嗯，
1: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0: 怎么还谢谢？
1: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的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要了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0: 没钱。
1: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给你点儿。甭借，来着看，
0: 来着看。
1: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
0: 怎么着，
1: 他是甭带钱的。
0: 嗯，
1: 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0: 我说进门就道谢呢。
1: 哎，老刘头，得意呀、啊！
0: 嗯
1: 啊，一边玩着牌还气人，
0: 嗯、
1: 气人呐！
0: 是，
1: 他唱着气我们，
0: 唱什么呀？
1: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0: 东芝广告，
1: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胡不了。
0: 差什么牌？
1: 差一八万，
0: 让小妖打呀！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1: 给他暗号了，
0: 嗯，
1: 连着给暗号。
0: 是啊，
1: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
0: 瞪他干嘛？
1: 让他快打那八万。
0: 他呢？
1: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
0: 嗯，
1: 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0: 唱上。
1: 嗯，
0: 唱什么呀？
1: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
0: 嗯，
1: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0: 改词儿了。
1: 嗯，
0: 他怎么唱呢？
1: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0: 那你有什么牌呀、啊？
1: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
0: 都没用。
1: 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0: 得，你也服不了了吗？
1: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
0: 嗯，
1: 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
0: 嗯
1: 嘿呀，
4: 不是，
0: 还不是，
1: 这手气太背了。
0: 嗯，
1: 再看这张，
0: 这张，
1: 嗯，我曾经等了很久，
0: 这回
1: 八万的还没到手，
0: 又不是。
1: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0: 输光了。
1: 我恨我的手太臭，
0: 是够臭。
1: 我恨那刘老头，
0: 你恨人家干嘛？
1: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0: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找一个烟卷头，
0: 抽上烟头来了，
1: 先省着点过吧。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0: 又谁呀？
1: 进来俩民警。
5: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0: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5: 不光是抓赌啊！
0: 嗯，
5: 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0: 啊！
5: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亲命！
0: 怎么了？
5: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0: 什么时候丢的？
5: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0: 保险柜没锁，
5: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0: 锁上就开不开呀、
5: 啊。锁是锁了
0: 啊，
5: 钥匙忘在上头了，
0: 跟没锁一样。
5: 这怎么办呢？你说，
0: 你可是财务科长
5: 啊，
0: 聚众赌博又挪用公款，这是犯法。
5: 就是啊，我拿着这借条啊，我仔细这么一看，
0: 嗯，
5: 嘿嘿嘿，我又乐了。
0: 乐什么呀？
5: 要说聚众赌博，我承认
0: 啊，
5: 挪用公款这里没我的事。
0: 怎么没你的事？你批的条子。
5: 谁说的？
0: 有证据上面你盖了章了。
5: 当时一忙活，我盖的不是图章，
0: 盖的什么呀？
5: 白板。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志明、于世友合作的相声《夜来麻将声》，我们还能找到于世友为侯耀文捧哏的录音。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现世报》。
7: 跟您打听点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8: 什么人呢？
7: 专业说瞎话的。
8: 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7: 啊，
8: 这专业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7: 好认呢、啊。大街上就有，只要你稍微一注意，你就能知道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8: 是吗？
7: 哎，
8: 他有什么特点呢？
7: 我给您说一说呀。
8: 啊啊，
7: 凡是这种人啊，
8: 嗯，
7: 浑身上下假名牌，兜里就有10块钱，
8: 嘿，
7: 腰里别着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 从来没听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己都害怕，就这种人。
8: 这可不对了
7: 啊！
8: 一般说瞎话的都不害怕，
7: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
8: 哦，
7: 我说的这都是说大瞎话的那人。
8: 有这种人吗？
7: 有啊，说完了瞎话了，人家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自个儿当时就害怕。
8: 是啊，
7: 哎，我们街坊就有这么一个小孩，
8: 哦，
7: 今年刚20多岁，成天外边混。
8: 是吗？
7: 那天跟人大伙儿一块儿喝酒，
8: 嗯，
7: 喝多了一点，说话嘴又没有把门的了。
8: 为什么呀？
7: 高兴啊，
8: 嗯，
7: 拿起酒杯来，哎，各位、喝啊，喝，今儿我特别高兴，我刚跟银行贷出2亿人民币来。
8: 啊，
7: 喝高兴，喝快点。
8: 您等会儿，
7: 高兴啊！
8: 您先等会儿再高兴吧。
7: 啊，
8: 您凭什么就借人2亿呀、啊？
7: 这叫抵押贷款，
8: 啊！
7: 哦、来喝喝、啊，
8: 您等会儿先，您先别喝了。
7: 啊，
8: 您是有大工厂？
7: 大工厂啊，
8: 啊
7: 卖了、
8: 啊，
7: 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8: 哦，您有房地产？
7: 房地产呢、啊？
8: 嗯，
7: 都送朋友了，让他们住去了，自己不住。
8: 那您国外有遗产？
7: 哎，哦、
8: 对了，
7: 有遗产就不在这儿搅和了。
8: 你这不瞎闹？那你拿什么做抵押呀？
7: 我有3件宝贝，各位啊。
8: 什么宝贝啊？
7: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3件宝贝，
8: 这叫什么宝贝啊？
7: 啊，
8: 现在养这个的太多了
7: 啊！
8: 我就养鸽子
7: 啊，你就养鸽子？
8: 对喽。
7: 哦，你养什么鸽子？
8: 信鸽啊。
7: 信鸽
8: 啊？
7: 信鸽会干什么？
8: 送信呢、啊。
7: 哦，送信。有大檐帽子吗？
8: 对啊，你们家鸽子都戴帽子呀？
7: 啊，不是，你们家这鸽子都怎么养的？
8: 怎么养的？
7: 说说。
8: 早上放飞呀、
7: 啊。怎么放啊？
8: 怎么放啊？早上就给轰出去了。
7: 啊，
8: 飞。
7: 啊，
8: 嗯，
7: 飞完了呢？
8: 飞完了，回家了呀。
7: 回家，
8: 喝点水。嗯、
7: 啊，
8: 吃点高粱米。
7: 啊，
8: 然后再接着飞。
7: 你让大伙儿听听，
8: 嗯，
7: 他这路鸽子多没出息呀、啊。
8: 好，嘿，那你那鸽子是怎么养的呀？
7: 我们家鸽子不这么养。
8: 怎么养啊？
7: 早晨起来就把它放出去，
8: 嗯，
7: 看看谁家也养鸽子，
8: 嗯，
7: 在那儿吃点高粱米，喝点水，然后接着飞，
8: 好嘛、
7: 哎，
8: 什么人养什么东西、
7: 嗯，
8: 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蹭饭，
7: 嗯、飞起来，
8: 嗯，
7: 看看谁家那个窗户开着呢，
8: 嗯，
7: 进门看看有没有好东西。要有的话叼起来转头就跑，
8: 哦，整个一贼哥，
7: 那天给我叼回这么大一个金戒指来，
8: 哇，
7: 怎么样我这鸽子？
8: 好啊。
7: 好不好？好。值钱不值钱？
8: 太值钱了。
7: 借你玩一礼拜。
8: 哎，不要。
7: 啊，
8: 不要。
7: 怎么了？
8: 用不了一个礼拜，那警察就找我们家来了。您再提提您那个第二件宝贝。
7: 第二件宝贝，我有一只大公鸡。
8: 那有什么能耐呀？
7: 会唱歌，
8: 我听着都新鲜。
7: 唱得好极了。
8: 这鸡还会唱歌？
7: 哎，每天晚上5点多钟，
8: 嗯，
7: 吃完饭就出去了。
8: 啊，
7: 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啊？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8: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7: 大伙儿不让走，就在那儿唱。每天回来这脖子上都挂着700-800块钱呢。
8: 哪儿来的呀？
7: 人家给的小费。
8: 嘿，好啊。
7: 怎么样？
8: 合着你们这全家都靠这鸡养活着呀、
7: 啊、哎，这什么话呀、啊、这是。
8: 嗯，
7: 我不花他钱。
8: 是啊，
7: 我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8: 没听说过。
7: 怎么样，这鸡值钱不值钱？
8: 值钱。
7: 是宝贝不是？
8: 是宝贝。
7: 你跟银行说说，
8: 嗯，
7: 给我贷出1亿来。
8: 不是，您，
7: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8: 我一分都不要
7: 啊！不要拉倒。
8: 就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也值不了50块钱。
7: 这不算什么。
8: 您再说说您这只狗吧。
7: 狗
8: 啊，
7: 我那狗最值钱了，同志们。
8: 是
7: 啊，我那狗会数学，
8: 这倒新鲜、啊、
7: 哎，比如说您上我们家去，
8: 嗯，
7: 拿出一个一分的钢镚儿，
8: 啊，
7: 往地下一扔，你问他这是几？
8: 那狗怎么样？
7: 我们这狗往那一站，哇，怎么样？
8: 哦、这是一，
7: 哎，一分。
8: 扔俩呢？哇哇。扔五个，汪汪汪汪汪，嘿嘿，扔十个呢，

0: 你才傻狗呢。傻狗行吗？
1: 怎么着，
0: 我们这狗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告诉我什么了？
0: 你听不懂我们这狗的这路语言，懂吗？
1: 什么语言呢？
0: 告诉你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2: 一毛，
1: 一毛，
0: 哎，一毛。
1: 他们家这狗连一毛都会数。
0: 哎，怎么样？
2: 好好好好，
0: 一毛。而且这还不是他最大本事，
1: 还有什么本事？
0: 我这狗认识真假
1: 啊。
0: 你扔十个钢镚儿，里边里头有一个是假的，叼起来就给你扔外边去。
1: 嗨，
0: 怎么样，是保卫不是？
1: 有这路狗吗？
0: 哎，听这话你是不信呢？
1: 那当然呢，
0: 不信不要紧，各位，明天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看宝贝去，谁要不去，我跟他没完。
1: 这么说他们家还真有这三样宝贝？
0: 哪有这路东西，这不就是吹大话吗？
1: 就是，
0: 结果人几个朋友还真认真了。哎呦呵，家里真有这路宝贝。没关系啊，明天吃完饭下了班，我们一定上家看你这宝贝去。他一听可害怕了。
1: 是啊，
0: 回家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自己的媳妇儿就讲了，
1: 告诉老婆了。
0: 刚讲完，这媳妇儿就急了。哎呦，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又上外边吹大牛去啊？这明天人家要上家来看宝贝，这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晨起来啊，7点多钟你就走，夜里12点。

0: 上次他跟外边跟人吹牛啊，说谁也不能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1: 是，
0: 他说我是练柔道的。嘿，结果没过两天呢啊，来了一个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哎呦，这蒙古人太狠了，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上不了床。
1: 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个，
0: 哎呀，
1: 这回怎么办呢？
0: 还别说，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上家来了。当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就出去了。哎呦，几位干嘛来了？
1: 干嘛？我找我们大哥。
0: 找大哥干嘛呀？
1: 他说了有点东西让我们看看。
0: 哎呦，你们还说找大哥呢？这缺德东西，他不在呀。
1: 是啊。
0: 啊，今天中午啊要吃饭的时候，从美国给他发了一电传，说有一朋友啊送他200万美金，让他赶。

0: 拉客给接走了，哼，说明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1: 是啊，
0: 你们要等就等天亮吧。
1: 不等了，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0: 狗倒是在家呢。
1: 哎呦，太好了！
0: 你们找那狗干什么呀？
1: 您把它叫出来，让它给我们数数钢板，认认钱，怎么样啊？
0: 哎呦，你们来的时候没看见吗？
1: 在哪儿呢？
0: 那狗在那饭店门口啊，跟那洋人一块儿倒外汇呢。
1: 没听说过。
2: 好，听完了侯耀文、于是游合说的这段现实报，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

今天是黄铁良先生的专场。黄铁良呢，是我们众友相声团的台柱子。在98年呢，于先生于宝林、冯先生冯宝华组织成立。

0: 怎么怎么？
1: 找我干嘛？
0: 干嘛？嗯，本人最喜欢的诗词歌赋。
1: 你呀、啊，
0: 诗词歌赋，我还把我最，尤其是其中的一种，尤其是诗。
1: 嗯，
0: 这个诗我是最爱的，爱诗。
1: 你
0: 嗯，
1: 你还能作诗？
0: 我坐哪儿哪儿诗？
1: 您那是尿了。
0: 不是，诗词歌赋的诗。
1: 嗯，
0: 找您咱们切磋切磋。
1: 作诗
0: 啊？
1: 作诗我不行。
0: 你能干啥？
1: 我不敢跟您说，说的这么高的调不行。我不敢说，咱这么说吧，
0: 啊，
1: 您喜欢作诗，咱们在一起啊，切磋切磋。
0: 哎，可对对对对，
1: 我跟您学学。
0: 客气客气，
1: 这倒行。
0: 他不能跟我学，
1: 咱
0: 再研究啊。
1: 我这儿也没有笔
0: 啊，
1: 也没有纸。
0: 嗯嗯，
1: 咱俩人不用写，
0: 怎么办呢？
1: 咱用嘴说，
0: 在这说。
1: 哎，
0: 哦，
1: 我出题，
0: 您出题好。
1: 咱们俩人别提作诗，
0: 嗯，
1: 咱们就是语言游戏，
0: 呵，
1: 好吗？
0: 太好了
1: 啊。
0: 嗯，
1: 咱们以五行为题。
0: 五行，
1: 金木水火土。
0: 哦，五行。
1: 对，
0: 嗯，
1: 一个字一个字的说。
0: 嗯，
1: 说金字为题吧。
0: 金，
1: 咱们两个人一个人说四句。
0: 四句
1: 合辙押韵。
0: 嗯，
1: 以金字灌顶。
0: 哦，
1: 四句诗说完了呢，然后一个人要找一位古人，
0: 还找一位古人。
1: 我找的这个古人和您找的那个古人必须同朝同代，
0: 一个朝代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每个人再说四个小字儿，
0: 四小字儿。
1: 哎，
0: 好，
1: 好吗？
0: 好，
1: 我这样说你可能听不清楚。
0: 对对对对，
1: 我先说。
0: 行，
1: 我说完了呢。
0: 啊，
1: 您照着我这个模式说。
0: 照您这个模式说。
1: 对，
0: 行行，来吧。
1: 先说这个金字。
0: 金，
1: 金字灌顶啊。金，
0: 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0: 好，
2: 好。
0: 二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三句，
1: 谁人不知岳云勇。
0: 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好，好，好。
0: 这个古人待会儿再说。
1: 古人跟小字儿。
0: 行，
1: 陈会儿再说。
0: 行了，
1: 该您说。
0: 该听我的了。
1: 哎，您就照这模式说。
0: 那没错，这我记住了。金锤一对上下翻。
2: 好，好，好。
0: 总是不错。
1: 二句试试。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2: 好，高三儿记性，
1: 记性还真好。三句呢？
0: 谁人不知岳云勇。
1: 嗯，好。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好，
0: 那是，
1: 哎，真好。

0: 来拜凤仪亭，抬头看见绝色女，四句吕布画戟刺奸佞。
1: 好，
2: 听我这古人说，我这古人是貂蝉，
0: 我这古人是吕布。
1: 哎，吕布是要他，
0: 你看看这回可不是爷俩。
2: 这回可两口子了，这
0: 行吗？
2: 不行不行。
0: 怎么不行？
2: 咱这么说不行
0: 啊。
2: 这么说呀，你不是爷俩，你就是两口子，你成心找便宜，这个咱改。

0: 六艘牛郎上九天，
1: 他都坠天上了。
0: 天生潘金莲。

0: 婚，
1: 这又悬了。
0: 婚姻把谁怨？
1: 你听我四个小字，
0: 你说，
1: 我是，面了这一个字啊，还得见面了这一个字啊。
0: 对对对，
1: 因缘
0: 有份，愿你再嫁，
1: 你管着吗？
0: 你这多好多好、啊。
1: 说这土字，也是跟这个一样，
0: 完全一样。
1: 不过咱加点难度。
0: 什么难度？
1: 四句诗的后边
0: 啊，
1: 四个小字的前边
0: 啊啊，
1: 加一个画佐料。
0: 什么叫画佐料啊？
1: 恩爱这事都
0: 行
1: 了。
0: 行
1: 啊，
0: 哎，
1: 土生奇花。兰麦香香去斜卧象牙床上长罢情歌
0: 响
1: 到三更伴才郎。
0: 底字是郎，
1: 对，
0: 画所里小子，待会儿再说。
1: 对对对，
0: 该听我的了。
1: 听你的。
0: 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归
0: 归来青青入罗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南宫玄、北宫月找到阴阳教，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要争夺位置。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如果一缺道人莫七松打不过这夫妻，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服从他们俩领导。相反的，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把话说绝了，听汤不思一打。南宫玄的宝刀，北宫月的含沙射影，就这么大战三天三夜，这夫妻二人也没赢得了一缺道人。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呀？您就知道这一缺道人莫七松非等闲之辈啊。后来南宫玄、北宫月服气儿了，妥了，奉您为教主，我们甘心情愿做您手下的护法，就是贴身保镖。打那他们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呀。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情教主亲自出头，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经过。这次唯夺湛卢宝剑，知道月平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对夫妻呀，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看就一个月平，一个老花子袁明，没有旁人，稳操胜券呢。两个人是洋洋得意，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你们都往后退退啊，多远点，别伤着你们，都躲出10丈之外，往后退退退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捻须然看看袁三爷。袁老三，大概明年就这时候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是吗？二位啊，这么说咱得决一胜负了，那是自然。何止决一胜负，有你没我们，有我们就没你。夫人上。或他这个夫人呢，就是满头都是花，穿红挂绿呢，那个女魔头啊，大脚丫子，绣花鞋，一伸手苍当当，从鹿皮套拽出那对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那要说这兵器什么样，中间有个把，这有个大轮子，像车轱辘的一半，一边有个尖子，这轮子里外全都是刃儿，抓的这把手这管挺粗，两边有眼儿可以打暗器。双轮一分，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哎呦，袁老三，你个老花子，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刷刷刷刷，双轮晃动，呼呼

画风，袁三爷叫岳亭躲出挺远去，晃动身躯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一处。袁三爷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那能力多高，提起除暴安良侠来，武林之中无人不晓，功夫的确是棒。要就两个人的能耐来说，袁三爷比北宫月料高着那么一点儿。你看这个北宫月啊，虽然哇啦哇啦直叫唤，想胜袁三爷势比登天。他一琢磨，我甭跟你费这事儿了，我含沙射影不使，更待何时？双轮一错，打电步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这毒沙子就喷出来了，哭突这一下子跟那老洋炮差不多，就这么大一片。

含沙射影就打空了，扑打到前边去了，沙子没打着袁三爷，但是他那个烟面积大呀，三爷蹦上去了，往下一落，这烟还没散尽，正好粘在那蓝烟上的，这蓝烟就这么多，三爷双脚落地，刚想动手，哟，冷不丁觉着身子一晃的，翻心倒肚，怎么这么难受？俩眼发黑，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中毒了。您说这个毒有多大？扑通躺下，小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的。三爷想过来，就在这么一瞬之间，宝刀大剑南宫玄早就撤宝刀在手，给他夫人观战。一看三爷躺在地下，他肉往前一纵，手起刀落。袁老三，你给我在这儿！电光一闪呐，可叹除暴安良侠老花的袁三爷人头被砍。

这些贼在旁边站着一看呢，呵，好好好，太好了，袁老三，这回你再杀我，这回你完了。南宫玄一刀砍了他，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滴了，高高的举起。月平，看见没？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小子，你过来。月平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哎呦，这三爷哟！身子一打晃，好悬没摔倒啊。月平是热心肠的人，那个袁三爷对自己太好了，有几次救命之恩，人家丐帮图什么？稀里没人家，干里没人家，人家就是除暴安良，扶困济危，给自己存储帮忙，要不就帮忙人家能把脑袋丢了。月平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好啊，拽出战炉宝剑，一道电闪寒光，我跟你们拼了，把人头给我留下，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不叫回去，见着帮主叶无光，见着老师张三丰，怎么交代？明知的有危险，小月平也豁出去了，往上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那北宫月一看，呵呵，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家伙，嘎巴！含沙射影，是直击小月平。月平阴方的看见了，这玩意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啊，所以尽量飞身经往空中拔，扑的呀走空了，月平的身子就落下来了。就这样，虽然说那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边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这赶上那细菌战了，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月平落地刚要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哎呦，身子一晃荡，仰面摔倒，战炉剑撒手。北宫月一看，赶紧带起日月五星轮，我各位呀、啊，这多省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吗？是夺宝剑的，是砍他的脑袋，随便。他那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拍，我叫他学袁老三，唰，宝刀就举起来了。这帮人在旁边看着，眼瞅着小月平脑袋就搬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月平脑袋要搬了家，谁给岳飞报仇？你报啊，我报，谁也报不了，还得月平报。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他刚一举刀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上午十点左右。那君山挺肃静，附近有庙宇，个老道姑来采药来了，提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头装着几种野药，正好走的时候，老道姑就听着连喊再叫的，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啊，一伙人那躺着一小伙子，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就喊了一声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敢伤人吗？还不住手。

着件皮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了。南宫玄那刀刚举起来，一听，呵，一瞅一个道姑，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着个篮子。南宫玄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少管闲事，该采药你就采米的药，该念佛去念米的佛，这儿没米的事儿。”那帮贼也说：“没米的事儿，你找死你！”道姑来到里面，闻听此言，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脸露出来了。无量天尊，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他。

舞台，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老道姑，吓得是魂不附体。36计是走为上策。

你看，就这个刀骨，就沾满辟邪呀！回来，回来呀、啊！不是不让我管吗？这帮小的连逃也不敢回，一会儿跑门眼了。道姑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先来到袁三爷近前，脑袋没了，脑袋让人拎走了，光剩身子，那血呀还往外淌。无量天尊，造孽造孽！怪贫道来迟一步。

来了好几个小道姑，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也提着篮子，都采药。师祖，我们来了，不要采药了，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没敢多问。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然后赔个小坟头，留了个记号，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留好记号之后，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给他的宝剑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月亭什么也不知道，要说都不知道吗？有那么一点知道，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点知觉都没了。等这阵叫人抬走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小月亭明白过来了。哎呀，心说这什么地方，哦，脑袋还在腔子上呢，没事儿，我又没死。嘿，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铺的还挺厚，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这时已经点上灯了，灯光晃动，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坐着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压着腿拧着，瞪眼看着他，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行了，师祖啊，他明白过来了。这一说，月亭坐起来，哦，我被人把我救了，我又没死。晃晃脑袋，头多少有点沉，心里的多少有点发空，活动四肢没事儿。你像这月亭他没受伤啊，他就闻着那股腥臊味，一恶心他迷糊了，现在毒气排出，人家给他吃了药了，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年轻人呢，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亭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搭救啊，我们可没救你，我师祖把你给救的。哦，这人月亭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现在年轻人呢，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哪叫和尚，哪叫尼姑，我这那有什么难分的，脑瓜剃得溜光，不管男的是女的，那是尼姑跟和尚。尼姑没头发，必须得六根清净，不管男的女的。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佛教呢是舶来品，进口货。那个道教呢是国产的，地地道道的国产。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得留头发，拢发包巾，头上戴道冠，就不戴道冠，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男女皆如此。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也是留着头发，拢发包巾，也戴着道冠，身穿道袍。月亭一看，这种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双垂飘带，身穿南袖平襟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一瞅清水脸儿。出家人不行抹粉，不行化妆，如果描描眉吧，擦擦口红，抹点胭脂，那不行，那犯了戒律了，就是清水脸儿本来的面貌。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中年人，就在那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都带着杀

0: 大气。不过评完了理，女道士才说话，年礼平身，徒儿给岳大侠看座呀。岳平一瞟，管我叫岳大侠，知道我是谁，规规矩矩坐下了。岳大侠受惊了，不过到了我这儿，你放心，平安无事。
1: 是，
0: 多谢救命之恩。我的，哦，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
1: 正是，
0: 一点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了。你躺在那儿，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来呀，给他取来。不拿了，岳平不放心呢。岳平拿过来一看，铁伞背上，特别是湛卢宝剑拽出来看看，一点不差，敞亮。宝剑还侠背上，

0: 挺顾不及的许多，把那鸡蛋把什么全吃了，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师父赐餐，平儿免礼，平身。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

身体。来到这拿什么打水呀？尹福往四周望了望，村医啊，你也快赶了一天车了，这样你先陪梁先生在这歇一歇，我到村子里去借个桶来。李村义答应一声，跟梁启超就坐到井台上，尹福就朝村中走去。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轻轻叩门，半天也无人应声，那就换一家吧。又敲门，好半天仍无动静。哎呀，尹福一看怪啊，天近黄昏，乡下人睡得早，也不至于这么早吧，敲门也不开，这怎么的了？这是尹福下意识的一推门，咕噜，门开了，原来里边没上着门栓，索性尹福就走到院里了。再看猪圈鸡窝也没有牲畜，院子里的藤架空无一物，往屋里一走，再看残席土炕破碗碎锅，一个人也没有。尹福这才知道这个村子已经空了，人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尹福不禁感叹呢，靠近号称百善之都京城的村庄尚且如此凋敝，天下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啊。无奈之下，尹福寻了个没有破的陶罐，用绳子给拴上，就来到村口。远远的看见那辆马车还在原地停着，哎，那匹马乌云盖雪，怎么也不见了。梁启超和李存义也不在井台那坐着了。尹福觉得奇怪，游目四顾，环视周围，也没发现两个人的影子，心中一紧呐，赶紧快步来到车前，刚要举手掀车帘，猛见车帘一动，心中是突现警兆，他身子如旋风一般，就看见一柄明晃晃的尖刀子就戳过来了，险些刺中尹福的手臂。尹福大怒啊，再看车帘一分，从里边跳出一个尖嘴猴腮的黑衣人，左右各持一把尖刀，奔着尹福就扑过来了。

此时李存义右胳膊已经淌了血了，刀在左手，还在挥刀力战，已经岌岌可危。梁启超不知去向，再看为首的黑衣人，一下子辨认出来了，正是插翅金蝎沙弥远。

长观，到金代改名为太极宫。元代那是丘处机掌管道教的时候，白云观最为兴盛啊，闻名于世。丘处机您熟悉吧，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居住在终南山

通臂。可是呢，一开始学得不错，不久以后韩道长就发现高玉栋这个人心术不正，不是正经的道士。于是这韩平山呢，教了一半不教了，

0: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新时代听新评书，照亮说书有滋有味。我是田连元，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

0: 什么原因呢？
1: 什么道理？
0: 就是我们今天说这个福寿全呢，这是在我们相声之中最热的这么一段。
1: 哎，
0: 啊，因为它有表情嘛，有化妆，有动作，
1: 是
0: 噱头很多
1: 啊。
0: 可是过去是常说解放后这个段子都不说了，
1: 都不说了。
0: 不说的原因呢，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内容都是老的。虽然说笑料多呀，在新社会不能演，
1: 不需要。
0: 可是经过我们上级嘛，在审查我们相声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相声还可以能演。
1: 哦，还可以能说。
0: 你别看它是个老相声啊，这里边主要的内容还不错。
1: 哦，
0: 这种人呢，就是唯利是图，看见钱了就不顾一切。今天这段相声内容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您看今天在台上说也不是今天的事情
1: 哦，
0: 因为今天的社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存在。
1: 哎呀，没有的，
0: 这可能是前多少年的事
1: 啊。
0: 几十年，听我们一说到相声正题了，一句理论的新的名词就不用，
1: 我们就不说了
0: 啊。这都是过去海外的旧有这个。

0: 的确是绝不提高。行政长黄佩琛同志，
1: 嗯，
0: 快60了，50多了，
1: 嗯，
0: 那会儿你样子小，我什么太不小啊？
1: 是，
0: 就这个，你不用我，你不用我，我别墅上去吧，还赚这么些钱，
1: 是
0: 我不受那个累。
1: 哎，
0: 那会儿主要就什么钱摆在第一位上。现在不是，
1: 不是的，
0: 真肯学习，
1: 抓得紧。
0: 你看那会儿差不离，挣多少钱也不够抽，
1: 全抽。
0: 这几位有名的，这挣了一辈子钱呢，
1: 哎，
0: 全给那窟窿眼儿奔了，
2: 满抽了，
0: 抽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1: 哎，
0: 你说那个艺人多可怜呢。
1: 嗯，
0: 可以咱说，随时这个社会造成了，也是个人没出息。
1: 哎。
0: 不是有没抽的没有
1: 也有吗？
0: 不像我们这个是
1: 啊，
0: 这也是老演员了。
1: 嘿，
0: 别打旧社会过来的，
1: 是
0: 也说了好几十年了，
1: 30多年，
0: 人家怎么就不抽呢？
1: 啊，我不抽，
0: 人家知道那个东西有害，
1: 我怕。
0: 哎，人家是静脉，哎，抽。
2: 我多少人卖过呀？我
0: 这不等您吗？
2: 您那叫行了，这是。
0: 您的收入比他们还多，
1: 哎，
0: 不少。因为什么？您能经常会，
1: 哎，专经常会，
0: 市常会差不离都找您，
1: 哎，都是跟我来接洽。
0: 我今天到这儿来
1: 啊，
0: 我就是为找您常会来的。
1: 哦，你也是找常会？
0: 对了，
1: 可以吗？
0: 是给我们主人，我在这儿当差。
1: 您那是客气，
0: 不客气
1: 啊，
0: 不客气。
1: 您就是当差啊，您也是总管，
0: 什么总管？
1: 啊，管点事啊。
0: 您贵姓是？
1: 姐呀、啊。
0: 姐妹的姐，女大旁院，
1: 摆着姓没那么字啊，
0: 外姓
1: 啊、
0: 哦、您还不是？
1: 我是用人，
0: 还要打号。我们管事的是福禄寿喜，四个人排着叫。我是大管的，我叫福。
1: 你要在您公馆那么叫行，您来到外头回来，咱们是朋友相交，我能叫您那什么？
0: 我说天啊，您要那么叫我，我还欢迎啊！我太爱听您叫我了。那您就叫，您是叫
1: 李寿增
0: 哦，李寿增，
1: 好多别说。
0: 您看我脑子，
1: 你是不脑啊你？

0: 您那公馆是什么事吧？
1: 喜事。
0: 哦，上要娶媳妇？
1: 不，喜事，
0: 聘姑娘。
1: 喜事，
0: 看满月。
1: 混蛋，
0: 就是他。
1: 你太对，喜事。
0: 什么喜事啊？
1: 接三亲。

0: 个格子姑奶奶呀，大姑奶奶今年都60多岁。
1: 哦，
0: 老头也没有事情，有人干
1: 是，
0: 可事情办完了，他这产业谁要？
1: 姑奶奶分分呢？
0: 四位姑奶奶
1: 啊，41/41啊。
0: 这是什么算的？我知道我有31/31呢。
1: 不是，这钱一多我就模糊了。
0: 反正按这四份分吧。
1: 啊，
0: 可是姑奶奶们不分。
1: 怎么？
0: 因为姑奶奶家都有钱，都是个财主。
1: 哦，
0: 谁想分到这笔钱呢？要是个绝户产不太好。
1: 嗯，
0: 姑奶奶的主意，所有的钱呢，这次办白事都把它花了，可这钱办事
1: 哦，
0: 可讲究了。
1: 是啊，
0: 就这口寿材啊，
1: 啊，
0: 金丝楠挂银陈里儿，呵，搁7749天，
1: 好家伙，
0: 僧道一翻遍四层金了，呵，最贵是尼姑金。
1: 哎，
0: 北京那个伯夷湾、莲花湾的尼姑我都不请
1: 啊，
0: 派两个管事的到四川请去，
1: 这得多少路费？
0: 钱多呀，呵，这不是瓤钱吗？
1: 好。
0: 这打成这么花啊，趁的钱跟花的钱花了不到1/3，趁的是太多了。这个钱怎么办呢？
1: 啊，
0: 姑奶奶说得了，还这么大年岁了，咱们到喜事办，找杂耍这

0: 我上哪找去啊？
1: 我没有，我问过呀。遍全台
0: 这行。
1: 好啊，
0: 啊，
1: 净找好的吧。
0: 行啊，
1: 招50场，
0: 哎，用不了，
1: 怎么
0: 10场就够？
1: 不是，
0: 啊，
1: 唱40天呢。

0: 就甭看了。
1: 那您不懂啊，
0: 那有彩钱，单有一笔钱，我们也给您彩钱呢。
1: 您这彩钱离婚，您给不了多少钱呢？我们干嘛？
0: 给500块钱行不行？
1: 500块钱什么钱？
0: 大头。
2: 穿个校袍子给500块大头啊？
0: 大头500。
2: 看，
0: 可是你穿一天呢，是穿49天呢。
1: 这怎么讲啊？
0: 穿去了你
1: 啊？
0: 说我穿一天到那儿，我给你拿1000钱。你说我穿49天到那儿，我就给你拿1个月的钱，是有1500。
1: 哦，穿一天就是500块
0: 啊？
1: 穿49天。
0: 49天，
1: 哎，就办完这程序，多穿2个月没关系。
0: 啊，
1: 哎，
0: 办完了就不要穿了。您这鞋可还得绷上点
1: 儿。这可不行，这个。那穿袍子够瞧的呢，你再绷鞋呀、啊？
0: 这种人，你袍子不在乎，你怎么能在乎这双鞋？
1: 你不能那么讲啊，那穿袍子那不是？
0: 你说说那个。
1: 好，不
0: 行，鞋也得500。
1: 鞋是大头啊？
0: 500啊。
1: 好，绷鞋。绷可是绷了啊！您这耗子给我留口，
0: 给您留
1: 口，
0: 后跟给您钉块红布，
1: 哎，
0: 头上来4个绒球，
2: 1个绒球我的孙子，
1: 我来4个，
2: 那多热闹啊！
1: 热闹，你热闹，我受不了了。
0: 咱们这取消，
1: 哎，
0: 要把鞋绷上，
1: 哎，行，
0: 可是您还得来顶帽子。
1: 我说你有话你快说行吗？你看。
0: 叫我
1: 们
0: 那儿说
1: 什么帽子？
0: 就是那个沙肚子
1: 啊，
0: 沙志强
1: 啊，
0: 官子有点麻球
1: 啊，这个
0: 啊
1: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
0: 不
1: 啊，
0: 这个
1: 啊
0: 1000，帽子1000，可帽子1000，袍子鞋这就是共和2000的，你要不乐意，咱们全取消，咱不赚。你合计了49天，1000、2000块大头。
1: 这帽子咱还是淡一点吧，省了头起脚不提，是不是？
0: 哎哎，戴帽子了，
1: 哎，
0: 一定是2000块，
1: 还得先拿钱，
0: 没错，
1: 完了
0: 到这儿就拿1个月钱，
1: 好吧，
0: 没钱就甭穿，
1: 我当然是啊，
0: 还有点事
1: 啊，
0: 您在棚口里给拿点东西，
1: 可以可以，
0: 您说这样
1: 啊，
0: 这可就不给您钱了，
1: 看您这什么话说，这是接受我这个人呢。
0: 可
1: 有一个，不是拿着东西，要是贵重的我也拿不了，
0: 不贵重我这就摔着啥子我才拿不了。
1: 是
0: 啊，这东西要是掉地下，它也坏不了啊。
1: 很重了，我可拿不动
0: 啊，不沉
1: 啊，
0: 也不是老拿着，就是出场取上一会儿。
1: 啊，
0: 一到坟地这东西就不要了。
1: 是什么形式？这东西
0: 就在5尺多长这么一根棍儿
1: 啊，
0: 拿纸条缠着，顶头有个钩，挂的有这么宽这么长一个条。
1: 好、
2: 啊。
1: 6000块钱我也不赚，
0: 这那座楼房你看得多好，
1: 有楼啊是他的，就凭我给他打扮，
0: 你把他一会儿算消费。
1: 哦，不算什么呢？
0: 你怎么不去啊？我不像，
1: 哎，我像，我像，
0: 咋的谁？你去不去啊？
1: 我不去啊，想想咱好不好？
0: 我找别人，说我找着别人，他们发财，你可别看着生气。
1: 我呗，
0: 好呗，
1: 我呗。
0: 你还找你怪不错的，
1: 怎么了？
0: 你打分你不配，
1: 我打分我不配，我打分我不配，
0: 你没那个道行。
1: 我什么道行？
0: 你知道我们古人这80多岁
1: 啊、
0: 多大的福气。
1: 是啊，
0: 甭说有钱，
1: 嗯，
0: 本公馆有10个丫头，可不是
1: 10个丫头，
0: 会弹会唱的丫头，
1: 哦，
0: 那长得那个漂亮，都在20多岁。姑奶奶说，谁乐意给老头打分？那丫头给谁俩？你不是不乐意吗？
1: 我找陈亚楠，这算我打。
0: 怎么
1: 我来，
0: 你来呀、
1: 啊！我打
0: 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来，
1: 您不 话了。
0: 不是
1: 啊，
0: 不是别了。这冲你看你这乐劲儿，这个不行。
1: 这打分有乐子打的呢啊！您别看我这事儿热乎。

0: 个亲友怎么说呢？说不分的，
1: 咱也不让这个呀。
0: 这姑奶奶就得编瞎话
1: 啊！
0: 说这是我们兄弟。
1: 哦，大少爷。
0: 哦，大少爷。
1: 啊，年龄怎么样？
0: 这姑奶奶60多岁，您50多岁，像啊。
1: 哦。
0: 可亲戚朋友有做事的就要问
1: 啊。
0: 大少爷，咱们这些年亲戚，我们怎么没见过这少爷呢？
1: 他是打家了，刚来。
0: 不、
1: 哦、啊，
0: 说这是老头啊，
1: 哎哎，
0: 生前有份外钱儿。您是外人养的，
1: 我只要能发财，谁养的都行，行吗？
0: 行
1: 啊。
0: 可是我还不放心。
1: 咱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就怕您抱着一乐给我饭锅砸了。
1: 乐不了。
0: 这么着
1: 啊，
0: 咱们在这儿，咱们抬眼抬眼。
1: 也可以吧，
0: 演戏演戏，
1: 行啊，
0: 把咱桌子往后头搭。可是您这不像啊，
1: 不像。
0: 虽然说是排演，您这是一点笑都没有啊。
1: 我没有啊，
0: 我给您带着呢
1: 啊。我是哎，
0: 您把这个系上，
1: 可以。

0: 早啊。
1: 哎，老先生，南亭北路。
0: 对，这么一说您常打呀？
1: 哎、
0: 我告诉您排演排演
1: 啊，
0: 咱哥49天咱们老排演了，
1: 是
0: 啊，到底就出堂没有
1: 啊？
0: 一个出堂的时候，亲友都在您身上注意，千万是别乐分啊、
1: 哎！
0: 这个台子好比是我们公馆。
1: 哦，
0: 这个桌子呢，就是灵堂，这块小柜子
1: 啊，
0: 就是那个官司。
1: 哦，我放在这里躺着。啊，
0: 要到出堂的时候，亲友送殡的是先出去。
1: 嗯，
0: 您跟着官司一块走，您在官司前面，我们的管事搀着您。
1: 嗯，
0: 走道千万可别快。
1: 哦。
0: 现在别两只两口子不好，
1: 应该
0: 眼睛四下斜着的不好
1: 啊，
0: 低着头往下瞧，要到要慢着这个，要出大门的时候
1: 啊，
0: 可是往出走啊，您回头眼睛老往里瞧
1: 啊，看什么呢？
0: 这个叫您的孝心，因为自己的父亲嘛，自己惦记。回头看看呢，那官司也抬不抬一点儿、
1: 嗯，
0: 一边回头，脸上一边难过。您看我这手啊，给你拿着木头，我就把这官司抬起来了，一颗难过。
1: 哎，
0: 表情可都在这点儿，火不着。
2: 大字大快，
0: 你把他表情做好啊，
1: 当然是了。
2: 跪着啊！

0: 文化。嘿嘿，现在依我看呢，还得加一怕。
1: 还怕什么？
0: 还怕精神病有文化。
1: 我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0: 谁抱得动啊？
1: 前面都是表演的节目。
0: 对，
1: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0: 什么节目呢？
1: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0: 在哪儿呢？
1: 就在这舞台上。
0: 那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1: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 咱们
0: 下棋。
1: 下棋不行
0: 啊，
1: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0: 那咱俩拔河。
1: 拔河是集体项目啊。
0: 那咱俩拳击。
1: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0: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1: 咱俩比赛吹牛吧。
0: 哎，吹牛
1: 啊？啊，怎么了？
0: 说大话呀。
1: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0: 哦，
1: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0: 是吗？
1: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0: 都有怎么吹的？
1: 直截了当吹的
0: 啊，
1: 拐弯抹角吹的。

0: 有祖传秘方啊。
1: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0: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1: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0: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1: 你可太厉害了。
0: 吹呀、啊、
1: 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的、啊、
1: 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0: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1: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0: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1: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0: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1: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0: 吹啊，
1: 哎呀，比不了比不了。
0: 不行了
1: 啊，
0: 开局您就失利了。
1: 好嘛、
0: 啊、不行不行啊，再来再来。
1: 还来吗？
0: 来来，咱们换样了。
1: 换什么样？
0: 咱们绕着

0: 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1: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哎呀，
0: 来来来来来，
1: 表演
0: 表演，欢迎欢迎，
1: 十里铺张，
0: 哎，
1: 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
2: 因为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2: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不了，练不了。
0: 没关系，
2: 不，
0: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2: 翻
0: 啊，
2: 翻不了。
0: 别客气，
2: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
2: 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2: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2: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2: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2: 嗯，翻
0: 翻，
2: 嗯，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嗯，
2: 翻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2: 音乐起。

0: 你这是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上用的。
1: 是啊，
0: 啊，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你。

0: 不值一提。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小小的赵岩。
1: 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
1: 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0: 我哪知道啊？
1: 我是谁呀？
0: 你，
1: 哎呦
0: 啊！
1: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0: 啊，
1: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
0: 啊！
1: 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
0: 啊！哎呀，不行不行啊！
1: 啊，
0: 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啊！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啊！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
1: 啊！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
0: 啊、
1: 我赵岩不行、
0: 啊、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哎，
1: 我马季不是个好鸟，我赵岩是吹牛撒谎，我马季装疯卖傻，我赵岩不是好人，我马季，我赵岩，
0: 你
1: 我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你这
0: 瞎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
1: 不行，你
0: 完了吧，又完了吧？
1: 怎么完了？
0: 又不行了，
1: 你甭斗气儿
0: 啊！
1: 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攒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也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你没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啊？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子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什么？告诉你
1: 啊，
0: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得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0: 啊，
1: 一瞧那被窝烧了四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0: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司马懿那可不是好惹的。司马懿刚才我说了，活到70岁以后才能真正的去谋夺曹魏这三代势力的权力。那么司马懿多大死的呢？73。我就觉得司马懿这人的心路比我还宽。73岁死的，真正他掌握朝权也就2年多。他是经验而得，而且天生的聪明。我觉得吧，这天生聪明还是有关系。您说让我去学跳舞去，我学不了，是吧？您要让我写俩字儿还凑合，甭管韩着好看，我还敢写。您让我画画，根本就不敢画。这个是人的，可以说是天分啊，天分是不太好得的。但是司马懿呢，就有这天分；曹爽呢，就没这天分。曹爽刚刚当了大将军之后，他是跟司马懿同时受的顾命大臣。曹睿死了，他们保曹芳，曹芳年幼，曹芳呢就把他的父亲埋在了高平陵，所以咱们这书正说到高平陵之乱。这高平陵之乱就能很重要的说出了一件事，就是司马懿由打忠臣变成了叛臣。确实他叛了曹魏这三代之功。那么曹爽想不想当皇上？曹爽也想当皇上，他呢吃喝用度全都是按照皇帝这规矩来的。他就明目张胆的勾结皇门，这人姓张叫张当，有打死去那皇上30多岁的妃子当中挑几个归他了，然后让人选择民间的美女所使的金银器皿，是吧？除了不升殿之外，剩下都跟皇上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司马懿不管他了。怎么不管他了呢？他把司马懿在皇上面前告了，说司马懿的能力太大了，现在这官职不行，应当把他升为太傅。这小皇上什么都不懂，就把这司马懿升成太傅了。其实太傅是没有实权的，只是皇上的老师。司马懿在家装病了，他这一装病就给了曹爽享受奢华的权利。他在外边享受奢华，那么司马懿在家装病。司马懿最善于装病，司马懿装病，但是他让司马师、司马昭派出所有的亲信发出网去打听曹爽的下落，想抓机会。机会来了，来什么？就在这高平陵之乱的时候，这机会到了。这高平

聪明，他是个智囊。这个时候曹爽也人听不进去了，曹爽手里拿着马鞭子往空中那一举，把眼睛一瞪，什么啊，我掌握着兵权有人敢反吗？且勿胡言，你要再

要叛反曹魏的势力。可是曹爽不听，桓范没有办法，桓范呢就回到城中。这大将军曹爽就保着当时的皇上曹芳，还有带着他几个兄弟，还有这五人小组，以及他手下这些御林军，出城就够奔高平陵走了。他刚一走，这边就准备好了，司马懿马上就把这3000死士调出来，盔甲就在旁边的，立刻全身披挂，司马师司马昭在旁边一站，仗剑而立。这时候再瞧司马懿，脸上一点病态都没有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刚变，用手一指，指谁？指高柔。这高柔是谁啊？高柔是他的心腹，高柔官拜司徒。高柔，臣在，当时就跟司马懿称臣。高柔，你马上持假节，假节钺就是我给你一竹竿，你拿着我这个假节钺，行大将军事，立刻占领曹爽大营。遵令。接过这假的节钺，直接带着手下兵就够奔大将军曹爽的大营了。然后司马懿用手一指，这人姓什么？姓王，叫王冠。王冠，你马上带着手下兵将去占据曹丕的营寨。曹丕呢，是曹爽最信任的兄弟，官拜中领军。这两支人马给发出去了，然后跟自己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说：“带兵走，上哪儿啊？直奔中书省。”等到了中书省，就把文武官员调齐了，直接带着文武官员进宫，到永安宫面见郭太后。咱们前文书已然说过了，郭太后呢是被囚禁在永安宫。为什么她被囚禁呢？就因为曹爽听了他手下坏人的主意，就把这郭太后囚禁在永安宫。但是他跟打入冷宫不一样，有人伺候着，黄门官，那时候叫黄门官，后来叫太监。这黄门官在门前站岗，有内侍跟宫女伺候着。司马懿带着司马昭、司马师还有这些兵将歘的一下就奔了永安宫了。永安宫这黄门侍郎这么一看，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太傅头上有戴着盔，身上披着甲，旁边司马昭、司马师肋下配着剑，再往后边一看，这几千兵将全都是盔甲鲜明，各持利刃。黄门官就在这愣住了。司马懿大踏步走到面前，哎，参拜太傅，你呀，进去到永安宫大殿之上面见太后，说司马太傅有请面见郭太后，有事相商。是，官赶紧进去了。其实郭太后站在大殿前已然看见了，这郭太后就吓坏了。因为郭太后虽然在永安宫被贬，但是她有耳闻，知道司马懿在跟曹爽争夺权力。今天一看司马懿全身披挂，再一看后边的战将也是盔甲鲜明，太后就愣了。为什么曹爽保着小皇帝曹芳，我这儿子够奔高平陵走了，他今天带兵来了？这郭太后呢就警觉起来了，两只眼睛看着。这时候黄门官就进来了，千岁，司马太傅已然进宫了，何事啊？要囚禁。

中跪倒给太后施礼，臣司马懿、司马昭、司马氏叩见千岁千千岁，免礼平身吧。司马懿说了声谢千岁，站起来了。司马昭也站起来，司马氏也站起来了。郭太后这一瞧可就傻了。郭太后知道现在曹爽没在城中，皇上也没在城中，是掌握兵权的人都没在城中。现在司马懿突然间来了，全身披挂，郭太后就直含糊啊，请问太傅何事啊？司马昭往前走了两步，搀着司马懿，司马懿也往前走了两步，跪倒在太后面前，臣有事启奏太后。

后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在宫中她知道啊，郭太后就明白了。但是惹不起司马懿，再一看司马师司马昭在旁边带着佩剑，再往外一看，盔甲鲜明，盔层层甲层层，郭太后心里就直蹦。

个骑马的就是司马懿，因为那个时候呢，他有制度，谁官大谁排在前边，司马懿骑着马在先，后边这边是司马师，这边是司马昭，再往后就是文武大臣所有的官员，再往后就这三千敢死军，这三千人马保着司马懿唰唰唰的往前走，直接够奔武库，要经过大将军曹爽的家，整个城里都已然轰动了。您想想，许昌这座城没有北京现在大，家家户户这一传，所有老百姓关门闭户，有打着门往外瞧，胆大的往外瞧，胆小的坐到屋里去了。老百姓不敢出门，文武官员全都吓得哆嗦。司马懿带着这三千敢死军，一直就越过曹爽的家，准备够奔武库。曹爽的夫人刘氏可就知道了，刘氏吓得直哆嗦呀。刘氏也听说郭太后传下旨意召见司马懿太傅这件事，也知道黄门侍郎捧着这表彰，司马懿的表彰，出城够奔高平陵面见当今万岁，还有大司马曹爽。

然后这陈谦用手这么一指，司马懿带着大兵就过去了。潘菊也没办法，潘菊只能回到门楼，然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马武借着几分酒兴，单人独骑要娶新野。即至他走到距新野不远的地方，这个时候酒兴已经过了，恢复正常，这才忽然想到自己的行动未免过于莽撞，但事已做出，不能反悔，闯一闯吧，看看如何。马武在望见新野城门的功夫跳下马来，紧了紧马的肚带，他看着青纱兽说：马呀马呀，今天咱可要娶新野，就我跟你，咱要娶喽，可就露了脸了，咱要娶不了可就现了眼了，咱要死喽，那可就啥事儿也不管了，你看怎么样？这匹马昏昏的叫了一声，扬手晃鬃，抬蹄跑土，那意思好像在说，主人放心，你就瞧好吧。马武看着这马鬃尾抖动，颇有精神，心想：行，冲这马我今天能得胜。他自己紧了紧勒甲绦盼甲绳，二翻上马，一抬腿摘下这口三挺板门刀，催马直奔新野县城。新野县城已经换上了王莽的旗号了，城门这有门军把守，但是允许百姓往来，城头上有瞭望哨，观察着远处有没有人马奔袭，一旦发现远处有队伍来，立即关闭城门。从这一点上说呀，马武自个儿来还对了。马武骑马进城的功夫，连一个拦他的也没有。马武反倒问了问门军：
4: 哎，请问新换的新野县尉是哪位？
3: 门军看了看马武，没敢问这位是从哪来的。这个新县尉是于老爷，官会文。
4: 马武说：哦，是于文啊，那就对了，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正想要看看他去，不知他现在在府衙没有啊？
3: 他没有吧。
4: 啊，对了，今天午后啊在教军场操点队伍，您呢到教军场去吧。好，回头见。
3: 马武催马直奔教军场，心想到教军场怎么办呢？哎，到那儿再说吧，走一步说一步啊。马武来到教军场一瞧，果不其然，这位于文于县尉正在操点军兵，看这军兵约有2000人马，队列前边就是于文，他跨起一匹青鬃马，手端一条点钢枪，正在呼喊着口令：
4: 1、2、3、2。
3: 马武看着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县尉，他怕弄错了，所以端着大刀催马直奔他而来。旁边有侍卫兵卒啊，看着马武面色平静，又瞧马武这身打扮非同一般，没拦他。马武呢旁若无人，催马直奔于文的面前。于文呢也没弄明白来者何人，他俩眼看着马武，刚要发问，马武先说话了：
4: 哎，朋友，请问你可是新野县尉于文吗？
3: 于文说：正是啊。
4: 你是什么人？马武说：你先别问我，咱俩商量点事儿，不知你能不能答应。
3: 什么事儿？
4: 让你的队伍都投降怎么样？
3: 于文一听这什么话
4: 啊，你到底是什么人？
3: 马武说：实话告诉你，我是汉宗亲刘秀的队伍，今日到此特意来劝你投降， 如不投降就要拿下你的项上人头，请功受赏。于文这才明白，感情他是刘秀派来的人呐，面前是他的敌人阿匹夫，而休走看枪。他拧枪往马武前胸一刺，马武往左边一带马，闪身躲过他这一枪，左手在前面一推，刀转直戳于文的更嗓咽喉。于文一闪身，二马错蹬，马武在错蹬的这功夫，右手推刀头横扫而来，势如疾风闪电。只听噗的一声，把于文是拦腰斩断，尸首栽落马下。马武的刀法突出一个狠字，不狠不能让于文死得这么痛快。于文一死，他左边的有四名卫士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呢，反正知道马武是杀了县狱老爷了，这还了得吗？四个人一起催马直奔马武，只听马武一声大吼：哈哈，马老子不攻了。只见刀光闪烁，兵器相击，气嚓咔嚓，砰，四人脑袋都掉下来了。怎么掉的连说书的都没看明白，因为这时间太

敖别动！这些军兵真听话，一个动的也没有，全在那规规矩矩的站着。马武说：“告诉你们，我乃是大闹五科场、刀劈龙门、马踏苏虎、力战十街的花刀太岁武瘟神马武马司长。今日奉了汉殿下刘秀的旨意，特意到此收服新野。如今大军已到城外，我劝说于文而竟敢不听，在此斩首示众。如有不服者，请到马老子跟前来杀战即合。你们哪个来？你们哪个来？”马武这一连扎呼带喊真有作用，把全场都给震住了。尤其是这些兵都是从长安城来的，对马武这个名字都知道。如果今天要是当地的兵，那还真不知道马武是何许人也。这些位全熟知马武啊，知道他是该当没当的武状元，尤其是一看他杀于文和那四个侍卫，就好像宰小鸡似的那么容易，左一划了右一捂着就全完了，这谁还敢过去？这些兵卒心想，怎么地都行啊，反正王莽也够呛了，整天剿贼越剿越多，我们这是吃粮当兵，软硬随风，拉套的牲口听吆喝了。这里边有两个小头目在那小声嘀咕，怎么就他一个人来的吗？啊，哪能就一个人呢？你没听说吗？人马已经到了城外了，一个人他敢往这儿这么折腾吗？啊。

老子可没工夫老陪着你们。马武这紧吵吵，他心里合计呀，我不能让他们缓过味儿来，要是他们知道今天来的就我一个人，马上把我给包围起来，那还真有点不好办。现在是斗心气儿，谁要能把对方压住，谁就算赢了，我得紧扎呼。感情他还懂得心理战，快点快点，不乐意投降的站在我马前面来。这些官兵们倒也都听话，叮啊咣啊，兵器都放下了，小头目们也很负责，集合战牌，整理队伍。刚才犯嘀咕的那两位又开始嘀咕了，哎，我说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是他一个人啊？没准儿，兴许就是他自个儿来的，如果咱们这些人就让他一个人全给制服了，那可真让人家笑话呀。那你想要怎么的啊？让大伙起来跟他干呢？那我倒不

没有我们的队伍，那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也许一块起来要捉拿我，没关系，反正他们武器全放下了，我这一人一马一口刀足够和他们周旋一阵子的了。马武一边想着一边走，眼看着前面到了城门这儿了。还没等马武领队出城呢，就听城外边是炮声震天，轰轰轰。马武心想，要坏，老太太吃核桃要砸，准是他娘的王莽的队伍来了，真要那样，那可该着老马倒霉。炮声这一响，这些个官兵也有点骚动，他们从神色上有些异样，那意思也是在合计这是哪来的队伍啊。马武心想，我得镇唬住他们，你们都听见了没有，我们的队伍来了，这是迎接我的，快点走，快。他这一吵吵，这些军卒还就都信了，马上又都恢复了平静。走到城门洞这儿的功夫，把守城门的门军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还是谁也没敢问。马武在头条骑着马先出来了，他想，如若碰上王莽的队伍，我先杀他一个下马威。刚一出城，只见对面的队伍是已经来到了近前，马武双手端刀，刚要催马，仔细一瞧，乐了，嘿嘿，是自个儿的队伍。头前领队的正是王常，旁边跟随来的还有邓禹。因为邓禹一听说马武单人独骑取新野，担心生出意外事端，所以和王常带着2000人马立刻赶奔新野而来。马武一看见自己的队伍，这底气就更足了，回过头来说，怎么样，看看是不是我们的队伍来了，这是先

胡说不出。当王八玉泥在酒宴之前所说的乃是几句戏言，谁知你竟然如此当真。这倒也好，王八的戏言相击，倒是马将军首立战功。马武是军师，我马武生性如此，说到办到，绝不含糊。眼下咱们得怎么办？邓禹说，你与王将军且把这降军欲带来的队伍合在一处，返回新野，我回去请祝天将军与三将军带领全部人马速速进城，你看如何？马武说，就依军师之言。当下马武转过身来说，你们听着，军师有令，要大家转回新野，不得有误，向后转，开步走。马武和王常领着队伍进新野县，邓禹马上拨马回到黄土岗，告诉刘隐刘秀说，马武单人独骑已经把新野给取下来了，正等着大队进城呢。

我心想，合着闹了半天，我还不如他。王八说：“马大哥，这可是笑话，这可笑话啊！您可别往心里去。”大家伙说说笑笑，齐齐在新野县衙，为了庆贺重得新野，二番摆宴，开怀畅饮，同时呢，派出几。

他的起义经过，如何白水村兴兵，怎么取新野，又是怎么血战小长安，巧遇绿林兵，二取新野城，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刘隐问李通：“李将军，你是怎么死里逃生的呢？”李通说：“嗨，一言难尽呐，怪我自己不小心，交友不慎，被人走漏风声，引来了官兵，招致杀身大祸。我全家大小64口都遭莽贼斩杀，是我在为府之前趁乱化妆逃跑，才得以保存这七尺之躯啊。我想晚成事谢，完全累进你白水村，我怕连累你们，故此逃奔下江，但是这灭莽之心却耿耿于怀，所以我投到下江兵更始将军刘玄的麾下效力。刘玄现在有人马30,000，战将数员，他也是汉室宗亲呐，乃是冲陵代侯之后裔，苍梧太守刘立之孙，刘子章之子。他手下有陈穆、张某、廖战、朱伟几名大将，都是能征惯战、戎马空匆的英雄豪杰。他封我为军事之职，但是我心中怎么能忘记藏在一起共议大事的刘氏弟兄啊？我不知你们兴兵如何，日夜挂念，后来闻听你们取下了新野，我十分高兴。我想当今王莽无道，天下纷争，欲推翻王莽，必先会捐刘成江河，据孤墓为临莽，事成千军万马，何虑莽则不亡啊？故而我在更始将军面前时常提起伯生弟兄，说你二人乃是仁人志士，当世精英，劝他能与你们合力灭莽。经我这一劝说，他果然愿意北上会师，因此带着30,000人马离下江已经来到御水河边安营扎寨，据新野也就是有30里的路程吧，派我前来与将军相见，面陈此事，不知二位将军意下如何呢？刘秀听完李通的话，看了看刘隐，刘隐面带喜色，

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3月17日午时，老仆吕直套好马车，在读书堂前等待司马光的到来。范祖禹和司马康牵马侍于马车一侧，司马光瘸着脚步从钓鱼庵走来，衣着如常，仍是一袭蓝色夹袍，所增添者为头上一顶圆顶宽毡布帽，若状田舍之翁。他走进读书堂，望着蓝缎坐棚的车舆，神色变得惶恐而温怒。司马康急忙迎上，胆怯地向父亲解释说：“

0: 上的行人默默走着，似乎都愁重了脚步，忧锁了眉头。司马光的一颗心更加沉重了，他放松马缰，任疲惫的坐骑蹒跚而行。他习惯地拉低帽檐，遮掩着自己的面孔，怕被人们认出。司马光走进李成朱雀门，勒马走上浮波而起、石雕成群、建筑雄威的天汉桥。桥上聚集着一群沉寂哀伤的梨树，似乎在居高眺望着停放着神宗皇帝灵柩的景陵东宫。司马光骑马在人群中走着，忽地一阵清风从河面呼啸卷起，掠过桥栏的石雕，吹落了司马光低眼的布帽。他惊慌失声，惊叫声惊扰了身边的人群。一位老者仰头一看，惊诧而呼：
1: 喂，司马光，
2: 司马军师啊，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回来了。
0: 这声呼喊如同春雷，惊动了天汉桥上的人群。司马相公来了的呼喊声卷地而起，人们一齐向司马光拥来。范祖与司马康慌神了，急忙拥着司马光快马前行。人们追逐着呼喊着，十里御街似乎一下子沸腾了。司马光行至都亭驿街口，已被欢呼的人群包围，马不能行，只能在人群呼喊司马相公来了的声浪中团团旋转。宣德门前哀悼神宗皇帝的浓重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对司马光的热烈欢迎，

企业出身。范祖与司马康高高拱手，高声请求人们让路，但在人群雷动般的呼喊声中，他俩的请求声压根儿就没有飞过码头。直至黄承思巡街的几十匹铁骑路经此地，司马光一行才借便走出人群，来到哀乐梵音低吟的景陵东宫。今天是皇帝诏虚驾崩的第14天。

披挂黑纱，排列在宫门两侧，吹奏着哀乐。哀乐已显得疲惫失魂。景陵东宫门内殿前宽阔的丹池上，整齐摆着数阶扎制的銮驾鲁帛，两队守灵禁卫分左右排列，由丹池而下，似乎仍在展现着皇帝赵顼昔日的威风。丹池下是20位身披袈裟的佛僧焚香设坛，敲打法器，口诵佛经，超度着亡灵。殿内停放着皇帝赵顼的灵柩，灵柩上空悬挂着一盏青铜油灯，光焰跳跃着，似乎是皇帝赵顼壮心未泯的英灵。灵柩前设漆黑祭案，宽约5尺，长约2丈。祭案中间是一座巨大的铜炉，香烟缭绕，香炉两侧几十支白色粗大蜡烛整齐排列，烛光闪动，照映着祭堂四壁排列有序的挽联挽帐。有王圭写的，有蔡确写的，有张敦写的，有张藻写的。这些白卷上的黑字似乎散发着宰执大臣和朝廷百官各式各样一真一假的哀思。司马光来到景陵东宫门前，已是午后申时三刻，宰执大臣和宗室王公早已哀悼完毕回家去了。现时排列成队低头前行的都是6间9寺的年轻官员，对司马光的到来根本未予理睬。有理睬者几人，或以为是王府的老仆，或以为是治世的老朽，眼皮一抹就转过头去。司马光甚觉宽慰，便由范祖禹和司马康搀扶下马。由于2天2夜的鞍马颠簸，他的双腿发麻，站立不稳。由于刚才的人群欢呼，他的心惶惶无依，不敢抬头，只能由范祖禹和司马康两边驾扶，默默地跟随在吊唁的官员之后，听从主祭官的指挥，挪着脚步向前。白茫茫的灵幡使他泪眼朦胧，凄凉的哀乐使他心灵颤抖，佛僧的超度声使他哀痛难忍，昏沉沉凄惨惨的祭堂使他的神志失控。他猛力推开范祖禹、司马康驾扶的手，向皇帝赵顼的灵柩扑去，踉跄几步便重重地摔倒在祭案前。他挣扎爬起，恭敬跪倒，连叩3头，放声而泣：圣上，一代明主，壮心未酬，偃泣天下，世之大哀，罪臣司马光哀荒翠绝，有话谁诉，有心谁见，无地自处啊。他的哀悼之语未尽，便昏厥在皇帝赵顼的祭案前。6间9寺在场的官员们目的得知这位布衣老人原是司马光，都瞠目结舌。范祖禹和司马康跪倒在司马光的身边，向着皇帝赵顼的灵柩叩头致哀，泪水流出。司马光吊丧完毕，走出景陵东宫，都亭一街口梨树热烈欢呼的情景仍使他心悸不安。本想立即返回洛阳，避免在京都再惹是非，但身体却已不支。范祖禹和司马康坚持歇息一夜，以免途中病体出险，他点头答应了。他们三人在一家食馆草草就餐之后，便向借阅院街深巷一座名叫春官居的驿站走去。春官居驿站是礼部为接待京外5品以上官员进京奏事领旨而开设的，平时也接纳富商大贾。春官居门高墙厚，院深屋多，树木葱茏，环境优雅，且有皇城司禁足门前守护，
比市面酒楼安全宁静。这座官办驿馆表面虽森然庄务，但门墙之内却与市面酒楼无异，既续有官妓数十。

欧城之外人们显之而已。现实处在国丧期间，管弦歌舞、豪赌豪博是不敢搞了，但侠妓醉酒照样进行，而且成了官员们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官妓们的忙碌和劳累更甚于往日。司马光一行三人走进春官居驿馆，出面迎接的是身着官服的司宾吏郑雷。郑雷时年30岁，汴京人，属礼部官员，专管春官。

设座奉茶，一边吩咐仆役为客人的马匹喂水添料。寒暄中，郑磊笑脸盈盈地询问范祖宇：“大人来自何处啊？”“洛阳。”

快扶老大人登楼入室。三个艳丽的女子急忙走到司马光的身边，却被司马光伸手拦住。请问司宾礼大人，住此一夜需要银

0: 那就扔下三个小钱走人啊，算我背时了。说罢轻蔑的一笑转身走了。三个艳丽的女子立即闪身走入门内，砰的一声关上了翠月楼的大门。范祖宇和司马康品味着郑磊的奚落，胸中憋着一股火，等待着司马光做出去留的决定。司马光突然觉得周身无力，心里涌起一层说不清的苍凉和苦涩，真想找个地方躺一躺，仔细地梳理一下这一天来纷乱如麻的思绪，遂叹出声：我怕是真的老了，不识时务，不谙世情，赶不上趟了。走吧，到那平房里安歇吧。我们这样的人，也就是三个铜板的身价，不算耻辱啊。这两间平房其实也很干净，生活用物齐全，有桌椅，有茶壶瓷杯，有照亮的蜡烛，有洗漱的脸盆，门外还有一个盛水的大缸。每个屋里都有三张床铺，被褥齐全，就是脏一些。这里原是朝廷重臣忙里偷闲驱车来翠月楼侠妓解闷饮酒散心时，马夫们临时歇脚等候之所，比街巷里的一般旅社店铺舒服安静多了。司马光、范祖与司马康都是日夜奔波疲劳至极的人，得此舒适伸腰展脚之地，已觉进入天堂。虽然心里仍憋着接来的闷气，但现实如此，只有忍着。为了避免马厩里臭气的侵袭，范祖宇和司马康请司马光鞠膝头一试，是司马光躺于床榻上，并为其捶背梳臂揉腿搓脚，活其经络，消解疲劳。司马光闭目歇息之后，他俩悄悄离开，回到中间的屋里，那头褐衣而卧，不大一会儿就发出鼾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

0: 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这个盛夏到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常贵田和王佩元二位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合作的一对黄金搭档，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对春联是纪念赵振铎先生诞辰70周年专场演出当中他们二位合作的。由于这个段子时长比较长，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您听啊，台上台下的那种气氛融洽热烈，是很有感染力。
2: 谢谢，谢谢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
3: 哎，您太鼓励我们了。
2: 可以说，朋友们和我们在一起呀、啊，在欢欢乐乐之中，缅怀赵振铎先生。
3: 对，
2: 哎，其实这个应该说过去吧，
3: 是
2: 不是高兴的事情？哎，但是大家用相声的形式，来缅怀先人，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2: 赵振铎说得好，
3: 赵老师好啊，
2: 大家爱听。
3: 对，
2: 二赵，二赵，
3: 北京的大旗，
2: 鼎盛其名，
3: 没错，
2: 对不对
3: 啊？
2: 不单您爱听，
3: 是，
2: 我也爱听，
3: 是我们听就会学习，
2: 观摩嘛。
3: 是，
2: 哎呦，而且论辈分讲啊，
3: 辈分，
2: 这当着金斗我也这么说，
3: 是，
2: 金斗得管我叫叔。
3: 这不假，
2: 对，他是赵振铎老师的学生。
3: 哎，
2: 按辈分讲，我和振铎老师呢师兄弟，对不对？
3: 你别看师兄弟，我们总拿他弄老师这么尊敬。
2: 对，
3: 是
2: 说得好，
3: 说得好，
2: 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段子呀，子母哏的呀，
3: 是
2: 像什么贯口的，独到之处，
3: 说学逗唱，二赵老师都是俱佳。
2: 哎，
3: 嗯，
2: 不过可惜的是啊，比较早的离我们而去。
3: 遗憾了，
2: 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3: 赵老师没了，
2: 听不着
3: 了。哎，
2: 我还爱听一位，
3: 还爱听哪位啊？
2: 高英培，
3: 嚯，
2: 高师兄也是师兄、
3: 哦。要不说你是有进步的呢？
2: 啊，
3: 朋友，您听，贵田听的这位赵老师，再就是高英培，
2: 对，
3: 高老师这在座老朋友多熟悉，高老师相声是火爆，
2: 对，
3: 潇洒大发，
2: 哎，
3: 尤其那钓鱼。二的妈妈那挡喷怎么样？
2: 大家都知道，
3: 绝对好。
2: 好，我爱听，
3: 应该听。
2: 不过非常遗憾，听着听着，听不着了。
3: 怎么？
2: 过去了。
3: 哦，对，高老师也做过。

0: 这个对春联，
1: 好，
0: 难说好戏，
1: 好，
0: 特别有兄妹对联，
1: 嗯，
0: 更脍炙人口。
1: 是是是，
0: 哎，你对春联行吗？
1: 什么？您说，
0: 你对春联懂吗？
1: 这话问的有点愣得可恼。
0: 不不，你学吗？
1: 什么叫对春联？是您这话问的有点突。
0: 突？
1: 您说全春联什么的？春联的学问里面内容多。
0: 我先问问你
1: 啊，
0: 春联
1: 啊
0: 什么时候有的？知道吗？
1: 啊，哦，你说哪年头有的对子？
0: 懂吗？
1: 这个呀
0: 啊，
1: 这我就劝您吧。反正在座的朋友我不敢说，你像咱后台那些从老到小就是讲相声的那些个，
0: 嗯嗯，
1: 都包了了，没有知道的，这点是没知道的，你就别问了，你问瞎耽误功夫。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说相声的，
1: 嗯，
0: 没有知道的。
1: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就没有知道的，一点都不客气。

0: 老百姓吃桃，醉着桃林想骚唤老百姓，哎，神荼郁垒出去抵挡一阵打跑了，从那以后供这二个人，
1: 嗯，
0: 后来故去了，怎么办呢？把他种的树扒下一块来搁在门上，这就叫桃符。到了五代时候，后蜀有位人叫孟昶，写了一副对子，贴得上对子的开始，可老百姓家里没有。一直到，哎，有一人你知道
1: 谁呀？
0: 朱元璋。
1: 那知道，
0: 知道吧？

0: 这怎么了？
1: 什么呀？
0: 压箱底儿的
1: 上，
0: 不愿意说。
1: 大家都会，听了多少年相声，大家都会，有上就有下。
0: 你对什么？
1: 对下呀。
0: 对下。
1: 当然了，
0: 别着急。
1: 这有什么？您说是不是应该对下？
0: 别着急，
1: 对对对，
0: 我还有字
1: 点头的大嘴。
0: 往下，往下来。
1: 你说，你说，
0: 上对下
1: 啊？
0: 听这个，我说大，
1: 小，有大有小，不像你似的没大没小的，听你。
0: 随便他说啊，对啊，
1: 你说
0: 行，再说
1: 啊，
0: 人，
1: 我跟你对狗，
0: 对得上吗？
1: 人有人地方就有狗
0: 啊，这
1: 动物嘛，对不对？
0: 对得好，这就是下联。
1: 哎，
0: 我这三个字搁一块是对子上联，
1: 上联是什么？

0: 句正经的对子。
1: 你说，
0: 好，
1: 说
0: 听这个三个字的，
1: 三个字，
0: 马牙枣，
1: 大萝卜。
2: 有病是不是？
1: 这不算，
2: 怎么了？这跟萝卜过不过？
1: 这不算，
0: 马牙枣。
1: 马牙枣
0: 知道吗？
1: 北京，
0: 咱北京常吃一种枣，就跟嘎嘎枣似的，
1: 对对对对，
0: 长圆的，那叫马牙枣，特别的甜。对，这个
1: 有了
0: 仨字儿，
1: 仨字儿，对你仨字儿，
0: 嗯，
1: 羊绝葱，
0: 嗯，对得上。
1: 你那是马牙，
0: 嗯，
1: 我这羊角，
0: 嗯，
1: 你那枣，我这葱，
0: 别着急，我还能加字
1: 啊，我还能添字儿啊。
0: 好，听着，
1: 你说。
0: 马吃马牙枣，
1: 嗯，我给你对，羊啃羊绝葱。
0: 我这是马吃，
1: 我这羊啃，
0: 我这是枣，
1: 我这葱。
0: 你喝，
1: 你那枣八月当令
0: 啊，
1: 我这葱二月当令，
0: 这倒是
1: 二八月春秋啼。
0: 嗯，
1: 你那枣，我这葱，你那红的，我这青的，你那树上长的，我这土里生的，你那是家的卖的，
0: 贫了这都。您都看有学生坐在这儿，您那当令，我这。北大不要这，
1: 谁说？这配合，
0: 你这叫，啊，
1: 二八月春秋啼呀？
0: 怎么讲？
1: 咱俩对的虽不中，不远矣。
0: 别晃了啊！这东西晃多了蟹黄。
1: 这什么粗糙的语言？这太不文明！你这
0: 接着往这，
1: 你说，
0: 再听这声
1: 音，没问题。
0: 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1: 打住，打住，
0: 好，
1: 好，还自个儿夸好，
0: 就是好，
1: 好什么呀？
0: 这对子。

0: 您看这一块楼了不是？这是干什么？啊，
1: 给我找不回来。
0: 哎，
1: 再对这个，
0: 你说
1: 说。二元断木山林中，小猢狲也来对句。
2: 我不能不说这个了啊！
0: 啊，
2: 嗯，
0: 现在要建立文明社会，
2: 嗯，
0: 这些词儿最好不要说。
1: 这词儿挺文明
0: 啊，
1: 挺文明啊！
0: 你说什么？
1: 你听着不出来啊？
0: 小猢狲也能对句，
1: 这个本身是个劳动的场面。
0: 怎么是劳动的场面？
1: 朋友们，过去林业工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的时候。山林里劳动伐那树都是二人，
0: 嗯嗯，
1: 使个大锯，
0: 嗯，
1: 一头一个，
0: 嗯，
1: 咱们从小时候说拉大锯扯大锯就是这个，
0: 嗯，玩儿
1: 一头一个，
0: 嗯嗯，
1: 断这木头。
0: 先说这小猢狲
1: 干了一上午了，累了，旁边歇会儿吃点东西。这时候跑俩小猴，他模仿人呢，啊，他通人性，
0: 嗯，
1: 他也过去一头一个跳上去弄这大锯要拉一拉，他哪拉得了啊？所以林业工人一笑他，哼。小猢狲也能对句，这就叫二元断木山林中，小猢狲也来对句。
0: 哦，
1: 对，
0: 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句。
1: 哎，
0: 好，
1: 好吧，
0: 好，大家听我的，一定让您一惊。
1: 你说，
0: 老马失足淤泥内，大畜生怎样出题？
1: 你这有奖吗？
0: 没奖不敢往这儿站着，我跟你讲了。
1: 你给我讲怎么讲？
0: 讲啊
1: 啊！
0: 一匹老马
1: 啊，
0: 什么叫老马？
1: 老马上岁数呢。
0: 上岁数，老马
1: 嗯，
0: 走到淤泥里头，
1: 嗯，
0: 叭，陷到泥里头了。

0: 里的论捧逗文章会 P3 是红遍全国，还有很多新节目，像戏剧与科学、新商标、美名远扬等等啊，很多了。苏文茂、朱向臣也成为了当时天津曲艺界名副其实的响当。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相声宝库当中的精品佳作《论捧逗》。
1: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2: 哎，对。
1: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2: 是啊，
1: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2: 嗯，
1: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2: 哎，
1: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2: 相声嘛，
1: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2: 哎，
1: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2: 啊，我呢？
1: 你呀？
2: 啊。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
2: 你这叫什么话呢？
1: 哎，捧哏的嘛，
2: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1: 你有什么责任？
2: 有什么责任？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挨这事，矮腰欧黑，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2: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1: 嗯，
2: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1: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2: 哎呀，
1: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2: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

0: 天津我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斗过一次。再者说，您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斗那哏呢，
0: 啊，
1: 刚往这斗哏的地方一站。

0: 也把观众说乐了，
1: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0: 哎，对了啊，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呀，咱俩人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0: 对对对，
1: 两人嘛，
0: 哎，
1: 对
0: 你一阵我一阵。
1: 是是。
0: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0: 行了，到吧。
1: 啊，
0: 到吧。
1: 开始了，
0: 开始。
1: 辛苦您呐。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

0: 人。
1: 是。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这。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哎。
0: 我可就走了。
1: 别挨骂了。
0: 我就拐了。
1: 你上，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啊？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了，
1: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不是，
1: 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0: 不行，
1: 哎，怎么了？
0: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1: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0: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1: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0: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1: 啊！
0: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幕后
1: 哦，
0: 知道吗？
1: 老说这句别挨骂，

0: 这个，
1: 笑这干嘛呀？没有。
2: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呢。实在是没办法。
2: 哎，这可不像话，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1: 你现在怎么办呢？那个，

大罐，可也不是大罐，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它这个那个色儿是那样的，它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

任何说的传统相声论捧逗，这个段子是经过他们和季西，也就是王佳琪整理加工的。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

0: 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0: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0: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布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布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

0: 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

梨园桥至卧龙岗桥车多流量大，六环路内环方向的千灵山附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内环方向的王新庄桥北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呢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京津高速的进京方向永乐检查站附近的车流量依旧是非常大的，也请您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京平高速我们看到的是薛家庄西桥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一版的早安北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早安北京，早安朋友，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今天呢是星期，全新一周都又开始了。

底下人就开始铺上凉席了，你说说人家夏天能离得了凉席吗？好多人离不了啊，包括还有这麻酱凉面，对不对啊？哎，还有这个夏天时不时的来点雷阵雨，刚才天气报不是也说了吗，今天午后到傍晚一直一阵一阵的雷阵雨呢。那么雷阵雨的过程当中呢，还有局地阵风有7级，所以大家伙咱们出门一定得注意安全，包括还有很多的

0: 适用，暗藏呢是强制自动续费等隐形的扣费陷阱了。
1: 经查呢，该平台营销套路隐蔽，表面上是让利引流，实则设置了消息圈套，未以显著方式提醒续费条款，设置了默认同意搭售选项，违反了消费经营相关的规定，侵害消费者权益。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整改并处以罚款。据了解，北京市的监管部门将下一步聚焦默认搭售、自动续费等这些乱象，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常态化整治网络消费市场，维护规范有序的数字消费环境。
0: 对，就是下次咱们交费之前一定看清楚了，别一冲动说哟这对孩子好，咱们又一分钱好像跟不要钱，咱们直接充费，它里边还有很多的条款你得看清楚了，是不是？
1: 说实话防不胜防，就我就是真的啊，我就有一个就特别切身的一个体会。有一次什么呢，有一次我是真是闲来无事打开了支付宝，看了看我的账单，我真的我从来不查，像我这种我连工资条我都不查的人，那天我一看，突然发现每个月扣我19.99块，不知道是什么钱，而且固定一到每月的这个日子就扣，大概扣了一年半，
0: 那这也不少钱呢，也200块钱呢，200多块钱呢，
1: 200多都不止，一年半啊，
0: 一年半啊，300块钱吧，
1: 反正好几百，我当时想啊，这是什么钱啊，我就搜了搜，后来就发现详单最后一个链接，发现是某一个什么公益组织基金，然后自动扣款。
0: 那你肯定是之前授权了吧？
1: 然后我就找了支付宝的平台客服，我说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你参加某一次活动的时候，他可能在活动的列表你点确认的时候，他顺便勾选了几个勾，你一般就没看到他勾上什么，因为你正在装一个或者你正在做一个你要做的事儿，比如说某一个小程序要授权，你比如登录什么随手拍，当然我不是说随手拍，就类似这样，你可能正在登录一个你要登录的程序，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小广告。

0: 有快乐市集。
1: 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精华露30毫升，然后呢同时赠送我们的前男友面膜。其实很多的朋友一听这牌子，又神仙水又心疼，正装价格太

0: 慢慢的改善。那么30毫升的中样装，小巧轻便，放包里呀、行李箱里呀都不占地方，而且咱们的出门携带超级方便、那么再搭上咱们赠送的前男友面膜一起用，告诉大家，之前曾经我们家那位买过，我记得好像特别清楚，这一张 SK2 前男友面膜就100多块钱，就真的是，所以它贵啊，一张，因为你敷完了以后真的就跟换了个脸似的，所以它贵啊。所以他前男友后悔啊，所以说
1: 你没说哎你谁啊
0: 那我们就天天见倒是没有这个那什么哈、哎、所以我告诉大家，今天这199的价格就等于是之前一张面膜的钱。
1: 哎呦，
0: 您又得了一张面膜，又得了30毫升的咱们的这个 SK2 神仙水的中样装，所以现在您真的不用犹豫，赶紧关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仨字儿，是吧，神仙水、
1: 哎、同样是90毫升，其实我更喜欢三瓶，一个呢、每个装也是，就是另外两个可以不拆封，对吧，你可以慢慢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落仨瓶。